0: 皖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0.8个月，皖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皖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皖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皖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4: 从2017年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连条连式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5: It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尼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6: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 成本降低了58%。日军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你说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7: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成三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8: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墨万段的纳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8: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小零食啊，
9: 小。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10: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11: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过不过气派？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10: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八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占巴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9: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 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12: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13: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และ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12: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兵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八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14: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12: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四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15: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12: 在中国铁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16: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12: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16: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12: 2015年8月，中国铁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粮厂选址的任务。
17: 如果我们4号粮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0: 为了便于运输，粮场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粮场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1: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0: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五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二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2: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的，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0: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3: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0: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2: 这个二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万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0: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二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4: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0: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0: 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1: 2022年1月，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空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0: 中国的裂空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空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空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2: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0: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3: 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0: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3: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5: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3: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

0: 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1: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0: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国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2: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0: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1: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3: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 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来到汕头这样一座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4: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商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0: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做了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

0: 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1: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2: 上海这几天可能我的估计活动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你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1: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3: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1: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铺。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4: 大量的黄金的中转啊，引起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1: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3: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1: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4: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700两。
1: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

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

0: 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1: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1: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0: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1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1: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恒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红军当中当时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千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两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家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三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0: 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3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有水调试阶段。那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根据教育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人民币180亿元807亿埃及镑扩大至人民币300亿元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为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的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多项。截至到3号零时，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58.2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根据上海海关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6月3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那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合计5天。那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好，再来关注一条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低开哈，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领跌。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应该来说，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运行动态来看呢，整个市场呈现出涨跌不一的状态，就是早上低开之后呢，现在其实它是有一些高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目前呢，上证点位运行在4079.64点，下跌4.33点，跌幅0.12%；深成指运行在15715.07点，上涨10.92点，涨幅0.07%；创业板指运行在4106.33点，下跌16.44点，跌幅是0.4%。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那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务院
2: 与对外投资的规定对外发布，规定共34条，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对外投资，也就是境外投资，是指中国境内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相关权益的活动。规定所称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规定明确，对外投资工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规定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有关信息咨询、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服务。规定明确，完善调控措施，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安全性。
0: 那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对外投资顶层设计它释放出了哪些新的信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副主任潘远远。你好，潘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先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定的出台，它基于怎样的一个背景规定？那对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又做出了怎样的一个顶层设计呢？
3: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我觉得咱们这个规定是有三个背景。第一，就是对外投资的重要性在增长比较快。第二呢，是海外投资的风险比较大。那第三个就是关于对外投资的这个法律有一定的空白，那么这次是做了一个弥补。我展开来说这三个方面。中国的经济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是一个在全国我们积累了比较大的顺差。那么对外投资是我们对外债权的一个主要方式，这个量最近增长的比较快，在近几年。2020年之后，我们每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大概在1500亿到2000亿美元之间，这个是流量。存量2025年是3.6万亿美元，那这个数量非常大，这个对外投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呢，这个海外投资的风险还是客观的存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投资环境的变化挑战对中国的投资、中国企业的经营 都是形成一定的挑战和风险，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法律去对海外投资者进行保护。在此之前，我们对外投资的法律主要是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这些来实施的。那么这次出台的规定是首部行政法规，弥补了对外投资的一个制度空白。所以这个法规的目标也是您提到的，注重可持续性、合规经营，加强风险防控，然后重视对外投资的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个对外投资的收益情况。
0: 好，那这是您从重要性、风险和法律几个角度，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出台的背景以及顶层设计的思路。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规定当中还明确，就是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去开展对外投资活动。那投资者呢，依法享有对外投资的自主权，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3: 我在想，这个应该说明了一点，对外投资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经济活动。我做对外投资研究，通常会讲企业投资境外投资，它会有几个动机，比如说去扩大销售市场，去降低成本，去获得一些企业原本没有的一些重要的资产。那么不管是什么动机，企业都是根据盈利、企业利润这个经营的目标去平衡风险和收益。那么这是投资的一个本质的活动，它是一个经济行为。那么我们想，这个规定里头提到这个市场化，体现了第一个是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竞争力是非常有信心的。从数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里头，在行业里头占有龙头地位或者是比较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这个比重是在上升的。其他的中小型的配套企业，它也会有灵活经营的方式去寻找它的市场空间。那么这个我想，市场化是体现我们对它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期待企业去通过这么一个市场化的竞争来增强它本身的一个市场的能力。这一点对企业的成长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大型的跨国公司它都是全球竞争的，那么我们中国也希望有一批自己的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那必须要去全球市场展开一个跟其他国家的一个正常的竞争。所以这个市场化的原则可以去帮助它的成长，反过来也帮助它的某公司的一个成长。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的信号。
0: 好，另外呢还规定哈，把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哈都纳入到了投资者的范围。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一制度安排？它会如何更有助于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体系呢？
3: 这一点确实是非常受关注。从他提到两点，一个是境外投资的主体，包括企业、包括其他组织和个人。第二呢，就是他的投资行为，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是境外的直接投资，还有一个是间接投资，包括证券这些投资。那我们之前中国是没有颁布专门的针对个人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在一些政策性文件、国务院的通知里头，这个个人境外投资的主体地位是有确认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个人对境外投资有几种途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对外金融投资，通过 QDII 合格的境内投资者哈，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特殊目的的公司，就是这个个人他持有的合法持有的境内的企业，然后去境外直接设立或直接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境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那这些都是我们已经有的对外投资的个人对外投资的一些方式。那么这一次他把这个个人对外投资明确的跟企业放在一起，他是做了一个重要的完善。那么也是因为我们个人资产的积累、财富的积累，这个对外投资的需求会比较 增长比较快啊，因为这个经济的基础会去决定一些法律上的变化，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它还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早的阶段，虽然它量比较大，所以呢它的发展会需要去完善优化，也要去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要求，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很明显的很重要的变化，去把这个个人的对外投资放到我们整个境外投资的管理体系里来，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和一个里程碑吧。
0: 潘主任哈，我们看到就是说规定呢还明确，就是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完善公共平台与服务。那这对于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产业链出海，您觉得它能够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3: 这我也想有3到4点。首先提到的就是对企业融资的一个提供，这个是长时间大家都关注融资贵融资难哈，这些问题，包括企业的海外经营所需要的资金的便利性、跨境结算的效率，这些都会是金融的一个重点服务方向。还有比方说汇率避险，因为它的海外经营需要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币种的这个兑换，那么去它这个汇率的波动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收益的影响，以及包括我们看到的保险的保障、再保险，对于增强企业应对海外的风险、突发能力、突发事件的能力都很重要。那么金融它是企业经营的一个资金的血液，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未来会对于境外投资里头会去特别关注的一点。
0: 好，那么咱们一些企业出海逐渐走进深水区，可能会面临像您所刚才所说到的像合规融资啊等很多现实的问题。那么如何统筹好您刚才所说到的像法律啊、财务啊、金融等服务资源，为投资者做好保障呢？
3: 对，您这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产品，一个是产业链。这个其实是可以把投资跟贸易的做一个区分。投资它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它所以需要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这个跟贸易还是相比来讲会复杂程度要高一些。那通常来讲，我们看一个企业它投资之前，它会需要去考察这个东道国目标市场的人口、土地、这个成本、销售，那么它需要的服务我们会知道，它会包括会计、税收、这个财税、金融，这些这是一个整套的，然后是一个前置的必须得做的基本的功课。那么在企业的投资过程中，它也需要去跟当地的上下游的供应商打交道，需要跟当地的监管部门打交道，那么这个它也会需要一系列的综合服务、中介服务，因为不同的服务它会有自己的专业性，甚至细到不同的细分领域、不同的国家，甚至一项专门的业务。这个企业本身去挑选这些服务呢，它是也有成本的。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能够去给企业提供它一个投前、投中、投后的服务，然后会覆盖到它使用不同的要素，比如说雇人、去融资、去这个土地各方面，所以它是一个我们提的是综合服务体系，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海外投资保障里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规定当中还提出国家要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完善调控措施。那对此该如何去理解呢？
3: 我想这里需要区分一个，还是刚才提到的企业要做的和政府的服务提供。这两方面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毕竟在当地经营跟当地的生产企业个人打交道的是企业个人，所以这个主体它是企业，那么企业它需要自己去了解东道国的要求，去当地的惯例、国际的惯例和当地的法规，包括社会的习俗啊、文化呀、宗教这些，以及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企业本身他要去做的。当然他会去借助这些中介行业的力量，去让他更好的 融入一个当地的整个生态环境。因为我们讲它投资，它不是说你这东西卖完就结束了，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扎根，尤其是直接投资，它是可能5年10年，你需要跟当地一个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密切的关系，才能够持续的进行下去。那么重点是企业要去做的，包括他去获取这些服务。那么您也刚才提到这个其他的一些政府的服务，政府的服务提供，那么我想它跟企业提供企业自己去寻求的一些中介服务还有所不同。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投资便利化和风险的这样的一个防控，我们该如何去平衡它呢？
3: 这个我想还是延续上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微观的和宏观的协调的问题。就是看待对外投资，它既是一个企业的选择，企业去盈利，企业去自身的发展，同时它也是宏观上一个国家去通过对外投资增加自身的财富，增加海外的资产的积累。所以这两个角度对于同样是一项投资，它是都存在的，它是不同的角度。所以它会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行为，也会是一个国家去我怎么去获得国家利益的问题。就您刚才提到这个防风险，那么我想刚才提到政府可以去做的，比方说他会去加强一些对外投资的风险监控和预警，提供一些信息，提供一些平台，以及在发生这个纠纷的时候，鼓励中国的投资者去按当地的法律或者国际的法规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都是政府可以去做的。那么防风险方面呢，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投资者他毕竟是中国的企业，他有自身的成长，我们期待他的投资是能够给中国，给母公司，给国内的这个就业人员，给国内的税收还是有持续的贡献，这个是我们希望对外投资持续达到的目的。所以他的投资行为也需要去满足中国的国家利益，去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然后不能去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那我们也看到这次规定里头提到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我在想呢，就是政府他会在便利化和风险这两方面之间都要去做，我们要保障，要服务，但同时也会有管理，也会有一个去防风险的这么一个平衡。我想这就是一个整体的思路。
0: 好，潘主任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谢谢您，再见。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10:2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我们从目前的一个运行状况来看呢，整个市场它有一波向下探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哈。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067.04点，下跌16.60点，跌幅0.41%。深成指运行在15636.58点，下跌70.13点，跌幅0.45%。创业板指运行在4076.54点，下跌46.45点，跌幅1.08%。整个市场现在除了科创综指是上涨的状态之外呢，其他指数均是下探的一个状态。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8: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以及金广生活家。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地铁消费的那些事儿。那进入到金广股评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沪深股市一个大概的动态哈。目前整个市场除了科创综指是上涨的状态之外，其他指数呢现在均是下跌。科创综指呢是上涨了0.83%哈，不到一个点。那其他指数呢，从目前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均是下探的一个状态。其中北证50指数跌幅最大，现在跌幅达到了1.55%。好。盘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
7: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8: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老师。你好，白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盘面您怎么看待？
9: 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指数方面，包括板块个股，依旧还是呈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分化的这个状态啊。那么首先，先简单聊一下啊，这个双创的这个节奏。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啊，依旧还是围绕科技成长啊。但是经过昨天的这个冲高回落之后，那么短暂也给市场有一定的这个小幅降温的这个迹象啊。毕竟我们看到在相对的高位的一个拥挤住以及筹码的这样的一个换手啊，伴随着股价啊不断往上新高啊，实际上依旧是有一定的这个相对的一个高位的一个换手和分歧的状态啊。所以短线来看的话，这个涨多了这部分啊，这个光也好，新也好啊，那么还是要保持相对的这个谨慎。那么光从指数来看的话，那么创业板还是注意一下短期在5天均线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位的一个争夺啊。但失守的话，会进入到一定调整的状态当中啊。那么从科创50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啊。那么上周见高点，昨天的这个冲高回落啊，也只是达到结构上的一个20天均线的一个压制啊。那么这里还会有一定的反复，哪怕反弹起来啊，这个依旧要注意上方的这个平台的一些压力。那么反观低位这些啊，我们可以看到在盘面啊，这个防守类的像这个 权重五零，包括里面的这个红利啊，这个煤炭啊，以及说低位的一些大消费啊，实际上在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一个啊反弹修复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觉得整个资金的这个高低切并不是说立马一蹴而就的啊，但是盘面的种种的这个迹象啊，这个剪刀差的这样一个状态，一起一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也显现出实际上在高位资金的这个筹码松动开始有回流啊，前期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那实际上我们在大消费领域当中啊，也能够看到啊部分的一些机构资金的这个声音啊，包括这个社保也好啊，险资也好，那么的确有一部分的这个企业像我们是觉得慢慢开始啊跌出一定的这个性价比啊，作为中长期去看的话啊，那么从指数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主板还是处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短线的来说今天跌开之后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反弹修复的一个状态，那么结构上啊还是重点去关注啊下方60天均线的一个重要支撑，那么向上要走强啊进一步这个修复啊，那我觉得还是要去关注一下50天均线在这位置啊多空所形成的一个争夺。那一旦说重新收回50天均线，那么从指数的这个运行节奏来讲，那么还有向上修复的这个空间啊，包括个股来讲的话，一旦说这个相对高位的集中的这个筹码啊这个松散下来之后，那么会对于其他中间端的啊这部分的这个行业包括个股啊会有一定的啊我们说资金得到一定缓解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现在的这个分化啊还在持续，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极端的这个分化要长期持续来看的话是有一定难度的。对，
2: 嗯，
8: 好，白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投资顾问耿建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顾问做了一个分析。耿老师您好，刚才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老师也是就当前的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解读哈，就是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看待？
5: 伴随着这两天的这个反弹呢，我们看到6月2号和6月3号这两天呢，市场的这个股票型一财富呢又出现了净赎回啊净赎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两类资金呢，目前来看呢依然是保持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歧啊，一个是散户比较偏好的啊这个融资啊杠杆资金，另外一个呢是机构偏好的啊股票型的这样的一个 ETF 啊，这个股票型 ETF 呢一般呢都跟大盘呢是这个反向啊反向来进行的一个布局啊，一般大盘连续上涨了之后呢这类资金呢就连续的净赎回，一旦大盘出现回调了，这类资金呢开始净申购啊，一般呢是做这种高抛啊低吸啊这样的一个操作啊，跟散户的这种这个操作呢正好是相反的。以上呢是资金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这个行业啊或者说热点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市场呢的确是有热点的啊，因为我们都看到首先是科技啊，因为这个外部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全球的科技龙头呢走势呢还是比较强势的啊，这也给了我们这个 A 股啊这个科技龙头走势啊以信心。那么我看到最近的科技呢是走了一波啊，又出现了一波这个像这个二次启动啊这样的一个行情。另外呢科技之外呢像红利这个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异动啊，尤其是以煤炭电力啊为代表的这些方向啊，也是由于这个涨价逻辑的驱动近期呢也是表现的比较活跃的啊。那么我们就从这两个方向啊来聊一聊近期市场的两个热点。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红利方向啊，涨价逻辑啊，因为这个方向相对来说呢整体位置呢并不是特别高啊，大家可如果选择的话呢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方向啊，比如说像这个煤炭行业哈，我们都知道那个进入二季度末之后啊，整个啊这个季节性的高温天气呢是出现了啊，那么整个全社会的制冷负荷呢在快速的增长，那么火电呢作为保供的主力军啊，它这个运行的压力呢是逐渐在增大的哈，这直接也拉动了这个电力的板块的这种煤炭的消耗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宏观经济面呢也是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像我们国内制造业PMI 呢是持续扩张，然后呢生产活跃度呢也在显著的提升， 带动了工业电量同比增速呢是稳健回升的，这也构成了煤炭需求的第二个支撑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供给侧的情况，那么约束条件呢呈现出了内外夹击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哈。首先我们看海外市场啊，国际油价长期呢在高位盘整，那么它推高了海外啊煤矿的开采的一个成本，也使得远洋海运的这个费用啊维持坚挺，那么也是导致了进口煤呢到岸价格的优势呢消失甚至倒挂啊。另外呢像我们国内方面呢啊近期呢针对煤矿生产的这种安全治理啊这种力度呢也在加大，那么多地呢开始进行排查，也支持部分不合格的啊这些煤炭的矿井的停产整顿，那么整体产能利用率呢出现了一定的下滑。那么总体来看呢，当前煤炭呢正处于需求刚性复苏供给弹性受限的紧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迎风度夏的传统旺季的背景之下，考虑到库存消化与发展成本的支撑呢，以及后市煤炭的价格呢将摆脱此前震荡的区间啊，价格中枢呢啊比较大的概率呢会呈现出一个啊稳步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这是煤炭。另外呢煤炭和电力呢也是啊这个息息相关的啊。电力呢我们就看一组这个啊外部的数据啊，就是美银全球团研究团队啊进行了一个测算，那么 AI 数据中心呢对电力的需求呢将在2025年到2030年呢累计新增233吉瓦，年度新增量呢从2025年约17吉瓦扩张至2030年呢约60吉瓦，那么这一规模呢是远超了国际能源署现有项目管线所预测的啊数据中心装机容量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电力呢已经成为 AI 扩张的最核心的一个啊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所以说未来电力呢啊也是一个这个科技方向啊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它的一个上游啊上游的一个耗能啊，所以说呢这个煤炭电力啊是我们近期可以关注的这样一个方向。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科技哈，科技的话呢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token 磁源哈，因为它作为大模型呢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小的单元呢，它核心的价值呢在于这个实现了智能服务的可计量可定价还有可交易啊。 token 消耗呢贯穿了训练与推理两端，那么训练阶段呢 token 消耗主要用于确立模型能力的上限啊，属于资本性的一个投入，而推理阶段呢都是商业变现的主战场啊。那么其中输出 token 的定价啊通常呢显著高于输入 token 啊，因为其呢涉及到复杂的啊向前推理运算啊与模型的溢价，当前主流的计费模式呢已经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面向 C 端的订阅制啊 B 端的按量计费逐步呢将进化到针对智能体的按任务流或按啊结果付费的这样一个新型模式。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AI 产业正从单纯的算力消耗向深度的价值创造来进行一个转型啊，这也是整个啊市场呢对于科技啊这个 token 方向的一个比较明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那其实呢我国在 token 供给端呢已经构建起了啊这个非常具有韧性的本土化的生态体系，形成了从国产算力底座到模型厂商再到云网分发的完整的闭环，那么这一供给体系的核心驱动力呢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啊，从以模型训练为主导的资本型密集型模式呢转向以应用推理为主导的流量型密集型的模式啊。那么随着多模态交互与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普及，整个推理侧的算力实时性啊并发能力啊以及长下文处理的能力呢会更加

0: 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资金从这个科技，包括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红利方向上是来回的拉扯，因为场内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不能同时满足啊这两类热点的同时的启动啊，因此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盲目的去追涨杀跌了，反而呢，对于看好的一些细分方向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逢低逢低关注、逢低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呢，还是会比较稳妥的哈。
1: 好，耿建鹏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刚才呢，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读。觉得整个市场呢，我们现在的话呢，您个人觉得就是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还是要以稳妥为主，因为目前呢，整个市场哈，现在。就是最近我们确实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它整个盘面也是出现了一个分化哈，在不停的处在一个轮动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呢，整个市场除了科创综指是上涨的状态之外，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下探。上证点位现在是运行在4070.20点，下跌13.78点，跌幅0.34%。深成指运行在15651.55点，下跌53.16点，跌幅0.34%。创业板指运行在4082.38点，下跌40.42点，跌幅0.98%。好的，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地铁消费的那些事儿。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那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地铁消费哈。其实现在有很多城市地铁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体系，尤其是我们合肥的地铁，其实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也是比较完善。那我们如何更好的来进行地铁消费？而在地铁消费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地铁方面应该又如何提供更好的消费环境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3: 不久前呢，广州地铁陈家祠站的换乘通道完成了一次净化，以往出现在闸机外、地下通道里等站外区域的生鲜店、咖啡店们搬进了站内的换乘通道，人不出站就能在地铁站内买菜、买水果、喝咖啡，累了甚至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如此人性化的安排让刚到广州生活的我的一位朋友倍感兴奋，他对我说，哎，你知道吗，我早上赶着去跟客户谈判来不及吃早餐，坐个地铁就能顺带解决一顿饭，下班后我在地铁里买点菜还能回家简单的做顿饭，不用总买外卖了，太省事儿了。事实上呢，广州的案例不是个例，如今苏州、上海、南昌等城市的地铁站里，生鲜柜、净菜摊、便民超市接连亮相。曾经只承载通勤功能的地铁

0: 也正悄然变身为地下民生驿站，而地铁经济也正在进入更多城市的商业规划蓝图。那么地铁站里卖菜等场景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地铁通道商业的更多可能性有哪些？如何实现地铁空间价值的再挖掘？今儿个啊，咱就来唠唠。先来说说这最核心的，地铁站里卖菜到底戳中了谁的痛点？这个答案很明显，许多被时间追着跑的都市上班族，对他们来说，早高峰挤地铁，时间紧张，很难绕路去买早餐，晚上加班到七八点钟是常态，传统菜市场早已收摊，超市排队结账又要耗费半小时，而地铁便民超市和生鲜摊刚好卡在了这个时间缝隙里。早高峰拿份预包装的三明治，30秒搞定早餐；晚高峰顺手拎袋新鲜蔬菜，不用额外占用休息时间。这种顺路消费模式本质是把通勤路上的碎片化时间转化成了有效消费时间。此外呢，从供给端来看，地铁本身就是天然的流量宝库。以广州地铁为例，截至2025年9月底，广州地铁运营里程位列全国第三。广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末，广州地铁单日最高客流量达到1220.2万人次。广州如此，更别提北京、上海等流量密集的城市。更关键的是，技术突破解决了卖菜难的核心问题。现在地铁货运线能搭载冷链设备，通过地铁配送生鲜，从郊区产地到地铁站柜的损耗率也大大的降低，既保证了新鲜度，又降低了商家成本，让地铁卖菜从想法变成了可持续的生意。相关政策也是关键推手。近年来，多地都在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地铁作为城市交通枢纽，自然成了布局民生服务的核心节点。地铁不再是单一的城市交通线，更成了串联区域民生资源的纽带。其实啊，卖菜只是地铁商业的起点，在这片地下空间里还藏着太多的可能性。咱们先来说说这民生服务领域。一站式便民是核心方向，未来甚至可以嵌入自助政务终端，让市民在通勤路上顺便打印社保单、办理居住证，真正实现地铁里办百事。在社区融合层面，地铁正成为社区的延伸，设置休息区、便民工作角，让老人在接送孩子途中有处歇脚，顺便带动周边的消费，把地铁变成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那在文化消费领域，地铁空间也能玩出新花样，比如在换乘站内开设书吧，市民刷身份证就能借还图书馆书籍，旁边还配套销售本土文创产品，年轻人打卡的热度不输网红店。未来结合城市特色打造地铁文化角，既能丰富消费场景，又能传递城市文化，可谓一举两得。不过啊，要想持续挖掘地铁空间的价值，关键在于跳出单一零售的思维，走场景融合加技术赋能加模式创新的路子。首先是深化物流加零售的协同合作。目前地铁货运还处于试点阶段，未来可以构建产地、地铁货运、站点零售的闭环。比如在地铁站设置前置仓，通过地铁线路实现全程补货，上午从郊区采摘的蔬菜，下午就能摆上地铁摊位，既降低物流成本，又能让消费者吃上更新鲜的蔬菜。其次呢，是用数字化技术提升精准服务水平。现在部分地铁已经引入了 AR 导航互动屏，还可以更精准。通过地铁 APP 分析用户的通勤习惯，早高峰给用户推送附近便利店的咖啡优惠券，晚高峰推送半成品菜，甚至可以推出预约取货的服务。用户提前在 APP 上下单，出闸机的时候就能在智能柜取货了，把顺路消费升级为无感消费。最后呢，是推动 TOD 站城融合，也就是以公共交通为中心的城市开发模式落地。它的核心是围绕地铁、轻轨、高铁站等公共交通枢纽，将交通功能与商业、居住、办公、文旅等城市功能深度整合，打造站即是城、 城依托站的一体化空间，比如打造轨道加商业加产业加生活的综合体，地铁加商业加文旅的融合项目等，把地铁站与周边的景区商圈串联起来，真正实现人在地铁里，生活在城市中。从通勤线到民生线，地铁商业的爆发不是偶然，而是城市发展与消费需求升级的必然结果。它既有助于缓解部分都市上班族的时间焦虑，又为城市盘活了地下空间，还给商业发展开辟了新赛道。再加上政策支持、技术迭代和模式创新，未来的地铁空间将会成为满足民生需求、激发商业活力的宝藏空间，让通勤路上的每一段时光都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温度。
1: 没错哈，我们也是希望地铁能够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发挥得越来越好，能够给我们的百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带来更多更大的便利。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戴杰，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护同行，呼吸无忧。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9: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戴杰，主管护师，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安徽省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分会会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日间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第10届重症专科护士。
8: 呼吸是生命的基础，肺部作为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承载着气体交换、排出代谢废物的关键功能。随着环境变化、生活习惯改变，肺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呼吸科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科学的护理干预不仅能辅助治疗、缓解症状，更能预防疾病的复发，保护肺功能。那么首先请您科普人体的呼吸过程是怎样的，肺部主要承担哪些功能？
10: 人体呼吸分为吸气和呼气两个循环阶段。吸气时，膈肌和肋间肌收缩，胸腔容量扩大，肺随之扩张，外界氧气经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进入肺泡，肺泡内氧气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交换，氧气进入血液循环供全身代谢，二氧化碳则经呼气排出体外。正常成人在安静时单次呼吸3至5秒，每分钟12至20次，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5至45毫米汞柱，失衡则会出现呼吸不适。肺部核心功能有三，一是气体交换，维持机体代谢，二是防御功能，黏膜分泌黏液，纤毛摆动排出异物，减少感染，三是 代谢功能，参与物质合成与酸碱平衡调节，同时辅助心脏血液循环。
8: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损伤肺部健康，诱发呼吸科疾病？
10: 损伤肺部的因素分两类，具体如下：一、外界环境的因素，吸烟及二手烟、三手烟暴露，烟草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直接损伤肺泡和气道的黏膜，诱发慢性支气管炎、肺癌等；空气污染，如雾霾、工业废气等；室内装修污染，如甲醛等和厨房的油烟，刺激呼吸道，降低肺防御能力。另外，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感染易发，易引发肺炎、支气管炎，免疫力低下人群风险更高。二是自身因素，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缺乏运动

0: 致免疫力下降、肺功能减退。不良饮食，如辛辣油腻、挑食偏食，间接影响肺部感染。免疫力低下人群，如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易感染。哮喘等疾病有倾向的，有遗传倾向，家族患病者风险升高。
1: 请问您如何判断自己的肺部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有哪些异常信号需要警惕？
0: 肺部疾病早期症状比较隐匿，出现以下信号需及时就医：一、咳嗽，持续性的干咳或咳痰超过2周，痰液颜色异常，出现黄、绿、铁锈色，或者是带血丝或量增多，可能是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哮喘患者可能出现夜间的刺激性干咳、呼吸困难、呼吸费力、胸闷、活动后加重，严重时张口呼吸、口唇发干，提示肺炎、哮喘急性发作等，还有胸痛、咳嗽、深呼吸时加剧持续性的剧烈性胸痛伴呼吸困难，查血需警惕肺栓和肺癌。其他不明低热，37.5度到38摄氏度，伴随体重下降、乏力、盗汗，可能是肺结核、肺癌。呼吸衰竭患者可能出现精神错乱、昏迷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定期做肺部检查有必要吗？哪些人群需要重点做肺部检查？
0: 非常有必要的。肺部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定期检查能早期发现病变，提高治愈率。重点检查的人群，一是长期吸烟者及二手烟、三手烟的暴露者，二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有肺部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四是长期接触粉尘、有害气体的从业者，比如建筑工人、厨师等，五免疫力低下人群，六出现肺部异常的症状者。常用检查是胸部的一个 CT， 发现细微病变；肺功能检查，诊断慢阻肺、哮喘、血常规、痰培养等。建议高危人群每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普通人群2到3年查一次。
1: 请问您，肺炎患者的日常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帮助患者快速恢复？
0: 肺炎是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细菌性肺炎最常见，核心护理要点如下：一、病情的观察，测量体温、呼吸等生命体征，体温超过38.5度以上，及时降温，观察咳嗽、咳痰情况及意识状态，异常时及时通知医生，休息和体位，保证充足休息，发热期卧床，症状缓解后适当的活动，呼吸困难取半卧位，咳痰困难取侧卧位，饮食护理，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多吃蛋白、维生素食物，多喝水，每日要大于1500毫升，避免油腻辛辣、烟酒，呼吸道的护理，指导有效咳嗽，痰液粘稠时遵医嘱雾化，空心掌拍背震痰排痰，及时清倒口气道的分泌物，意识不清者头偏向一侧，用药护理，严格遵医嘱用药，尤其是抗生素需按疗程服用，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环境护理，保持环境通风，每日2到3次，每次30分钟左右，温度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湿度保持在50%到60%，避免刺激性的物体。
1: 请问您，哮喘患者如何进行日常的护理？如何预防哮喘的急性发作？
0: 哮喘是气道慢性炎症的疾病，其护理核心是控制炎症，避免诱因，规范用药，具体如下：一、诱因的一个预防，避开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等刺激性物质，如冷空气、油烟等；预防呼吸道感染，避免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等。二、用药护理，增控制药物，长期规范使用，如布地奈德和缓解药物，急性发作使用，如沙丁胺醇，严格遵医嘱，掌握吸入剂使用方法，用药后漱口，观察不良反应。三、 病情观察，密切观察呼吸、咳嗽等症状，出现喘息、哮鸣音，及时用药就医，记录发作时间和发作症状。四、生活护理，保证睡眠，适度进行温和运动，比如散步、瑜伽，避免剧烈运动，饮食清淡，避开过敏食物，做好口腔和心理护理。五、应急护理，急性发作时取半座位，立刻使用缓解药物，症状无缓解或加重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缩唇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至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养疗护理，遵医嘱以滴流量1到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养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翻身。养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即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即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养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养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半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如何做好肺部防护，预防呼吸科疾病？
0: 核心是养成良好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具体措施：一、坚决戒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环境的防护，雾霾天减少外出，戴口罩，室内每日通风，避开粉尘有害气体，装修后通风半年再入住。三、生活习惯，规律作息，保证睡眠，每周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等。饮食均衡，保持良好心态。四、预防感染，注意保暖，感冒期间少去人群密集场所，感冒及呼吸道基础疾病及时治疗。五、定期检查，普通人每2到3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40岁以上人群需重点关注。
1: 那么请问您，呼吸科疾病患者在康复期间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有哪些注意事项？
0: 运动遵循 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原则。要点如下：一、运动前准备，咨询医生评估身体状况，选择空气新鲜的环境，做好5到10分钟热身。二、运动方式，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每分钟60到80步，打太极拳，做瑜伽。肺功能较好者可游泳，配合呼吸操训练。三、强度控制，以轻微劳累、无呼吸困难为宜。运动后心率不超过170减年龄4每分，不适应立即停止。四、注意事项，循序渐进，增加强度和时间。规律坚持，运动时戴口罩，避免空腹或饭后1小时内运动。病情加重者暂停训练。
1: 呼吸科疾病患者的饮食有哪些讲究？不同疾病的饮食禁忌有哪些？
0: 饮食原则为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对症调理。一、通用原则，以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多喝水，每日大于1500毫升，少食多餐，避免辛辣、油腻、烟酒。二、不同疾病禁忌，肺炎应避开辛辣、温热性及过甜的食物。二、哮喘，严格避开过敏食物，避免辛辣、过甜、生冷食物及浓茶、咖啡。三、慢阻肺，避开辛辣、生冷及产气食物，如豆类、洋葱等，不饮酒。四、呼吸衰竭，避开辛辣、过咸食物，无法自行进食者给予鼻饲，注意饮食的温度和速度。
1: 请问您如何进行正确的呼吸训练？不同人群的呼吸训练方法有何区别？
0: 正确呼吸训练可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肺功能。不同人群方法有区别。一、通用方法，腹式呼吸适合所有人，仰卧或半卧位，鼻吸3到4秒，腹鼓，口呼4到6秒，腹收，每次5到10分钟。每日2到3次。二、缩虫呼吸，适合慢阻肺和哮喘人群，鼻吸2秒，唇缩成口哨状，呼4秒，每次10到15分钟，每日2到3次。人群区别，普通人每日1到2次训练，配合有氧运动。肺炎患者急性期休息，缓解后简单腹式呼吸，康复后期增加强度。哮喘患者训练时避免用力，急性发作期暂停。慢阻肺患者每日3到4次训练，配合呼吸操快走五。呼吸衰竭患者医生指导下进行，急性期避免训练，稳定后温和腹式呼吸。注意事项，环境安静，全身放松，循序渐进，不宜立即停止，需长期坚持。
1: 呼吸科疾病常用药物有哪些？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
0: 常用药物及注意事项如下：一、支气管扩张剂，如沙丁胺醇等，缓解气道痉挛；吸入剂使用后漱口，短效药不可长期过量，安插剂严格控量。二、糖皮质激素，如地奈德等，抑制气道炎症，吸入剂使用后漱口，长期口服注射需复查血糖血压，不可自行停药减药。三、祛痰药，如安秀索等，稀释痰液，用药期间多喝水，雾化时指导正确吸入，避免与中枢性镇痛药同用。四、抗生素，如青霉素类药等，治疗细菌性感染，严格遵医嘱按疗程使用，遵询问过敏史，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五、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等，治疗病毒性感染，严格遵医嘱，观察症状及不良反应。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 不离核心是缓解症状。

0: 管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缩唇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至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氧疗护理，遵医嘱以滴留量1到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氧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翻身。氧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及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及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氧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淡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初见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请问您，呼吸科护理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如何避开这些误区？
0: 常见误区及避坑方法。误区一，多吃白色食物能补肺，避坑。养肺需均衡饮食，多吃蛋白和维生素食物。误区二，雾霾天戴口多层口罩更防雾霾，避坑。优先选 N95 或医用外科口罩，贴合面部，及时更换。三、误区三，咳嗽时用力咳能排痰，避坑。痰粘稠时喝温水，用分段咳嗽法，遵医嘱用祛痰药。误区四，长期吸氧能护肺，避坑。吸氧需遵医嘱，健康人群无需长期吸氧。误区五，呼吸困难时平躺更舒服，避坑。取半坐位或端坐位，垫高床头。误区六，症状缓解后可停药，避坑。严格遵医嘱，抗生素需按疗程，哮喘药长期规范使用。误区七，不重视口腔护理，避坑。每日刷牙漱口，无法自理者由家属协助。误区八，过度深呼吸能改善肺功能，避坑。坚持温和的腹式呼吸，避免过度通气。总结，呼吸是生命的本能，肺部健康是人体健康的基石。呼吸科疾病病程长易复发，科学护理是预防、辅助治疗和康复的关键。通过一问一答，全面解读了基础认知、疾病护理、日常防护、用药指导等核心。

0: 知识，助力大家正确认识呼吸科的疾病，掌握科学护理方法。无论是健康人群还是患者，都应重视肺部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定期检查，科学训练，规范用药，避开护理误区。患者需保持积极心态，配合医生护士治疗护理，坚持康复训练，才能控制症状，延缓病情，提高生活质量。愿每个人都能科学护肺，顺畅呼吸，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陈庸，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关爱女性健康，乳腺科普知识全解析。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庸，副主任医师，2002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肿瘤学硕士，安徽省肿瘤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与靶向治疗专委会委员，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胃癌防治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肿瘤热疗专委会委员，从事临床肿瘤工作20余年，曾于2015年及2023在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学习肿瘤综合治疗及消融治疗，在肺癌、消化道肿瘤及妇科肿瘤的综合治疗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临床开展针对腹盆腔恶性肿瘤及恶性腹水的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并撰写相关论文3篇，获黄山市科技进步2等奖。
6: 首先请您科普乳房的正常解剖结构是怎样的。
8: 女性的乳房是主要由结缔组织和脂肪组成的，由乳房中心的乳头，环乳头一圈颜色很深的乳晕，包绕乳晕的乳腺皮肤、脂肪组织、浅筋膜、腺体、深筋膜以及血管、神经、淋巴管等构成。上皮细胞排列组成腺泡，每10到100个腺泡形成乳腺小叶，多个乳腺小叶组成乳腺腺叶，15到20个乳腺腺叶构成乳房腺体。乳头由纤维结缔组织及平滑肌组成，乳头受到刺激引起皮滑肌的收缩，引起乳头的勃起，挤压乳腺导管及输乳窦排出分泌物。乳晕皮肤含有凸起的皮脂腺，呈蒙哥马利腺，能够分泌脂类物质，具有湿润保护乳头的作用。乳腺动静脉环绕乳房，供应血液滋养乳腺细胞。乳腺淋巴管内留着清亮的淋巴液，延伸至腋窝淋巴结，是癌细胞转移的重要通道。乳腺的发育受腺垂体、卵巢、肾上腺皮质轴调节，垂体可产生促性腺激素，直接作用于乳房，影响乳房的发育。青春期后，卵巢开始周期性分泌雌激素及孕激素刺激乳腺，形成周期性的增生与复归的变化。绝经后，体内的雌激素主要来自肾上腺及脂肪组织，但对乳腺腺体的影响逐渐减弱，腺体也随之退化，随之而来的是乳腺脂肪沉积增加，结缔组织减少和乳腺小叶单元的消失，这也是绝经后女性乳房变得松软下垂的原因。妊娠期胎盘分泌的雌激素能够促进乳腺小叶增生，乳管伸长，形成泌乳排出系统，分娩后腺垂体分泌催乳素，使腺泡分泌乳汁， 乳汁由嵌泡相连的小导管汇聚到小叶腱管，再运送到输乳管，一直到乳头排出，这就是泌乳的过程。哺乳期后乳腺组织会复旧，但不能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6: 乳腺发育会经历哪些阶段？不同年龄段的乳腺有什么特点？
8: 乳腺的发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即胚胎期、新生儿期、儿童期、青春期、成年期、妊娠期和哺乳期。胚胎期是乳腺发育的最初阶段，此时乳腺仅仅是一些原始的乳腺组织。新生儿期的阶段，乳腺组织开始增长并形成初级的乳腺。在儿童期的阶段，乳腺的发育相对较慢，主要是乳腺管的延伸和分支。青春期乳腺发育时的关键阶段，受到雌性激素的影响，乳腺组织迅速增长，乳房开始明显发育。成年期此时乳腺发育基本完成，乳腺管和乳腺液的数量达到最大。在妊娠期这个阶段，乳腺进一步发育，准备进行乳汁的分泌。哺乳期阶段，乳腺开始分泌乳汁，这是乳腺发育的最后阶段。以上就是乳腺发育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和功能。了解这些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乳腺的生理功能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青春期和妊娠期是乳腺发育的关键阶段。如果在这些阶段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乳腺的正常发育，甚至可能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因此，应该重视乳腺的健康，定期进行乳腺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
6: 什么是乳腺增生？它和乳腺癌有什么关系？
8: 乳腺增生是指乳腺组织在激素作用下出现的良性增生性的病变，主要表现为乳房的胀痛、结节或者肿块。乳腺增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疾病，它既不是炎症，也不是肿瘤，它是因为内分泌功能紊乱所导致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是由于乳腺主质和间质不同程度的增生及复旧不全所致的乳腺正常结构的紊乱。有一部分的乳腺增生患者甚至出现了癌变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症状都特别的恐惧。也有人认为乳腺增生是乳腺癌的前期疾病，这就让很多患者迫切地想要将疾病治愈。但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癌一般没有直接的关系，乳腺增生症是一种常见的良性乳腺疾病，可能是由于内分泌功能紊乱、激素水平异常等原因引起的。患者通常会出现乳房的肿块、乳房疼痛等症状，还可能会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而乳腺癌是乳腺上皮细胞在多种致癌因子的作用下发生了增殖失控的情况，是一种恶性的肿瘤。如果患者出现了乳腺增生症，建议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乳癖消片、逍遥丸等药物进行治疗，可以起到软坚散结的作用。如果患者确诊为乳腺癌，需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手术切除治疗，同时还有可能需要配合放疗、化疗等方式辅助治疗。
6: 乳腺癌的常见危险因素有哪些？
8: 乳腺癌的危险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激素水平的异常、不良生活习惯、乳腺疾病史、辐射暴露等，建议定期筛查，早期发现有助于改善预后。BRCA1/2 的基因突变是明确的遗传性的乳腺癌高危因素，这类患者发病年龄较早，且双侧乳腺癌发病率概率较高，直系亲属有乳腺癌病史者，患病风险增加。建议有家族史的人群从35岁开始进行乳腺超声联合钼靶检查。长期雌激素暴露会增加风险，包括初潮早于12岁、绝经晚于55岁、未生育或首次生育年龄超过30岁、绝经后使用雌激素替代治疗超过5年的人群呢，需要。

0: 每6个月复查乳腺。不良生活习惯，每日饮酒超过15克的乙醇，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导致的肥胖，均可提升患病风险。体重指数每增加5公斤每平米，绝经后的乳腺癌风险上升，建议保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既往有乳腺不典型增生、小叶原位癌等癌前病变风险者，显著增加。乳腺密度致密型人群的癌变概率是普通人群的4到6倍，这类患者建议补充核磁共振检查。青春期或者青年期接受过胸部放射治疗者，比如霍奇金淋巴瘤放疗患者，乳腺癌发病率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而升高，这类人群应比常规筛查提前10年开始监测。保持规律作息与均衡饮食，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增加十字花科蔬菜的摄取，适量进行有氧运动，维持正常体重，避免过量饮酒。4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乳腺的临床检查，高危人群应根据医生建议缩短筛查的间隔。出现无痛性的肿块、乳头溢液或皮肤橘皮样的改变，应该及时就诊。
1: 如何进行正确的乳腺自我检查？
0: 正确进行乳腺自查主要包括视诊观察乳房的形态，触诊检查乳房组织，按压检查乳头溢液，检查腋窝淋巴结，以及记录自查结果5个步骤。面对镜子，双肩自然下垂，观察两侧乳房的大小、形状是否对称，皮肤有无凹陷、红肿、橘皮样的改变。随后双手叉腰，用力按压髋部，使胸肌收缩，再次观察乳房轮廓有无异常隆起或凹陷。这一步骤有助于发现乳房外观的早期改变，建议每月固定时间在洗澡前进行。仰卧位时，在检查侧肩下垫软枕，用食指、中指、无名指，指腹以画圈方式系统按压乳房，从乳房的外侧象限开始，逐步移动至内侧各象限，包括锁骨下方和胸骨边缘区域。触诊的力度呢，应轻重交替，浅层触诊腺体组织，深层触诊胸壁的肋骨，确保覆盖全部的乳腺范围。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挤压乳晕周围，观察乳头是否有血性、浆液性或清水样的溢液，需注意单侧单孔溢液更具临床意义。同时检查乳头是否存在糜烂、脱屑或回缩的现象。对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生理性的溢乳不属于异常表现。抬起待检测手臂，用对侧手指深入腋窝顶部，沿胸壁自上而下滑动触诊，重点感知淋巴结大小、质地、活动度及有无压痛。正常情况下，腋窝淋巴结不应被触及。此部位检查需要包括锁骨的上下区域，完整评估乳腺淋巴引流系统。每次自查后记录乳房的触感，有无结节及具体的位置，可使用乳房象限示意图标记异常区域，记录结节大小、活动度及压痛的情况。建立个人乳房健康档案，有助于动态对比比较变化，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乳腺自查应该每月固定的时间进行，最佳时间是月经结束后的7到10天，此时乳腺组织受激素影响最小。绝经女性可选择每月固定日期自查，发现乳房肿块、皮肤凹陷、乳头溢血等异常症状时，要及时到乳腺外科就诊。结合定期乳腺超声和钼靶检查，可显著提高早期乳腺癌的检出率。
1: 乳腺检查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0: 常用的乳腺检查方法主要有临床乳腺检查、乳腺超声检查、乳腺 X 线摄影和穿刺活检。临床乳腺检查是由专业医生进行的体格检查，是乳腺疾病诊断的基础环节。医生会系统性的进行视诊和触诊，评估乳房的

0: 原理，来观察乳腺内部结构的一种无创、无辐射的影像学方法。它对软组织分辨率高，尤其适用于致密型乳腺的检查，能清晰显示肿块的位置、大小、形态、边界及内部回声，并能通过彩色多普勒观察肿块的血流情况，有助于鉴别肿块的良恶性。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也是其重要的应用。该检查操作简便，可重复进行，是年轻女性、孕期及哺乳期妇女首选的乳腺影像学检查手段之一。乳腺的 X 线摄影常被称为钼靶检查，是国际公认的乳腺癌筛查首选方法。它利用低剂量的 X 线穿透乳房组织成像，能够发现临床触诊阴性的微小钙化灶和肿块，对以钙化为主要表现的早期乳腺癌具有独特的诊断价值。检查时需对乳房进行夹压固定，以获得清晰的图像，可能会有短暂的不适。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定期进行乳腺 X 线摄影检筛查。对于乳腺致密的女性，常需联合超声检查，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穿刺活检是获取乳腺病变组织进行病理学诊断的金标准，属于有创检查。当影像学检查发现可疑病灶时，为了明确其性质，医生会在超声、X 线或磁共振引导下，用穿刺针获取少量组织标本。常用的方法包括空心针穿刺活检和真空辅助悬切活检。病理检查可以明确病变是良性还是恶性，以及恶性肿瘤的具体类型、分级和及激素受体状态等信息，为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决定性依据。这是一种确诊的手段，并非常规的筛查方法。
1: 乳腺结节都是恶性的吗？
0: 乳腺的结节不一定是恶性的，多数是良性病变，仅少数可能是恶性。乳腺结节可能是乳腺增生、纤维腺瘤、囊肿等良性病变，也可能是乳腺癌等恶性肿瘤导致。乳腺增生是最常见的良性乳腺结节原因，通常与激素水平波动有关，表现为周期性的乳房胀痛和结节，随月经周期变化。纤维腺瘤多见于年轻女性，结节质地较硬，边界清晰，活动度好。囊肿为充满液体的囊性结构，触诊时有弹性感，超声检查可明确诊断。这些良性结节通常生长缓慢，无需特殊治疗，定期随访观察即可。恶性肿瘤结节相对少见，但具有质地坚硬、边界不清、活动度差等特征，可能伴随有皮肤的橘皮样改变、乳头溢液、淤血等症状。乳腺癌高危因素包括家族史、初潮早、绝经晚、卫生浴等。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结节快速增大或伴有可疑症状时，需要通过乳腺超声、钼靶或穿刺活检进一步鉴别。
1: 乳腺癌的早期信号有哪些？
0: 乳腺癌发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很多朋友对于乳腺癌的早期症状都不是很了解，很多早期信号往往都被忽视了。乳房肿块、乳头异常、乳房皮肤改变都是常见的表现。不少朋友对于乳腺癌都有一个误区，乳腺癌早期并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多数是无痛的包块，少数会出现一个阵发性的疼痛或者是隐痛。一旦有这类情形发生的话，就要引起注意，要及时前往医院向医生寻求帮助，进行检查，查出疼痛的病因。如果是乳腺癌的话，一定要早点进行治疗。乳头溢液是乳腺癌最为明显的症状，当出现乳腺癌的时候，多数的患者都会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溢出的分泌物颜色有很多种类，乳白色、黄色、血性的都有。当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时，应该尤其注意，极为可能是乳腺癌的症状。当 乳房肿块出现之后，女性是很容易就能感知出来的，早期的肿块可以用手推动，但乳腺癌进一步发展，肿块就难以推动，千万不能等到病情严重了再去治疗，这样会加大治疗的难度，也延误了病情。

0: 乳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治疗方法多样，包括手术、内分泌治疗、放疗、化疗等，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是重要的治疗方法。通过抑制雌激素或孕激素的作用，阻止癌细胞的生长，需要长期服用药物。 患者需严格遵医嘱。放疗是利用放射线杀死癌细胞，可用于术后的辅助治疗，降低局部复发的风险，也可以用于晚期乳腺癌缓解症状。放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皮肤反应，比如红肿、瘙痒等，在放疗结束后会逐渐恢复。化疗是通过使用化学药物杀灭癌细胞，可以在术前缩小肿瘤，使不可手术的肿瘤变为可手术。 也可用于术后清除残余的癌细胞，降低复发的风险。针对肿瘤细胞的特定靶点进行治疗，靶向药物对于乳腺癌患者有较好的疗效，而且靶向治疗的副作用相对较轻，但可能会有心脏的毒性等不良反应。治疗期间需密切监测心脏的功能。手术是乳腺癌根治的重要手段，包括乳腺癌根治术、保乳手术等。 乳腺癌根治术切除整个乳房、胸大肌、胸小肌及腋窝淋巴结，保乳手术则在切除肿瘤的同时保留乳房的外形。乳腺癌会遗传吗？有家族史的女性应该如何预防？乳腺癌并非是遗传病，但有一定的遗传相关性。若直系亲属中母亲、姐妹、外婆患有乳腺癌，其后代患乳腺癌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患乳腺癌，只是说患癌的风险较常人更高。乳腺癌相关性最高的是 BRCA1/2的基因，三分之二以上的遗传性乳腺癌由这两个基因突变引起。若乳腺癌患者自身明确携带 BRCA1/2突变，其子代有 50% 可能遗传到这个基因，其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显著高于 BRCA 基因未突变的健康女性。 乳腺癌的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很多因素都会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如情绪长期抑郁、悲观，将不良情绪压抑在心底，长期熬夜、饮食不当等都会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有乳腺癌遗传家族史的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降低患病的风险：定期筛查，建议携带高风险基因突变。 比如 BRCA1或 BRCA2的女性，从25岁起，每半年进行一次临床乳房的检查，并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乳腺磁共振和或者是乳腺 X 线的检查。生活方式的调整，保持健康的体重，增加锻炼的频率，限制酒精的摄入，以及避免吸烟等不良习惯。这些措施都可以帮助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药物预防对于高风险女性。 可以考虑使用他莫西芬或来举做等抗雌激素的药物进行一个化学预防，但需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预防性的手术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建议进行预防性的双侧乳腺切除术或卵巢切除术，以大幅度降低乳腺癌的发生发病风险。遗传咨询，考虑进行遗传咨询，以了解自身家族遗传风险。 从而做出明智的医疗和生活决策，保持警惕并适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可以有效减少乳腺癌的发生概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以及必要时选择医学干预，都是重要的策略。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守护大众生命安全。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

0: 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11: 想起来了，
10: 修想告诉我，修睿。
11: 对了，老同学，乔杉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10: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
11: 哎呀，
10: 你咋样啊？
11: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10: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11: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10: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11: 我哪儿抖了？
10: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
11: 我
10: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11: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10: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11: 啊，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10: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11: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10: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11: 乔杉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10: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
11: 哎呀，山哥来了
1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11: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
12: 哎，你好。
10: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11: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10: 我没说服务员。小同学， 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11: 行、哎，
10: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11: 哎呀，破费了，破费了。
10: 哎，小米扣辽参，你知道啥意思吧？小米儿你见过没有？哎，
11: 这
10: 辽参你知道是啥不？
11: 辽参，
10: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11: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10: 哎，等会儿再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11: 谁着急了？
10: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11: 海鲜吗？不就是？
10: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11: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10: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
11: 哎。
10: 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11: 好嘞，
10: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11: 那不就小米粥吗？
10: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11: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10: 你还想吃啥？
11: 有钱的没？有啊。
10: 有吗？
11: 那没了。哎，豆腐乳行吗？
8: 行啊。
11: 没有。这眼力见，哎，我下去忙去了，三哥，
10: 忙去吧，
11: 哎，啊，秋山，
10: 咋的？
11: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10: 有啊，
11: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10: 血海深仇，
11: 血海那个字。

0: 念旭发音。
1: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0: 血雨，血雨，哎，
1: 再给我吵着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1: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0: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1: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0: 啊！这回咋还踢你呢？
1: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0: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1: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2: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1: 啥信儿？
2: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1: 我叫什么名？
2: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1: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0: 县一中啊。
1: 你教哪科？
0: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 明白了。服务员。
0: 哎，
1: 来。
0: 哎，尚哥，怎么了？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0: 得嘞，不要辽参。
1: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0: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1: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0: 能坚持，能坚持啊。
3: 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0: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0: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0: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0: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0: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2: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2: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2: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0: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0: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

0: 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巴拉巴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1: 乔杉，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0: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2: 哎，山哥，怎么了？
0: 海参怎么样了？啊，
2: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0: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2: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0: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2: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0: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2: 抢救海参。
0: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1: 干
0: 根儿的气氛，
1: 嘎。
0: 嘎个的气氛，
1: 尴尬。
0: 我，哎呀，我
1: 你爱说啥说啥。
0: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3: 还有啥？
0: 喂，
4: 老公啊，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0: 咋的？
4: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0: 下一任校长谁呀？
4: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0: 我给你整条狗啊！
1: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0: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2: 山哥啊，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0: 是吧？啊，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放生了。
0: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0: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2: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0: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1: 乔杉，那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0: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1: 乔杉，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2: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
0: 啊？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0: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1: 割袍。
0: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金。
1: 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0: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1: 乔杉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0: 哈哈哈哈哈！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1: 没有驴，这跑大爷，开哥，
0: 别，小石，你别生气，小石。邵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1: 让他赶紧来补课。
0: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1: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0: 不知道啊。
1: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0: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就没有这个基因。
1: 乔杉，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
0: 找人啊？
1: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0: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1: 孩子叫啥名来着？
0: 乔小山。
1: 乔小山。
0: 哎，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
1: 那个字念斌，小小斌。
0: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也。
1: 哎呀，我是服你了。
0: 反正，哎，考多少分？
1: 乔小斌是你儿子？
0: 啊，对啊。
1: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0: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1: 正数第一，
0: 不可能！
1: 你自己看，
0: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1: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儿上啊？
0: 不，行你，肖婶，肖婶，肖婶，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1: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呢。哎
0: 呀，太好了。熊老师，我谢谢你啊。
1: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0: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1: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2: 三哥，哎，三哥，三哥，海参给你截获回来了。
0: 今天呢，熊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1: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0: 是
1: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0: 你别吵了，你站边，我记着呢，我记着呢。我授人，授人骑驴，他俩去打鱼，
1: 打有驴。
0: 哎，说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2: 后厨把俺马子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0: 胡说，这次不放生，哦、快点！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王宝华老师，
6: 弟子不敢当哦。
5: 我跟您说啊，今儿我特为请您来了，
6: 请我了？哎，不是，请我什么事儿？
5: 最近啊，我在繁华闹市黄金地段啊，承包了个企业。
6: 哦，这是个企业家。
5: 哎，啊，已经试营业了。哦，哎呦，那每天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呀。嗯，偶尔得排队。嚯，有的老头进不去，急得直跺脚，
6: 火呀。
5: 那外国人去了，拍着我的肩膀，冲我直伸大拇哥，
6: 说什么
5: ？Hello。嗯。爷们儿，哎，你得真够 OK 的啊！哎，
6: 这这是哪国人呢？是，
5: 我们这不是想请您作为我们的形象大使吗？
6: 让我当你们形象大使？
5: 对啊，
6: 这我能干什么？
5: 到时候啊，我给您做一副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形象大使常宝华亲临剪彩”。
6: 哦，我剪彩？
5: 哎，您中午到那儿啊？就这一剪子
6: 怎么样？
5: 完事儿，给您一红包，不多啊，20000块钱。
6: 握握手。
5: 什么？
6: 交朋友啊？
5: 去了。
6: 非去不可，
5: 咱就这样。
6: 不就是中午？
5: 对对，
6: 这一剪子嘛，
5: 是20000块钱啊，成交了哈，
6: 就那么着了
5: 啊，太好了。哎，对了，您啊，再给我们找几个大腕。哎呦，哎呦，
6: 我去就行了，别找他们。
5: 哎呦，不是，您光您去，
6: 不是
5: 我们这不热闹。您
6: 你考虑的谁呀、啊？
5: 说相声啊？什么李金斗？那不都？
6: 呦呦呦，千万别找他。
5: 怎么了？
6: 李金斗？
5: 对。
6: 他有那抽羊角风的病，哎呦，到时候，
5: 嚯，
6: 给您添麻烦，我就一个人去就完了。
5: 那就光您去吧，这老头够毒的啊！哎呀，可是光您去，咱们这个企业开张啊，主要是图个人气儿。您去它不热闹。
6: 哦，要那有人呢？
5: 要有人。
6: 那个。我家属去几个行吗？
5: 啊，是家里人啊，没问题，
6: 行，
5: 家里人都去，再找点亲朋好友什么的，
6: 让他摆一桌，
5: 热闹吗？哎，对对对，
6: 咱们也没什么，
5: 有一样咱得说好了，
6: 什么？
5: 您去，我们给个红包，嗯嗯，那其他人咱可就
6: 免了。
5: 哎，对了，
6: 就添几双筷子呗。
5: 什么？
6: 就添几双筷子，
5: 筷子，我那儿可没筷子。
6: 吃西餐呢？
5: 吃啊，我那儿就没法吃。对了，
6: 你们什么企业？
5: 厕所。哎，
6: 嗨，不是，说了半天我是厕所的形象大使啊，
5: 怎么了？不是厕所怎么了？不，您中午到那儿一剪子，20000块钱，不去。不去我们有的是人，我
6: 你不不不
5: 不是
6: 您别，我们没问题，没问题，咱们就那么着了。
5: 不是您不是行不行？
6: 行，行，
5: 就这么定了。
6: 行
5: 行，那这样啊，嗯，我们后天开张，
6: 是
5: 一早到家接您去。哎，哦呦
6: 呦，中午一剪子就完了事了，您还一早干嘛呀？
5: 您那意思？中午到那儿一剪子啊，完事儿我给您20000块钱，
6: 怎么样？
5: 您这也太简单了。
6: 不是，干嘛中午？你上午？
5: 您想想啊，您是形象大使啊，怎么也得到我们那儿啊蹲会儿啊，
6: 蹲会儿。哎，还这规矩啊？
5: 不是，
6: 不是，
5: 行行，算算我找别人找，有的是人，我跟
6: 蹲会儿就蹲会儿。
5: 蹲会儿，
6: 您说几点吧？
5: 这样啊，一早7点我上家接您。
6: 早不早啊？
5: 怎么，这还嫌早？
6: 不是七点钟我倒是起床了。
5: 对呀，
6: 我的习惯呢，就是起床以后，嗯，先得上那个卫生间呢。
5: 不行，不行，
6: 怎么了？
5: 您得给我们留着，哎，
6: 留着，哎。我留得住吗？
5: 我跟您说啊，啊，早上起来到我们那儿，咱先吃点早点。
6: 这个不必。
5: 怎么了？
6: 我习惯就是每天一早啊，喝杯牛奶，吃一片面包，齐了。
5: 您啊，您先来碗豆浆，3根油条，2碗炒肝，4个烧饼，10碗豆腐脑，最后再6个热炸糕。
6: 这是小吃啊。哎，
5: 吃完了以后啊，带您参观一下周围的环境，再看一看内部的设施。
6: 免了吧？
5: 怎么了？
6: 你看，我是一早我吃这么些个东西，
5: 对，
6: 你带着我一溜，
5: 是，
6: 就我这肚子，我
5: 别动，别动，您瞧见没有？啊，这才是大使的形象。
6: 去你的吧！哎，我什么形象啊？这是。
5: 这时候啊，马上给您请的单间，让您坐在马桶上任意发挥。
6: 我发挥什么呀？
5: 单间小桌上给您准备好了茶水、饮料、书报、杂志，还有各种糕点，您任意品尝。
6: 我还吃呢。
5: 哎呦，您别忘了呀。
6: 什么呀？
5: 您是大使。
6: 嗨，哎，您别联系这词儿了啊。哎，
5: 这个单间门口啊，我得写一副对联。
6: 哦，还有对联。
5: 有，
6: 上联是
5: 进门来龇牙咧嘴，
6: 嗯，憋的。
5: 下联出门去展眼舒眉，
6: 啊，解决了。横批
5: 形象大使常宝华到此一蹲。
6: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哎
5: 呀，这个单间 我得找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
6: 没必要，找保安干什么？
5: 哟好，那找您签字得排好队。
6: 我蹲在这儿还给人签字？
5: 哎呦，对了，我还得给您加10000块钱。
6: 干嘛加钱呢？
5: 我们那儿写着呀。
6: 写着什么？
5: 欢迎拍照。
6: 啊，去你的吧！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有人挤的我。
8: 谁挤的您？
7: 我那女朋友。
8: 你等会儿，你都有女朋友了？
7: 就凭咱小伙子这个意思
8: 啊？您这意思，
7: 这个相貌
8: 啊，
7: 这个才华，
8: 嗯，
7: 这个气质，
8: 哦，
7: 这个谈吐，这个举止啊，咱在情场上，
8: 嗯，
7: 那不是屡战屡胜吗？
8: 这屡
7: 啊，
8: 兄弟，
7: 哎，
8: 感情这事儿，
7: 啊，
8: 胜一回就不必再战了吧？
7: 再者说了
8: 啊，
7: 那分手赖我吗？
8: 哦，
7: 你好比说这回
8: 啊，
7: 不赖我呀。
8: 是啊，
7: 我那个女朋友主动提出分手，
8: 什么理由啊？
7: 她要辅导小升初，
8: 老师
7: 不是，兼职的家教。
8: 哦，也是同学，
7: 就是我一同学，
8: 哦，
7: 就这高眼儿，啊。我跟您说，这高眼儿，
8: 你等会儿
7: 没法弄。
8: 也别着急，别着急，这高眼儿是，
7: 就是我女朋友啊。
8: 怎么起这名啊？
7: 眼光太高。
8: 是吗？
7: 好高骛远啊。
8: 哦，
7: 恨不得一步啊迈到天顶上去，哪有那个事儿啊？
8: 对，
7: 对不对？天天说我
8: 啊，
7: 又怎么不上进吧？
8: 嗯，
7: 又怎么耽误他备课吧？
8: 嚯，
7: 哦，又耽误他自习吧？这不是挤的人是什么呀？
8: 这不是挤的您，
7: 就上周六。
8: 哦，上周六
7: 早晨6点给我打电话啊。
8: 早点。
7: 老鳖，
8: 老鳖，
7: 老鳖，
8: 我说
7: 老鳖起来了。
8: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老鳖是，
7: 就是我。
8: 你不叫李云飞吗？
7: 大名啊，
8: 老鳖，
7: 外号。
8: 我说
7: 啊，
8: 要说您这个外号好，
7: 哎，怎么听
8: 他长寿啊？
7: 他说我天天
8: 啊
7: 宅在屋里，憋在宿舍，
8: 嗯，
7: 憋论文，
8: 嚯，
7: 憋数据，
8: 嗯，
7: 憋作业，老跟那儿憋
8: 啊，
7: 老憋。
8: 哦，这么个老憋
7: 啊。早上起来6点叫我
8: 啊，
7: 老憋，老憋，
8: 哎呀，
7: 起床了，
8: 嚯，
7: 起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8: 我说行了，
7: 哎。
8: 这是女学生啊，这是老娘们儿啊，这是。
7: 这叫我起床，心情特别急切。
8: 这样啊？
7: 起床了，都6点了。
8: 啊，6点，早点啊。
7: 刚6点，你
8: 啊，
7: 你再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8: 太困呢。
7: 少废话，你昨儿7点半你就睡觉了。
8: 哎，这，我说您拿天气预报当熄灯号是怎么着？
7: 就赶紧让我起来嘛。
8: 那就起吧。
7: 赶紧让我起来。
8: 哦，
7: 6点1刻，楼底下见。电话挂了，
8: 就15分钟，
7: 就15分钟，刷牙洗脸穿衣服到楼底下
8: 啊，
7: 高雅跟那儿等着我了。
8: 真等您？
7: 那可不嘛。
8: 哦，
7: 俩人一块骑自行车上图书馆。
8: 哦，
7: 就这一路上，
8: 嗯，
7: 这高雅这嘴就不带闲着的。
8: 是吗？
7: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老叨叨，我觉得就没有人比他嘴碎啊。
8: 我说你们俩人谁嘴碎呀？您得比他碎。
7: 这不跟你学他吗？
8: 别老学。
7: 哎，林飞。
8: 啊，
7: 哎，林飞。
8: 嚯，
7: 哎，林飞，那选了什么课了？
8: 我问你，
5: 哎，林飞都看什么书了？嗯，哎，林飞的英文文献你看了没有？啊，哎，林飞你发表文章没有啊？嗯，你导师找你没找你？你每天早点起床。嗯，哎，林飞你不要每天老吃那个炒肝、卤煮、驴杂、大腰子、炖吊子、九转大肠，你说他也不嫌烦，
8: 你也不嫌味儿。
5: 生活事儿的事儿，咱不提了。
8: 是，
5: 学习上，
8: 学习上。

0: 我用它吗？
1: 哦，不用。
0: 我都读博了，
1: 嗯，
0: 我用它提醒我看英文文献。
1: 那倒是，
0: 能看懂我早就看了。
1: 嗯，
0: 不是，我说
1: 啊，
0: 我能看懂
1: 哦，
0: 我早就看了。
1: 你是中国人吗你？
0: 就反正我早就看过了
1: 哦，看了
0: 看过了，现在咱知道这知识的重要性了。
1: 是啊，
0: 不像那个本科的时候，
1: 本科时候
0: 一考完试，
1: 嗯，
0: 就自己自惭形秽，
1: 就是自己也惭愧吗？
0: 啊、没办法
1: 啊，
0: 那时候的年轻，咱不知道
1: 本科
0: 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1: 对，
0: 现在咱知道了，
1: 行了，
0: 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1: 好，
0: 还用它，
1: 嗯，
0: 一路上叨叨，对不对啊？唾沫星子乱飞呀、
1: 啊、
0: 嘴都不带闲着的
1: 啊，
0: 我没有插话的机会啊，
1: 哎呀，
0: 也就搭上礼拜六天也冷点
1: 啊，
0: 到了图书馆啊，
1: 嗯，
0: 牙都结冰了呀，
1: 我都冻上了，
0: 还说呢，
1: 还说
0: 别再给抓
1: 我，我说你拦着他点行不？
0: 我说你别说了行吗、啊，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清楚，
1: 就是啊，
0: 咱赶紧进去吧，
1: 快进去、啊、
0: 赶紧进图书馆
1: 啊，
0: 进图书馆不让说话了
1: 就行了。
0: 哎
1: 啊，
0: 贼！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什么？
0: 贼！
1: 不是，我真听不清楚。别着急，
0: 嗨，
1: 折腾半天都憋这仨字儿啊！
0: 别着急，
1: 我、哦、不让你着急。
0: 打书包里拿出一饭盒来，
1: 这是？
0: 把早点吃了再进去。
1: 真疼你。
0: 我说大冷天的、
1: 啊、
0: 咱进去再吃不行吗？
1: 就是啊，
0: 不行，还带不进去。
1: 为什么？
0: 带的烂蒜肥肠。
1: 嚯、哦、大早上起来就烂蒜肥肠，
0: 这不是知道我饮食习惯吗？
1: 了解你，
0: 理解我呀。
1: 行
0: 啊，一边吃一边还嘱咐我呢。
1: 又说什么？
0: 把那半斤米饭就着吃了啊。
1: 大早上起来米饭就着肥肠吃，太腻了。
0: 早上吃瓷实一点啊。
1: 啊啊，
0: 这为了中午啊就不出来吃饭了。
1: 干嘛不吃了？
0: 跟高雅说了。
1: 说什么？
0: 林飞，你一点竞争意识你都没有。
1: 什么叫竞争意识啊？
0: 这什么不懂的呀？
1: 说说。
0: 像你们读博的
1: 啊，
0: 你要发核心期刊，
1: 嗯，
0: 人家就发那英文文献。
1: 是啊。
0: 申请项目
1: 啊，
0: 你要社科基金，人家就国家重点。
1: 不、哦、
0: 当老师的
1: 啊，
0: 你要是教授，人家就博导。
1: 哎呀，
0: 买家具的，你要紫檀，人家就海皇
1: 啊。
0: 夜店门口你开着奔驰宝马，人家就兰博基尼。
1: 不、哦、
0: 就告诉你什么你都得比别人强，
1: 这是鼓励你。
0: 对呀、啊，我说你说的对，
1: 嗯，
0: 咱赶紧进去。
1: 哦，
0: 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
1: 我都求他了，
0: 对不对啊？
1: 啊，
0: 赶紧我们进了图书馆。
1: 行，
0: 他找一地方
1: 啊，
0: 自己跟那儿备课去了。
1: 哦，
0: 不理我了。
1: 人家到学习的时候没话，
0: 简短截说吧。
1: 嗯，
0: 看到下午4点多钟。
1: 啊，您中午还真没吃？
0: 那可不是吗？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
1: 没关系啊，
0: 怎么
1: 上食堂吃一口啊？
0: 啊，不用了
1: 啊，
0: 今天晚上，
1: 嗯，
0: 本科同学聚会。
1: 啊，有聚会，
0: 有个聚餐
1: 啊。
0: 我是把这高雅叫出来，
1: 嗯，
0: 我说咱看了一天书了，
1: 是，
0: 你跟我一块参加这个本科同学的聚餐去。
1: 他怎么说？
0: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真碎。
0: 我说干嘛不去呀？
1: 就是啊，
0: 废话
1: 啊，
0: 废话，上回你什么德行你都忘了？你
1: 我说他上回，
0: 哎，您不知道了
1: 啊，
0: 上回也是本科同学聚餐，
1: 嗯嗯，
0: 约的金钱豹。
1: 哦，金钱豹。
0: 我说这个高档的好地方啊，
1: 啊啊，
0: 咱没去过呀。
1: 是是，
0: 带着高雅一块去吧。
1: 一起去
0: 饭桌上跟我翻吃。
1: 怎么翻吃的？哇，
0: 能不翻吃吗？
1: 啊啊，
0: 不能不翻吃吗？
1: 他太委屈了。嗯，
0: 饭桌上说喝点酒。
1: 喝酒？
0: 你看人家一个个都怎么说的。
1: 人家
0: 那是我不喝了
1: 啊，
0: 我开着车呢。
1: 哦，
0: 那是我不喝了。
1: 嗯，
0: 我怀着孕呢。
1: 嚯，
0: 这是我不喝了。
1: 嗯，
0: 我一会儿还得赶一饭局，你再看看你。
1: 你我您再抽过去。哎呦嚯，
0: 一人抱着酒瓶子你喝一斤半的，你
1: 还喝呀？
0: 喝多了你拿筷子当鸡爪子，你吃了2斤多呀。
1: 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出来到桌子底下抱着酒瓶子，你还说呢？
1: 说什么呀？
0: 13
1: 啊，
0: 路易的。
1: 嗨，
0: 你瞧你那点出息
1: 啊！
0: 瞧你那点出息！
1: 我说你了。
0: 我说哎呀，这不是头一回吗？
1: 啊啊，
0: 咱没去过那高档地方。
1: 是
0: 二回，咱就不这样了，行不行？你跟我去一趟。
1: 他呢？
0: 不去。
1: 哦，死活不去。
0: 当时我这脾气上来了。
1: 哦，您，
0: 我说您爱去不去啊？一咬牙一跺脚，我走了。
1: 你还真走？
0: 没法不走。
1: 是啊，
0: 太不理解我了，同志们。
1: 这也不像话。
0: 不是我想喝酒，
1: 嗯嗯，
0: 不是我想喝酒，你看看人家一个个的，
1: 他们
0: 开着车的，有了家的，
1: 对，
0: 有事业的，
1: 嗯，
0: 我说我也不能喝，
1: 您，
0: 我回去还得唱，还得写作业呢，
1: 对，也是不像话，
0: 我张得开这嘴吗？
1: 对，
0: 对不对啊？溜溜达达到了我们清华的荷塘边上，
1: 哎，清华的荷塘月色很有名，
0: 荷塘月色那是夏天，
1: 哦，
0: 现在是冬天，
1: 怎么样啊？
0: 荷塘都结了冰了，
1: 冻上了，
0: 好多小孩跟那玩，
1: 啊啊，
0: 玩的那个高兴啊，
1: 嗯，
0: 你看人家怎么玩那么高兴，我怎么这样啊？
1: 哎呀，
0: 我跟人家怎么比呀？
1: 您别老跟人家比呀，我说兄弟，
0: 怎么？
1: 您呀，太不理解了，你那女朋友那就呲儿着你，还宠着你，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回学校上课，我们哪儿还找着机会去呀？你呀，知足吧你。
0: 说的有点道理，
1: 那可不，
0: 说的有点道理。你说这道理
1: 啊，
0: 我明白。
1: 你明白问我？
0: 其实我明白
1: 啊，
0: 但是看着人家一个混得那么好，
1: 嗯嗯，
0: 都捯饬的呲儿啪的，是不是？
1: 这都什么词儿啊？
0: 咱这心里边不是过意不去吗？
1: 这叫术业有专攻，
0: 这话说的对。
1: 嗯，
0: 当初啊。我说我选择不离开学校
1: 啊，
0: 也是因为离不开这方净土。
1: 哎，
0: 天天说着这学没法上，没法上了。
1: 啊，
0: 说心里话，
1: 嗯，
0: 其实咱不想走。
1: 对，你别走，
0: 别走
1: 啊！
0: 不光你这么说，
1: 怎么了？
0: 不光你这么说
1: 啊！
0: 我心里正想着不想走呢，
1: 嗯，
0: 就听身后边有人叫我
1: 啊，
0: 老鳖！
1: 准是叫你呢，
0: 可不嘛、
1: 啊！
0: 我一回头一看啊，高眼追我来了。
1: 我追你，
0: 追我来，不光追我来了，
1: 啊、
0: 嘴里喊出来了。别走！
1: 我你们俩人心有灵犀。
0: 我正想着别走呢，他喊出来了
1: 啊，
0: 这叫心有灵犀啊！
1: 对，
0: 我心里头高兴。
1: 是，
0: 我回头冲他喊、
1: 啊，
0: 我说：“你放心，我不脱痛。”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话音没落，我掉了荷塘的冰窟窿里。
1: 哎呀，
0: 高远三步两步跑过来了，
1: 嗯、
0: 把我拉上这头数了我呀。
1: 怎么说？
0: 李银飞，你个缺心眼的，看那个冰要化了，让你别走，别走
1: 啊！
0: 怎么还迈步啊？
1: 就这么个别走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这人呢，
4: 啊，
3: 好动。
4: 哦，是是，
3: 嗯，不好静。
4: 嗯，
3: 早晨起来遛弯，
4: 哎，应当这样。
3: 湖边的人，我高兴。
4: 嗯，
3: 发现一种动物，
4: 动物。什么动物啊？
3: 我长那么大个子没见过什么。
4: 哦，是啊，你说说是什么形象？
3: 嗯，这么大个儿，
4: 嚯，
3: 啊，一身绿疙瘩，
4: 哇，
3: 四小短腿儿，
4: 哇哇，
3: 大腿叉，
4: 嗯，
3: 大肚腩
4: 啊，
3: 啊，前腿短，后腿长
4: 啊，
3: 一叫唤，
4: 嗯，
3: 哇，哇，这玩意儿可行？
4: 哎呀，您这个人呐。少见多怪，那叫蛤蟆。
3: 您说这蛤蟆这么点的东西
4: 啊，
3: 个儿不大。
4: 嗯，
3: 这发出的声音就这么的叫唤，呱、哦。
4: 对呀、啊嗯，这可以研究啊。
3: 不是，
4: 你说这么大，为什么发声那么大
3: 啊？就是
4: 基因呢、啊，它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它发出声音就大。
3: 哎呦，我谢谢您。
4: 哎，不客气。不光蛤蟆
3: 哦，
4: 只要是肚大、脖子憨、嘴叉大，发出声音就大。
3: 是啊。
4: 哎，对呀、啊。
3: 不对吧？
4: 怎么不对啊？
3: 不对。
4: 怎么？
3: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个自制篓子，也是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4: 是叫唤不了啊。
3: 这怎么回事？
4: 你说那自制篓子？
3: 为什么呢？
4: 那是竹子编的，别说它叫，它连响都不响，
3: 没那浑身不响。
4: 嗯，
3: 竹子不响。
4: 对呀、啊，
3: 和尚老道吹那个笙管笛箫，
4: 你看看找的啊，
3: 那东西。
4: 哦，你说那竹子，
3: 它为什么响呢？
4: 那竹子光那么响吗？
3: 怎么呢？
4: 它上边不有窟窿眼吗？那叫品，凡是竹子有窟窿眼的，它就响。
3: 不对，
4: 嗯，怎么
3: 我们家有筛煤那筛子，这么些窟窿眼儿，它怎么不响啊？是不是？
4: 我你这不是抬杠吗？你
3: 抬杠的呢？
4: 哦，你说筛煤那筛子
3: 啊，
4: 他啊，对呀、啊，他是不。

0: 起来就响，
1: 挂起来就响。
0: 对呀、啊，
1: 我们家有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不响。是
0: 啊。啊，你说那秤砣呀、啊，那里头不是死个糖的吗？说句天津话，识字儿的就不响，
1: 识字儿都不响、哎。炸弹不识字儿的吗？一扔，咣、啊、咣、啊。
0: 那是识字儿的吗？
1: 怎么了？
0: 那里边不有药吗？有药它就响。
1: 有药响，药铺这么些药了，它怎么不响呢？
0: 真瞧这找的啊！啊，那个药那是入口的呀、啊，它入口的就不响。
1: 入口的不响，这泡泡糖。怎么想的、啊？泡泡糖，
0: 泡泡糖，那光是糖吗？
1: 啊，怎么了？
0: 它不是有胶皮性吗？啊，它有胶皮就响啊。
1: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呢？
0: 那好嘛，胶皮鞋呀、啊，胶皮挨地就不响。
1: 摇车放炮，
0: 可。可你这会儿抬杠来了，
1: 抬杠啊！我抬杠，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2: 秤砣不响，
1: 秤砣不响，谁说的
0: 啊？
1: 我就看见了秤砣响，
0: 太新鲜！你在哪儿看见的？
1: 北郊区，北辰区就是
0: 啊，
1: 有一大车底一大大铜秤砣，
0: 不得，
1: 那那车沿底下一走，咣啷啷。哎呀，
0: 说你没见过什么，
1: 没见过，
0: 还抬杠？
1: 谁说的？
0: 那个叫秤砣吗？
1: 不叫秤砣，叫吗？
0: 那叫铃铛，
1: 铃铛。
0: 那还有个名儿，叫开车铃，
1: 开车铃，
0: 因为他晚上走道，往往路窄，来回车错不过来。老远他搁个铃铛，当啷当啷当啷，对面一听哦，来车了，好错车，
1: 哦，
0: 那叫开车铃。
1: 对对，我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开车铃
0: 啊，顿开茅塞。
1: 北京有北塔，
0: 啊、
1: 白塔，这北海那会儿有白塔
0: 啊。对，有啊，
1: 白塔上边有铃铛
0: 啊，
1: 知那叫什么吗？
0: 那叫
1: 开塔铃
0: 啊。
1: 他过来了，怕跟那怕天安门那碰一块儿。
0: 这都像话，
1: 开塔铃嘛？
0: 你说塔上那铃铛啊，
1: 那
0: 不叫开车铃，也不叫开塔铃，
1: 这叫什么铃？
0: 那叫金鸟铃。
1: 金鸟干嘛？
0: 那塔高不高？
1: 高高。
0: 那鸟什么上去净拉粑粑，多脏啊！
1: 对对，
0: 按几个铃铛风一动呢，铃铛一响，把鸟都惊跑了。
1: 哦，惊鸟铃，
0: 怕到那儿拉屎去，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啊。
1: 哎，我看你妈脑袋上戴一个九连环，是、
0: 啊、
1: 不小铃铛？
0: 是啊，
1: 一走，哦，惊鸟铃，
0: 啊，惊鸟啊！
1: 让你妈妈脑袋上拉屎去，
0: 没听说过。像话吗？
1: 不就金鸟铃吗？
0: 你说我妈脑袋上那个
1: 啊，那叫什么？
0: 那叫长寿铃。
1: 长怎么长寿？
0: 我妈六十大寿，
1: 哦，
0: 哥几个去给打个九连环，上边有个小铃铛，
1: 哦，
0: 坐在那铃铛那么一响，证明长寿，这叫长寿铃。
1: 哦，对对对，长寿，
0: 哎、
1: 长
0: 明白了，
1: 长寿健康长寿嘛。
0: 对呀、啊，
1: 哎，我看你们那小孙子
0: 是是，
1: 手腕带着一串
0: 啊。
1: 也有个铃铛，那就长寿铃。叫你们这个孙伙计
0: 啊，
1: 健康长寿。
0: 这个名词又不一样了，
1: 又叫什么呢？
0: 你说小孩戴的那个
1: 啊、
0: 上边有八样，有个小铃铛，
1: 对对，
0: 那叫百岁铃。
1: 百岁
0: 一百天的那会儿，叔叔大爷大伙儿凑钱给打那么一个、铃铛一响，证明的长命百岁。
1: 哦，
0: 哎，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我看
0: 啊，
1: 那个早晨起来有倒土的清洁队
0: 啊，
1: 有铃铛，刚刚刚刚，百岁铃，刚刚刚，他百岁，
0: 没听说过呀，
1: 百岁
0: 吗？哦，你说过去那个
1: 倒土的，
0: 倒土、哎，那个叫引人铃，
1: 引谁呀、
0: 啊？他顺外边一走，在马路上，人不知道啊，
1: 对呀、
0: 啊，他那么一摇铃铛啊。哦，大伙儿都知道盗土的来了，赶紧出去，把人给引出去，那叫引人灵。
1: 这都那么些文章
0: 了。哎，
1: 您这还不一样。
0: 是啊，
1: 和你媳妇儿啊带花，花心有铃铛
0: 啊，
1: 那一走看看看，引人灵。
3: 这人都引人家了。
0: 是啊，我都把他给打跑了，那叫引人灵吗？
1: 那就是。
0: 哎，这什么也不懂。
1: 怎么？
0: 那叫躲避铃。
1: 躲谁呀、啊？
0: 我们家是个旧家庭，
1: 我封建，
0: 有那么句话，
1: 是
0: 小婶不见大了掰子。
1: 嗯，
0: 我们哥们都在一块住啊，
1: 医院里头，
0: 往往有时候呢、
1: 嗯、
0: 我媳妇儿这么着洗脸呢，奶孩子不

0: 方便呢，我哥哥要进去啊，你说这多不好。
1: 哦，
0: 一打招呼，老三在家吗？我媳妇儿一晃脑袋，铃铛这么一响，哦，就知道赶紧躲避一下。
1: 嗯，
0: 那叫躲避铃，
1: 这是旧社会那套。
0: 哎，
1: 小婶不见大伯哥，
0: 对，
1: 躲避躲避。
0: 哎，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看见你们那个门口有豆腐房是吧？
0: 啊，有啊，
1: 有驴。
0: 是啊，
1: 驴带一铃铛，
0: 不，
1: 躲避铃。小婶不见大伯哥，驴啊，
0: 这现在话。驴还有大了掰子，
1: 我骡子，我看骡子，大哥，
0: 骡子大了掰子呢，
1: 骆驼，
0: 我骆驼大了掰子，像
1: 没这么说是吧？
0: 像话吗？那个叫偷嘴铃，
1: 怎么偷嘴？偷嘴？
0: 你看他来回转，拉那个磨，
1: 对对，
0: 那铃铛老响。这会儿人没在那看着，
1: 是
0: 他打算要偷点豆子吃。铃铛不响，人过来好轰他，那叫偷嘴铃。
1: 你听听，
0: 啊，
1: 名词还不一样。
0: 哎，你看看，
1: 我经常上您那串门去。
0: 哎，是是，
1: 我看那你们老太太那屋里头
0: 啊，我妈那屋
1: 房头有铃铛，
0: 对，
1: 有铃铛，有一个铁丝拉在门口，
0: 是啊，
1: 后门框有个套。
0: 哎，对，
1: 那叫偷嘴铃
0: 啊！
1: 你妈呀，偷嘴！
0: 你妈才偷嘴吃呢，那么大岁数还偷嘴吗？
1: 嘴馋。
0: 嗨，错喽，那叫惊醒铃。
1: 怎么惊醒？惊醒？
0: 提起来话长了。
1: 好，
0: 我爸爸好耍钱。
1: 嗯，不好，
0: 不知什么时候夜里才回来呢。
1: 这是
0: 一叫门把街坊四邻都吵醒了，人家不高兴了，
1: 不合适。
0: 这么样呢，安个铃铛多等他回来，一拉那皮套，铃铛一响，我妈醒了就叫我，宝花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吗？
1: 对，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0: 是啊，
1: 你爸爸老上我们那儿打牌去。
0: 不假，
1: 那天都12:30了。宝林呢，给我上家里去拿俩钱去。
0: 哎，你啊，
1: 我去吧。
0: 是啊，
1: 到你们胡同口，我怎么一看
0: 啊，
1: 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1: 他们胡同口那儿有一大坑。
0: 嗨，那可是多少年了，
1: 趴着一大王八。
0: 别胡说，那么大那事儿，那叫元神。
1: 迷信，
0: 我们到时候还给烧香呢。
1: 王八烧香干嘛？
0: 哎，
1: 挡着道，我拿砖头搭一砍，
0: 你要倒霉，
1: 坏了。
0: 嗯，
1: 这王八奔我来了。
0: 是啊，
1: 我撒腿就跑啊。
0: 嗯，
1: 逮着拍上我就活不了啊。
0: 是啊，
1: 往哪儿跑呢？
0: 啊，
1: 我离你们家近。
0: 哎，对，
1: 上你们家跑。
0: 是，
1: 到门口这么一看，真寸。
0: 哎，开门了，
1: 关着了。
0: 对，你怎么办？
1: 要命了
0: 啊！
1: 这王八来了。
0: 是啊，
1: 大爪子奔我脑袋来，我一低头，他那爪子扑击乳套里了，那来不下来，一震，那铃子响了，嘎啷啷。你妈妈说话了，
0: 是
1: 宝华呀，开门去吧，
0: 啊，
1: 你爸爸回来了。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8: 杨彦昭看见安臣霸，想起父亲之死，千愁万恨涌上心头，他苍啷啷拔出肋下宝剑。

0: 安臣霸用弯刀啪啦磕开宝剑，唰啦一个缠头裹脑奔杨彦昭的顶梁砍了过来，扑地上这一剑正扎进安臣霸的小腹。安臣霸疼得大叫一声，旁边蹭上个宋兵一刀结果了安臣霸的性命。大辽国猛将安臣霸阵亡在随州。杨彦昭抽出宝剑擦擦血迹，长长的出了口气。爹爹，孩儿给你报仇了，待我抓住萧绰与你祭奠亡灵。说着带领杨家兵冲过去，把登上城头的辽军杀退，将城头俘夺。就这样从黄昏一直打到次日黎明，一连打了数十次辽军进攻，辽兵一看拿不下随州，收兵回城。杨彦昭等人这才喘过一口气来。这一夜将士们累坏了，特别是杨彦昭，不知道出了多少汗，他的脸上汗水泥水血水都看不出本颜色了。天光大亮了，杨彦昭不敢休息，指挥小卒抬尸体救伤号补充兵器。就在这阵儿，红知县登上城头，激动的眼含泪水：“杨将军，真乃神人也，以2000对20万兵居然守住随州，真是史无前例呀！下官在衙门备下水酒为将军庆功。”杨彦昭摆摆手：“哎呀，现在可不是庆功的时候，还不知道梁门保州怎么样。昨夜契丹人失利，他们不会甘心，今天会来报仇，打得更凶。”就在这阵儿，就能城里咚咚下咚咚下咚下咚下咚咚下，哇呵，连敲锣带吹喇叭，不知道怎么事儿。杨彦昭、洪知县扭头一看，顺着城马道上来不少的老百姓，呵，敲锣打鼓扛着匾来到城头。走在最前边的是两位须发洁白的老人，抢不起身倒在杨彦昭近前，抱拳拱手就想磕头啊。杨彦昭说：“哎，老人家您干什么？”“哎呀，杨将军你辛苦了，昨日舍身守城保护一方百姓，全城百姓感念神威，连夜掷块金匾以表万民之心。来啊，将匾抬过来。”两个小伙子把匾抬过来了。这匾呢有40宽70长3寸多厚，上面蒙着红绫子。老人把红绫子撤下来一看，上面金光闪闪8个大字：威震北湖，永固边城。杨彦昭深受感动：“哎呀，感谢父老鞭策，彦昭生受不起。哎，杨将军呐，你是当之无愧杨家将，天下无敌呀！众位父老，我有一事相求啊，我军伤亡很重，又无法补充兵员，如果城中青壮男丁能够帮助运兵器抬伤号，腾出我们军卒守城，燕昭将万分感激。”“哎呀，杨将军你说远了，你守随州为谁呀？为我们老百姓啊，咱们是一家人呐。你说吧，缺什么？缺人有人，缺粮送粮，为了守城你就是扒墙拆房在所不辞。”“哎呀，燕昭多谢了。”就这样，随州城的老百姓也来到了城头，军民携手奋力杀敌呀。回头再说萧太后收兵回营之后万分难过，方才有人告诉他安臣霸阵亡，他赶紧派人交涉将安臣霸的尸体给要回来了，还不含糊：“杨彦昭挺开边，给你们运回来，赶紧派人送回北国。”萧太后闷闷不乐，谁跟他说话他也不言。他儿子圣宗问他：“母后啊，您怎么不高兴啊？”“嗨，有啥高兴的，我又折了一员大将啊。”“哎， 哦，随州没公开，孩子，随州没公开不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昨天没打开，还有今天，还有明天。我忧虑的是，宋国后起之秀杨彦昭，有他乃父之风，智勇双全，是我国劲敌呀。母后不用担心，那杨彦号称无敌，不也战死了吗？小小杨彦昭不足为患呐。皇儿此言差矣，杨无敌可不是死在我们手，是死在他们奸臣手里。要不是潘美等人逼他，他不会身落绝境。再说前几年对付杨业，我有野律邪诊、野律修哥、安臣霸，如今他们已经先后作古。韩德让年事已高，现在只有萧达林可敌杨彦昭。万一萧达林出个一差二错，我们今后要降服宋国就更困难了。母后未免把杨彦昭看得太重了。皇儿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能得一员贤臣良将，往往能决定国家兴亡。我契丹国就因为有韩德让忠心保国，才得以昌盛。如果大宋朝多有几名杨彦昭，为娘也就不到中原来了。今天我要亲临随州城下，看看我军如何攻城，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早饭已毕，萧太后传口旨，叫顺国王萧达林护驾到随州的疆场。太后出征，山摇地动，护驾官打着旗列开队离开应战。萧太后骑着金丝骆驼直奔随州，几里地儿一会儿就到了。远远看见楚王韩德让和鲁王耶律隆庆指挥攻城，政府元帅都在疆场。看见萧太后，俩人急忙过来施礼。韩德让说，太后你应该玉体保重，你怎么能到烽火连天的战场，一旦发生意外，臣担当不起呀。萧太后深情地说，韩爱卿，你身先士卒，哀家还能贪生怕死吗？但不知战情如何，今天城池能否打开？韩德让紧皱双眉，晃晃脑袋，已经攻了五次了，伤亡很重哟。小小随州守城不过几千人，我这20万人还敌不过几千人。唉，杨彦昭善会用兵，他动员城中百姓，兵民不分，浴血奋战。你看，他往前面一指，萧太后抬起玉腕，手打凉棚，往疆场观瞧。啊，只见辽兵像海浪一样哇冲上去，又像落潮一样哗退下来。军卒冒着城上射来的箭雨，舍死忘生，费力气就是上不去。韩将军，你没想办法吗？想了，现在有三门火炮是缴获宋军的，正在装炮药，要架炮攻城。嗯，很好。哎呀，眼石怎么办呢？萧太后看着军卒冲上去，倒下又冲上去，为什么伤亡这么重呢？哟，萧太后突然发现个情况，在西北角有座山，萧太后知道叫狼山。她怎么知道叫狼山呢？萧太后是军事家呀，那是指挥全盘战斗的，在没打仗之前先看地图，找向导问情况，对这里地势了如指掌。狼山上犬牙交错的山峰有宋兵，宋兵利用着地势躲在岩石后往下边放冷箭，这样一来辽兵是腹背受敌，削弱战斗力呀。应该先拿下狼山，使攻城人没有后虑之忧。想到这儿，萧太后生气了。哎，怎么这么点事儿看不出来呢？鲁王千岁，臣在。为何不先拿下狼山？已经打过了，怎奈地势太险要，敌人在峰顶，我们上不去，那个地方易守难攻啊。哼， 狼山守敌不过几百人，我们这么多人拿不下这弹丸之地，给我攻！说着，萧太后一拨金丝骆驼，他来到狼山下。就这样，辽军攻了几次全失败，死了好几十人。隆庆说：“太后，你看，哎，这狼山不能强攻，我看别攻了。”哼，我大辽真是没人了。嗯，众将官，哪位拿下狼山？末将冤枉。谁呀？说话的正是萧达林。萧达林想，这个小石头包上不去，真饭桶。太后，末将上去拿下狼山。你？萧太后舍不得，因为这么点事儿叫萧达林上阵不值得，这是萧太后最后的一张王牌，可是不让他上去，狼山拿不下来，随州就打不开。太后啊，打狼山如反手关门，看我的。好吧，哀家给你关敌料阵。是，萧达林高兴了，马上挑出100名20多岁手脚利索不怕死的硬汉，叫这伙人扔了腰刀，换上长枪，左手拿盾牌，右手拿长枪。萧达林脱掉盔铠甲胄，豁了一身软铐，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带着100人来攻狼山。萧达林身先士卒，左手拿着大根盾牌护住脑袋前胸，右手长枪护住下身，边走边喊：“哎，当兵的跟上我，我上去你们得跟着。”这100人排成一条队伍，直奔小道而来。萧达林身高个大，疾步如飞，腾腾腾腾腾，一步五尺，两步就一丈。很快过了小道，来到山下，往上一纵身，噌，他上了一块石头，上边往下射箭。守在山顶上的正是杨家将的大将孟平啊。孟平领人守在小道上，一看下边上人了，啪啪啪往下射箭。怎奈萧德林大根盾牌把自己挡得严严实实的，凋零箭射在盾牌上，噼里啪啦掉了一地呀。这个地方立斗立斗的，再登上2块岩石，也就是1丈6-7尺高，就可以上峰顶了。可就这2块岩石啊，就上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离得很近，不用射箭了。上边的人呢，用大枪往下扎，像插蛤蟆一样唰唰唰唰乱扎。萧德林只可举枪往上迎，这边还招就上不去。萧德林也着急了。此时萧太后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哟，这个地方这么难攻啊，怎么办？就差2步，萧德林上不去。哀家助他一臂之力，来呀，给我取弓拿箭来。有人递给萧太后画眉弓，取出一支狼牙箭。萧太后接弓在手，任扣天弦，心里合计，年轻时候我的剑法可不错，这些年别看我随营出征，不上疆场打仗，我可天天练，今天要看看我的剑法到底如何。就这样，双膀一运力，前膀如推泰山，后膀夜动弓弦，嘎吱吱，将弓拉满了，瞄准孟平的哽嗓咽喉，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射出去了，箭射得挺准，正巧孟平拿着枪啊，一拨了萧德林的枪，身子一歪，萧太后的箭就偏了，砰的一声射在肩头，孟平疼的啊手一哆嗦，跳亮亮亮大枪扔了，往旁一闪身，萧德林趁机往上一纵身，噌，他上去了。他一上去，2名军兵呼刚要扎他，萧德林唰唰2枪把那2个人扎死了，然后噌噌噌登上狼牙山。孟平见势不好，捂着伤口啊，哗，带人往下退。只见萧德林大枪来个小鬼大推磨，打的宋兵叽里咕噜倒下7-8个，反手一个卧看巧云，又打倒5-6个。辽军随后要攻上狼山，萧太后满意的笑了。 哀家的剑法还可伤敌。
1: 隆庆说，哎呀，太后神箭。
2: 嗨，这一箭呢谁都会射，只是你们没想到而已。打仗要多动脑筋，你看萧达凛抢占狼山了，哎呦，把宋祁砍倒了，换上大辽旗号了。萧太后乐得脸上都开了五朵金花了。
0: 这是萧达凛追杀狼山上的宋兵，孟平一看不好，带领剩余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跳水了，有命呢就活，没命那就死到水塘内。此时萧达凛占据狼山，杨彦昭在随州城上看得清清楚楚，又着急又难过。孟平怎么样？是不是阵亡啊？现在顾不得太多了，还得守城。这阵辽国三门大炮攻打南城，通通通，南城墙被崩开三个小豁，崩死不少宋兵。好在呢，古代的炮挺笨，放完三炮推过去重新炸炮药，这个功夫辽军又攻城，城墙崩坏了，鼓舞斗志又开始往上冲。杨彦昭急忙叫守城的军卒往下打，又命令一部分人在硝烟中把城的豁口堵上，用沙石袋子木头大石头堵好，刚刚堵上下边又开始放炮。就这样连连折腾几次，守城的东西没有了，砖瓦石块不够了，老百姓拆了自己的民房啊，往城上运砖瓦和木料，就这么坚持又坚持了两天。杨彦昭着急了，为什么元帅不派救兵呢？要照这样我的人可快全军覆没了，怎么办？派人搬兵，派谁去呢？一般人不行，一般将官官小言微，元帅不能听啊。正在着急，只见孟平浑身是水回城了，这是奇迹呀！原来他跳水之后渡过护城河，用军兵用箩筐把他砌到城上。哎呀，杨将军，我丢了狼山真该死啊。贤弟呀，你已经尽力了，回来就好。受伤了吧？
3: 不要紧，点轻伤。
0: 你休息休息，不过有一件大事非你不可，你替我去趟中山州搬兵，我们要支持不住了，你要快马加鞭呢。
3: 好，
0: 就这样，孟平胡乱吃点东西，有人给他伤口上点药，吃点药包扎包扎，用箩筐从城墙顺到城下，过护城河，走水塘，离开了随州，找个偏僻地方弄匹马，打马直奔中山。经过一天的奔波，孟平总算赶到中山。他见宋兵大队人马盔甲鲜明，严阵以待，可是不像开拔的样子。他一直闯进傅潜元帅的大帐，见着元帅陈述了随州守城情况，请元帅火速发兵增援。傅潜是个误国误民的贼人，他只想保乌纱，不想出战。本帅知道了，下去吧。哎呀，元帅快点发兵。哎，你休息去吧。孟平不走啊，苦苦哀告，在下边惊动了一人，谁呀？范廷昭。范廷昭当初跟曹彬在一块作战，上前施礼说，傅元帅呀，随城若实，中山难保，发救兵解燃眉，末将愿为前部先锋。大胆，军中大事怎容尔等胡言乱道，休要多言，退下。孟平说，元帅，救兵如救火呀。退下，容本帅商议。孟平被送下去了。傅潜明白，我现在有九万人，萧太后二十万人，九万迎战二十万，无疑是以卵击石，不如固守中山，抢修工事，以逸待劳。杨彦昭以一万人对二十万，还能胜吗？他非死不可。你说这个小子可

0: 恨不可恨。这边杨彦昭判救兵判的如同着火一样，怎奈傅潜按兵不动，杨彦昭没办法，只可自己坚持守城。辽兵屡攻不下，萧太后忍不住了，决定叫萧达廪带20000精兵向隋城发起猛攻。萧太后亲自督战，来到战场上，他一摆手叫军兵给他抬过战鼓，他要亲自击鼓助威。萧达廪精神倍增，带领军卒高呼杀呀，攻打隋州啊，城上啪啪啪啪往下放箭，萧达廪冒着箭雨往上猛攻。萧太后高兴，伸玉腕拿起鼓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斗志倍增。那萧达廪一马当先，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顺着云梯噔噔噔过河了。云梯立起，萧达廪马上登城头，他一手拿盾牌，一手拿长枪，蹭蹭蹭很快来到城墙这儿。辽军攻上去了，萧太后把鼓槌放下，揉揉手脖子，旁边站的是韩德让。韩将军，这一战你看如何？韩德让往城上瞧了瞧，太后啊，哎，你不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吗？哎，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在哪呢？你看，斜阳灿烂，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威风凛凛，手拿灰瓶子，噼里啪啦往下砸，砸这准呢。萧太后一看，哟，好厉害的一员小将啊！不是小将，是大将，他就是杨彦昭。哦，就是他拦我20万大兵，哼，我让他去追寻他奶父杨业。说着拿弓搭箭，嘎吱，蒋弓拉满了，瞄准杨彦昭，一松弓弦，噔噔，箭射向城头，杨彦昭应声扑通倒在女儿墙后边不见了。啊，韩德让高兴，太后真乃神箭，这一箭可定乾坤呐。嗯，萧太后也非常满意。眼看着萧达廪已经攻上去了，突然杨彦昭出现在城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萧太后建设杨彦昭，杨彦昭假装中箭，在城垛口下诱敌深入。当萧德林冲上城头，杨彦昭站起来照着萧德林的咽喉刺去。萧德林没有盾牌呀，只可头一歪，往旁一闪，噗的一声，这枪正扎在萧德林的肩头上。天亮之后还得让问萧太后，天气这么冷，今天别出兵了。萧太后说，不对，我们北国兵耐寒不怕冷，南蛮兵不禁冻，这是我们长处，出战。就这样点起20000人马来到疆场。等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辽国将士吓得呆呆发愣，怎么随州城踪迹皆无？只见眼前白凉凉一片呢，被太阳一照，雪白锃亮，刺人眼睛。这什么东西啊，高高摇摇的。这不人不明白，急忙报告。萧太后得信儿，催金丝骆驼来到城下，抬头一看，哟，他也大吃一惊啊，不是城池没了，是被冰雪给包围上。萧太后熟读兵书，有才学，这叫宁兵筑城，3料6套里为犬套。杨彦昭要死守随州啊，这可怎么办？真叫萧太后猜对了，正是杨彦昭啊出的主意。昨天晚上天气寒冷，敌雪成冰，城池被打得窟窿眼睛的，已经堵不上了，而且砖瓦木料也不多了。最后杨彦昭出主意，叫城中百姓和当兵的每人担一担水往城上泼，一夜的功夫把这座随州用冰给冻上了。你就天大本事啊，你也攻不进来了。萧太后说，别听这套，架炮攻城。好吧，大炮呼噜呼噜上来，咚咚两炮打在冰上，只打个白点，咚又一炮，不含糊，稀里哗啦掉了不少冰瘤子，城墙怎么地儿也没怎么地儿。炮声一停，城头出现宋兵，高喊1、2、3，哇，提起水桶哗哗往下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倒下去，刚才打坏地方又修好了。宋军小卒在城头高喊，哎，翻兵翻将听着，冰瘤子稀疏发脆，冰凉败火，留给你们接壳啊，随便打，我们有的是水呀、啊！要给我攻城，军兵再攻城啊，那怎么攻啊？那是冰啊，发滑，没处攀登，爬不上去、啊、军兵摔得鼻青脸肿。哎，随州啊，不打了，收兵，给我打中山州。就这样，杨彦昭以10000军对20万保住随州，成为千古奇迹。再说萧太后带兵打中山州，因为防备太严，没办法，她又掉过头来去齐州、石门、赵州、河间，她在河北大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下子气坏了三弟真宗，在汴梁发誓与萧太后血战到底。 就这样，他御驾亲征到了第一线，调来老将高琼、山西名将马军，又命杨彦昭、杨嗣、李随州合为萧太后。元帅傅潜被皇上训了一顿，叫他马上发兵围困萧太后。萧太后一看不好，趁着归路未切断，我呀回临皇歇兵去喽。走，临走前在阳城殿边看看湖水荡漾，告诉韩德让：韩将军呐、啊，咱们先回去，过几年我还回来。果然五年后，萧太后带30万大兵又来打大宋。萧太后命萧达凛为元帅，带着皇上御驾亲征，一路抢关夺寨，不再重叙。这一天来到宋国军事重镇澶州，澶州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啊，离开封不太远了。城中文武大臣有的怕死，向皇上请命，干脆咱们国都啊搬迁吧。上哪儿去啊？有的出主意到金陵，有的出主意可以到四川。丞相寇准不同意。什么叫迁都？就是逃跑。大敌当前，不顾百姓生死，君臣逃跑可留下骂名千载。皇上说：“那寇爱卿啊，萧太后陈兵数十万，我们不敌，难道坐以待毙？”忠臣寇准说：“万岁，萧绰仍马也不是常胜将军，想当初军都山一仗被杨业打败了辽军，北国名将大鹏毅阵亡，杨业用20名军卒俘夺魏州，杨彦昭一夫挡光，萧太后望洋兴叹，杨彦昭1万兵胜20万兵，这次萧太后他也是强弓之末，只要我们奋力反抗，准能将他打回北国。”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打呢？要想得胜，还得万岁御驾亲征，鼓舞斗志，一定一仗得胜。哦，真宗被说的腰杆硬了，说话也冲了，眼睛也亮了，胆子也壮了。他回头问皇亲高琼：“高爱卿，你的意思？万岁呀、啊，你应该效仿先皇，哎，御驾亲征。如能这样，真乃尧舜之君。”真宗就爱听这话。好，明天寡人随军出征，去战藩贼。那些投降派磕头碰地，头都磕出血了。万岁呀、啊，战场上风云莫测，歪有时悔之晚矣。万岁呀、啊，还是迁都为好。这个皇上又没主意了。寇准说：“迁都就是怕死，为成者不怕死，怕死不为忠。哪个要再迁都，临阵脱逃，万岁就将那个人处以极刑。”好，准奏。哎，这一下那些胆小的都不言语了。就这样，三弟真宗啊亲统大队直奔澶州。澶州历来是军事重镇，远古时候号称五帝之一的颛顼在那居住，所以那个地方又叫帝丘。它是以黄河为界，

0: 澶州北城。萧太后围城之后，寇准已经调来河北大将杨彦昭、魏能、石普等各带10000人马，在辽军的后边扎下营盘。萧太后要攻城，杨彦昭就在后边开火。可是萧太后倒着只围城不打。为什么不打？因为萧太后明白，他见宋军越聚越多，对他不利，要打不一定取胜。因为在人家国内无险可守，时间长了对辽军不利。可是又不能退，我到这干嘛来了？我就是吓唬宋朝皇上，我要不战而胜，这叫诱降。元帅萧达林不同意，太后啊，都是打怕了，没听说被吓怕的。我们攻下澶州，占领开封、契丹国，就搬这儿来。
1: 哎呦，你这是义勇之夫啊！真要打，我们胜不了。
0: 宋国文有足智多谋的寇准，武有勇冠三军的杨彦昭，又有百姓相助，粮草又足，就是胜了，咱们占据汴梁有什么用？想当初我们辽国太宗兵发中原，打下汴梁，没住上3个月，被迫又退出去了，这不是我们国土，我们还得回上京，我们就叫宋国扶苏，每年给我们纳贡就行了。萧太后以皇上名义给三弟真宗写了封信，叫他纳表称臣。这封信派人送到了澶州的南城。宋皇上真宗带着群臣到了澶州之后，杨彦昭、石普等人将皇上接到城内，有人把书信送了过去。真宗就内史念了一遍，立刻被忠良寇准识破，妄遂胡贼妄想不战而胜，正是一小天开，我们要立足于战，立足以胜。武将们都说，臣等誓死将北户全歼澶州，万岁天威神佑，大宋必胜，契丹必亡。嗯，诸将有此决心，朕助你们杀敌立功。寇准说万岁，还请您了让家渡河到北城，登城楼稳定民心，鼓舞军心，我方士气大振，是敌贼丧胆。这个皇上这不敢去。旁边王秦若说，哎呀，萧太后兵马在北城下，万岁使不得。高琼说，万岁已到澶州，哪能不去呢？有我保驾，万无一失。嗯，好吧，起驾北城。三弟真宗不含糊，在文武保驾下，很快来到了澶州北城，登上城头，往远处眺望。这时澶州军民欢呼万岁，惊动了辽军，有人报告萧太后说，宋国皇帝亲临澶州。萧太后萧达林带人出营观看，只见城头上宋天子在绮罗伞盖下接见他的臣民，辽国众将有些胆怯，议论纷纷。嗯，这一仗不好打。是啊，宋军前后夹攻，我们身封绝地。萧德礼说，我说不如早打，太后你要诱降，诱降没成，嘿嘿，把皇上都诱来了。
1: 皇上来了有什么可怕的？想当初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差点被俘，是坐着驴车逃走的。哼，这三弟呀，胆儿更小，咱们给他个下马威，吓唬吓唬他。
0: 萧元帅，你带10万大兵从东西北三面给我攻城，只要你打出我国威风来，打掉宋军气焰，无论城破与否都是奇功。
1: 得令啊！
0: 萧大林吩咐点兵响炮，大咚咚咚咚咚，大大咚咚咚大，10万大兵从三面扑向澶州城啊！杀呀，活捉宋皇帝呀。宋真宗立刻被震

是惊呆了。他登在北城头看得清清楚楚，就看辽军铺天盖地而来，扑向澶州。哎呀，众位卿家，这可如何是好？寇准说：“吾皇万岁万万岁，不要大惊，休要害怕，这是小戳吓唬我们。样样找食谱，末将在，火速回营，从辽军后面杀上去，叫萧燕燕稍微不得相顾。”遵命。石普转身走了。杨彦昭可没走，他怎么没走？他心里早有数了。这阵儿，萧达凛的主攻部队已冲到北城下，立起云梯开始拔城，城上往下射箭，砰砰砰砰砰砰，石棒扔滚木、雷石、火药瓶子，噼里啪啦像冰雹一样砸起来，辽兵死伤累累，尸如山积，但是攻势分毫不减。宋真宗头一回看见这么大场面呢，脸都吓白了。哎呀，众位卿家，这能行吗？王钦若、陈尧叟一边一个架起真宗：“万岁呀，臣服圣驾到南城躲避。”说着要走，寇准怒发冲冠：“大当，快扶万岁坐下。”王钦若说：“哎，先靠的，你想置万岁于死地吗？都你招来大当，你想动摇军心，置全军于死地吗？万岁，敌兵攻城很厉害，将士正浴血奉战，看见黄罗桑该退下，军卒丧失斗志，圣驾在此作证，将士能舍死拼杀，万岁一个人足可敌十万雄兵，此时此刻万岁绝不能退却。”哎，好，朕就坐在这儿。真宗只可硬着头皮留在这儿。几个辽军已经爬上城头，寇准也害怕了，甭管怎么说他是文官，文官胆子虽大，真要冲锋陷阵不行啊。他正在着急，猛然过来一员大将，手指长枪，噗噗噗，三枪挑死三个，啪，把辽军从城头

0: 又个辽兵爬上城头，杨彦昭一枪一个，又给结果的性命尸体挑到护城河内。太好了，杨家就那你就在这儿保驾吧。哎，我还是守城保驾有护卫足可以了。这阵辽军攻势更猛了，寇准与杨彦昭奔到垛口这儿往下观瞧，只见辽军元帅萧达凛手举令旗已经来到城脚下督战，辽兵不顾死伤，像潮水一般一浪又一浪不停地扑了过来。寇准说，杨将军你有什么办法退了大辽兵将？杨彦昭看了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相爷，擒贼先擒王，你看没有，举令旗者是萧达凛，把他置于死地，敌兵不打自败。你说的轻巧，谈何容易，你又不能出城与他交战。我有办法。杨彦昭转过身去，时间不大，领上一个人，真个子不高，31、2岁，长得虎头虎脑的，黝黑黝黑的。相爷，这个人呢，是虎威军头领，他叫张环，他善发连环弩，百步以内百发百中，甭说是人呢，连个麻雀都在所难逃。叫张环，连珠弩射死萧达凛。正有这样人才，哎，你过来过来，参见相爷。你叫张环？正是。你看，那是敌人主将，你能射死吗？有没有把握？好，我看看。张环转过身来，目测一下距离。相爷，嘿，这易如反掌啊！吼，只要射中，就记你头功，定要封赏。谢相爷。只见张环来到了垛口这，架好连环弩啊，就是连珠箭，瞄好了，对准萧达凛，找好萧达凛的动作，一抬手，一投足，我可要发箭了。好，摁动机关，连射数箭，其中一箭，砰，正中萧德林的咽喉，萧德林大叫一声，栽到马下，令旗也撒手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元帅受伤，令旗不见了，军兵哇，全都往下撤。萧德林的护卫惊叫起来，元帅，元帅，赶紧把他周起来。此时周围人都惊呆了，萧太后一看他的军队乱了，怎么回事？报启禀太后，得知大事不好，萧元帅身受重伤，生死不知。啊，我的萧爱卿啊，我得看看他。催动金丝骆驼要奔战场，韩德让一学战马将他拦住。太后，宋军在城头，你不能过去，快快把萧将军抬起来抢救。韩德让亲自上战场，命人将萧达凛抬回来，随后拿起令旗，由他继续指挥攻城。韩德让一上阵，军兵有了主心骨，又恢复攻势。有人把萧达凛抬入应寨，直奔中军大帐。萧太后不放心，随后也跟进了。来到大帐一看，随军大夫围在身旁，一个个皱着眉，嘬着牙花子，都不言语。太后说，怎么样，萧元帅如何？
1: 太后，萧元帅很危险。
0: 哎呀，怎么不起见呢？
1: 不敢起，现在还有一丝气，如果一起见就
0: 啊，难道我这员虎将就要血洒疆场吗？刚说到这儿，只见萧达凛脑袋往后一梗，腿一伸，气绝身亡。萧元帅，哎呦，我的萧爱卿啊！
1: 萧太后凤目之中泪珠滚滚，突然她擦干眼泪，大侧

0: 走出堡帐，遥望澶州城头，攻城的辽兵一个接一个从云梯上栽下来，又一个一个的死了。这一切为了什么呢？不打了，议和吧。萧太后反身回入大帐，提笔在手，刷刷写了一封信。出帐之后，告诉军兵，将他交给韩爱卿，立刻射入城内。韩德让接过书信一看，萧太后议和非常同意，将信射到城头。真宗皇上一看，萧太后要求议和，万分同意，问寇准每年对契丹战争需要多少军费呀？大约300万两纹银，好吧，100万两以下咱们就可以成约。就这样，使臣到萧太后呢，经过协商，议和成功，30万两银子就可以了。农历12月7日，宋真宗、萧太后、辽圣宗双方在澶州北门外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啊。辽国撤兵，宋国每年要给他们捐20万匹银10万两。会盟成功，萧太后带兵要撤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看看澶州，我不会再来了。一回身，瞧见立马等他的韩德让，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今被发功，鬓飞霜，他有些心酸。韩爱卿，你我操劳一生，征战半世，今日方知已到吹暮之年，哎，老了。哎，你不见老，还是当年的燕燕。金丝驼、白龙马随着北撤辽军离开中原，返临皇。听众一定要问，萧太后后事如何？5年之后，韩德让病故，萧太后大概是悲伤过度，积劳成疾，同年作古，享年57岁。这位辽代伟大女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华民族的英雄之林中，她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频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

0: 个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0.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s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4: 从2017年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联调联试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5: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尼亚的徒弟。

0: 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八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1: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比如说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2: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乘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3: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墨万段的那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3: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4: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5: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6: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过不过气派？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5: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 占巴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占巴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4: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7: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และ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0: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兵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8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8: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0: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4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9: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0: 在中国铁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10: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0: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10: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0: 2015年8月，中国铁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

0: 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两厂选址的任务。
1: 如果我们4号两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0: 为了便于运输，两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两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2: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0: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5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2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3: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的，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0: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4: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0: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3: 这个二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万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0: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2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5: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0: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6: 2022年1月，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控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0: 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控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7: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0: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8: 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0: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

0: 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3: 上海新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5: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3: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4: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3: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国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 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5: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

0: 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1: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2: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的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3: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商贩市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0: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做了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

0: 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1: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0: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0: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3: 上海这个可能呢，我的估计活动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你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4: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0: 一九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库。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5: 大量的黄金的中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0: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4: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0: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5: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700两。

0: 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委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委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1: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坚持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呢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1: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0: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1: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恒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0: 红军当中当时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1: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千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1: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两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0: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1: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0: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1: 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2: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13: 想起来了，
12: 修想告诉我，修睿。
13: 对了，老同学，乔杉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12: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
13: 哎呀，
12: 你咋样啊？
13: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12: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13: 我平时咋这么憋了呢？
12: 你能不憋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13: 我哪儿抖了？
12: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
13: 我
12: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13: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12: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13: 啊，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12: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0: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1: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0: 乔山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1: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0: 山哥来了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0: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0: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1: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0: 行。哎，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参。哎呀，
0: 破费了，破费了。
1: 哎，小米扣疗参，你知道啥意思不？小米人你见过没有？这疗参你知道是啥不？
0: 疗参，
1: 你知不知道疗参是啥？你告诉我疗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疗参？
0: 疗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1: 哎，等会儿再。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0: 谁着急了？
1: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0: 海鲜吗？不就是？
1: 我没说杀猪菜儿，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0: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1: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0: 好嘞，
1: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0: 那不就小米粥吗？
1: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0: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1: 你还想吃啥？
0: 有钱的没？
3: 有啊。
1: 有吗？
0: 卖没了。嘿，豆腐乳行不？
3: 行啊。
0: 没有。哎呀，行不行，山哥？
1: 还行了，
0: 这眼力劲儿。哎，我下去忙去了，山哥。
1: 忙去吧。哎啊，
0: 秋山，
1: 咋的？
0: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1: 有啊。
0: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1: 血海深仇，
0: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1: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0: 血雨！哎！
1: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1: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0: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1: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0: 啊！这回咋还踢你呢？
1: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0: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1: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4: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1: 啥信儿？
4: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呀，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1: 我叫什么名？
4: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1: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0: 县一中啊。
1: 你教哪科？
0: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 明白了。服务员。哎。来。
0: 哎，山哥，怎么了？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0: 得嘞，不要辽参。
1: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0: 山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1: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0: 能坚持，能坚持啊。
2: 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 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0: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0: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0: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0: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0: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4: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
4: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4: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0: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儿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0: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0: 乔杉。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刺挠吧啊，服务员。
3: 哎，山哥，怎么了？
1: 海参怎么样了？啊，
3: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3: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3: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3: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3: 干
1: 根儿的气氛。
3: 嘎
1: 嘎根儿的气氛。
3: 尴尬。
1: 我，
0: 哎呀，
1: 我
0: 你爱说啥说啥。
1: 当老师的都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5: 还有啥？
1: 喂，
4: 老公
1: 啊，
4: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1: 咋的？
4: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1: 下一任校长谁呀？
4: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1: 我给你整条狗啊！
0: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1: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3: 山哥
1: 啊，
3: 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1: 是吧？
3: 啊，
1: 给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3: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0: 乔杉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0: 乔杉，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1: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0: 割袍，割袍！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0: 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1: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0: 乔山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0: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割。
1: 别，哎哎，徐老师，你别生气，徐老师，徐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0: 让他赶紧来补课。
1: 啊，行行，你别生，你哎，这成啥了你？
0: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0: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就没有这个基因。
0: 乔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啊。
1: 找人啊？
0: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0: 是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1: 哎呀，我是服你了。
0: 反正，哎，考多少分？
1: 乔小斌是你儿子
0: 啊？对啊，
1: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0: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1: 正数第一？
0: 不可能！
1: 你自己看，
0: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1: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身上啊？
0: 不是，行你，邵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1: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呢。
0: 哎呀，太好了！邵老师，我谢谢你啊。
1: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0: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1: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2: 三哥，
0: 哎，
2: 三哥。结婚回来了。
0: 今天呢，邱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1: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0: 是
1: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0: 你别吵了，你站边，我记着呢，你不是受人，受人骑驴。去打鱼，
1: 太好了！
0: 哎，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2: 后厨把俺脑袋疼着，抢救邱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0: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唐宝华老师，
5: 这次不敢当哦。
4: 我跟您说啊，
5: 啊，
4: 今儿我特为请您来了，
5: 请我？
4: 哎，
5: 不是，请我什么事儿？
4: 最近
5: 啊，
4: 我在繁华闹市黄金地段
5: 啊，
4: 承包了个企业。
5: 哦，这是个企业家，
4: 哎，
5: 啊，
4: 已经试营业了。
5: 哦，
4: 哎呦，那每天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呀。
5: 嗯，
4: 偶尔得排队。
5: 嚯，
4: 有的老头进不去，
5: 啊，
4: 急得直跺脚，
5: 火呀。
4: 那外国人去了，
5: 啊，
4: 拍着我的肩膀，冲我直伸大拇哥，
5: 说什么
4: ？Hello，
5: 嗯，
4: 爷们儿，
5: 哎，
4: 你得真够 OK 的啊。
5: 哎，这是哪国人呢？是，
4: 我们这不是想请您作为我们的形象大使吗？
5: 啊。让我当你们形象大使？
4: 对啊，
5: 这我能干什么呀？
4: 到时候啊，我给您做一副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形象大使常宝华亲临剪彩。
5: 哦，我剪彩？
4: 哎，您中午到那儿啊，
5: 啊，
4: 就这一剪子
5: 怎么样？
4: 完事儿给您一红包，不多啊，20000块钱。
5: 握握手。
4: 什么？
5: 交朋友
4: 啊？去了，
5: 非去不可。
4: 咱就这样，
5: 不就是中午？
4: 对对，
5: 这一剪子嘛，
4: 是20000块钱
5: 啊，
4: 成交了哈，
5: 就那么着了
4: 啊。太好了。哎，对了，您啊，
5: 啊，
4: 再给我们找几个大腕。
5: 哎呦，我去就行了，别找他们。
4: 哎呦，不是，您光您去，
5: 不是
4: 我们这不热闹。
5: 你考虑这个谁啊？
4: 说相声
5: 啊？
4: 什么李金斗？那不都
5: 呦，千万别找他。
4: 怎么了？
5: 李金斗？
4: 对。
5: 他有那抽羊角风的病，
4: 哎呦，
5: 到时候，
4: 嚯，
5: 给您添麻烦，我就一个人去就完了。
4: 行，那就光您去吧。老头够毒的啊！哎呀，可是光您去，
5: 啊，
4: 咱们这个企业开张啊，
5: 啊，
4: 主要是图个人气儿。您去它不热闹。
5: 哦，要那有人呐？
4: 要有人。
5: 那个。我家属去几个行吗？
4: 啊，这家里人
5: 啊，
4: 没问题，
5: 行，
4: 家里人都去，再找点亲朋好友什么的，
5: 让他摆一桌，
4: 热闹嘛。
5: 哎，
4: 对对对，
5: 咱们也没什么，
4: 有一样咱得说好了。
5: 什么？
4: 您去

0: 我们给个红包，你其他人咱可就
1: 免了。
0: 哎，对了，
1: 就添几双筷子呗。
0: 什么？
1: 就添几双筷子？
0: 筷子？我那儿可没筷子。
1: 吃西餐呢？
0: 吃
1: 啊？
0: 我那儿就没法吃。对了，
1: 你们什么企业？
0: 厕所。
1: 嗨。说了半天我是厕所的形象大使啊，
0: 怎么了？不是厕所怎么了？
1: 不，
0: 您中午到那儿一剪子20000块钱，不去我们有的是人。
1: 不是，
0: 我
1: 你不是您别，我们没问题，没问题，
0: 啊，
1: 咱就那么着了。
0: 不是，您不是行不行？
1: 行，
0: 就这么定了。
1: 行，
0: 那这样啊，我们后天开张，
1: 是
0: 一早到家接您去。
1: 哎，哦呦呦，中午一剪子就完了事儿了，您还一早干嘛呀？
0: 您那意思，中午到那儿一剪子
1: 啊，
0: 完事儿我给您20000块钱，
1: 怎么样？
0: 您这也太简单了。
1: 不是，干嘛中午？你上午？
0: 您想想啊，您是形象大使
1: 啊，
0: 怎么也得到我们那儿
1: 啊
0: 蹲会儿啊。
1: 哎，还这规矩啊？
0: 不是，行，算我找别人找。
1: 不是，
0: 有的是人，我跟
1: 蹲会儿就蹲会儿。你真是
0: 蹲会儿。
1: 您说几点吧？
0: 这样啊，一早7点我上家接您。
1: 早不早啊？
0: 怎么，这还嫌早？啊，
1: 不是七点钟我倒是起床了。
0: 对呀，
1: 我的习惯呢，就是起床以后，先得上那个卫生间呢。
0: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您得给我们留着。
1: 哎，留着。
0: 哎，
1: 我留得住吗？
0: 我跟您说啊，早上起来到我们那儿，咱先吃点早点。
1: 这个不必。
0: 怎么了？
1: 我习惯就是每天一早啊，喝杯牛奶，吃一片面包，齐了。
0: 您啊，
1: 啊，
0: 您先来碗豆浆，3根油条。2碗炒肝，4个烧饼，10碗豆腐脑，最后再6个热炸糕。
1: 这是小吃啊。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带您参观一下周围的环境，再看一看内部的设施。
1: 免了吧。
0: 怎么了？
1: 你看，我是一早我吃这么些个东西，
0: 对，
1: 你带着我一溜，
0: 是
1: 就我这肚子，我
0: 别动别动。您瞧见没有
1: 啊？
0: 这才是大使的形象。
1: 去你的吧。
0: 哎，
1: 我什么形象啊？这是，
0: 这时候
1: 啊，
0: 马上给您请到单间，让您坐在马桶上任意发挥。
1: 我发挥什么呀？
0: 单间小桌上给您准备好了茶水、饮料、书报、杂志，还有各种糕点，您任意品尝。
1: 我还吃呢。
0: 哎呦，您别忘了呀。
1: 什么呀？
0: 您是大使。
1: 嗨。哎，您别联系这词儿了啊。
0: 哎，这个单间门口 啊，我得写一副对联。
1: 哦，还有对联？
0: 有，
1: 上联是
0: 进门来龇牙咧嘴，
1: 憋的。
0: 下联出门去展眼舒眉，
1: 解决了。横批
0: 形象大使常宝华到此一蹲。
1: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哎呀，
0: 这个单间
1: 啊，
0: 我得找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
1: 没必要，找保安干什么？
0: 哟好，那找您签字得排好队。
1: 我蹲在这儿还给人签字。
0: 哎呦，对了，我还得给您加10000块钱。
1: 干嘛加钱呢？
0: 我们那儿写着呀。
1: 写着什么？
0: 欢迎拍照。
1: 啊，去你的吧。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有人挤的我，
4: 谁挤的您？
3: 我那女朋友。
4: 你等会儿，你都有女朋友了？
3: 就凭咱小伙子这个意思
4: 啊？您这意思，
3: 这个相貌
4: 啊。
3: 这个才华，这个气质，这个谈吐，这个举止啊，咱在情场上，那不是屡战屡胜吗？
4: 这屡
3: 啊，
4: 兄弟，
3: 哎，
4: 感情这事儿，胜一回就不必再战了吧？
3: 再者说了
4: 啊，
3: 那分手赖我吗？
4: 哦，
3: 你好比说这回
4: 啊。
3: 不赖我呀。
4: 是啊，
3: 我那个女朋友主动提出分手。
4: 什么理由啊？
3: 她要辅导小升初。
4: 老师？
3: 不是，兼职的家教。
4: 哦，也是同学。
3: 就是我一同学。
4: 哦，
3: 就这高眼儿。我跟您说，这高眼儿，
4: 你等会儿
3: 没法弄。
4: 也别着急，别着急。这高眼儿是？
3: 就是我女朋友啊。
4: 怎么起这名啊？
3: 眼光太高。
4: 是吗？
3: 好高骛远啊。
4: 哦，
3: 恨不得一步啊迈到天顶上去，哪有那个事儿啊？
4: 对，
3: 对不对？天天说我
4: 啊，
3: 又怎么不上进吧？
4: 嗯，
3: 又怎么耽误他备课吧？
4: 嚯，
3: 又耽误他自习吧？这不是挤的人是什么呀？
4: 这不是挤的您。
3: 就上周六。
4: 哦，上周六
3: 早晨六点给我打电话啊。
4: 早点。
3: 老鳖。
4: 老鳖。
3: 老鳖。
4: 我说。
3: 老鳖起来了。
4: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老鳖是？
3: 就是我。
4: 你不叫李云飞吗？
3: 大名啊，
4: 老鳖，
3: 外号。
4: 我说
3: 啊，
4: 要说您这个外号好，
3: 哎，怎么？
4: 他长寿啊。
3: 他说我天天
4: 啊
3: 宅在屋里，憋在宿舍，憋论文，
4: 嚯，
3: 憋数据，憋作业，老跟那儿憋
4: 啊，
3: 老憋。
4: 哦，这么个老憋
3: 啊。早上起来六点叫我
4: 啊，
3: 老鳖，老鳖。
4: 哎呀，
3: 起床了。
4: 嚯！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我说行，行了，行了。
3: 哎，
4: 这是女学生啊，这是老娘们儿啊，这是。
3: 这叫我起床，心情特别急切。
4: 这样啊？
3: 起床了，都六点了。
4: 啊，六点，早点啊。
3: 刚六点
4: 啊？
3: 你再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4: 太困呢。
3: 少废话，你说七点半你就睡觉了？
4: 哎，这，我说您拿天气预报当熄灯号是怎么着？
3: 就赶紧让我起来嘛。
4: 那就起吧。
3: 赶紧让我起来。
4: 哦。
3: 六点一刻，楼底下见。电话挂了，
4: 就十五分钟，
3: 就十五分钟，刷牙、洗脸、穿衣服到楼底下
4: 啊。
3: 高雅跟那儿等着我了，
4: 真等您。
3: 那可不嘛。
4: 哦，
3: 俩人一块骑自行车上图书馆。
4: 哦，
3: 就这一路上，这高雅这嘴就不带闲着的，
4: 是吗？
3: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老叨叨。我觉得就没有人比他嘴碎啊。
4: 我说你们俩人谁嘴碎呀？您得比他碎，
3: 这不跟你学他吗？
4: 别老学。
3: 哎，林飞。哎，林飞。
4: 嚯。
3: 哎，林飞，你都选了什么课了？
4: 我问你。
3: 哎，林飞都看什么书了？哎，林飞，那英文文献你看了没有？哎，林飞，你发表文章没有啊？你导师找你没找你？
4: 嚯。
3: 你每天早点起床。哎，林飞，你不要每天老吃那个炒肝、卤煮、驴杂、大腰子、炖吊子、九转大肠。你说他也不嫌烦。
4: 你也不嫌味儿。
3: 生活上的事儿咱不提了。
4: 是
3: 学习上，
4: 学习上
3: 我用它吗？
4: 哦，不用。
3: 我都读博了。我用它提醒我看英文文献。
4: 那倒是，
3: 能看懂我早就看了。
4: 不是那个，
3: 不是，我说
4: 啊，
3: 我能看懂。

0: 我早就看了。
1: 你是中国人吗？你
0: 就反正我早就看过了。
1: 哦，看了，
0: 看过了。现在咱知道这知识的重要性了。
1: 是啊，
0: 不像那个本科的时候。
1: 本科时候
0: 一考完试，
1: 嗯，
0: 就自己自惭形秽，
1: 就是自己也惭愧吗？
0: 没办法
1: 啊，
0: 那时候的年轻，咱不知道
1: 本科
0: 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1: 对，
0: 现在咱知道了，
1: 行了，
0: 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1: 好，
0: 还用它？
1: 嗯，
0: 一路上叨叨，对不对啊？唾沫星子乱飞呀、啊，
1: 嚯、
0: 哦，嘴都不带闲着的。
1: 啊，
0: 我没有插话的机会
1: 啊。哎呀，
0: 也就搭上礼拜六天也冷点
1: 啊，
0: 到了图书馆啊，
1: 嗯，
0: 牙都结冰了呀。
1: 我都冻上了，
0: 还说呢？
1: 还说？
0: 别再给我，再，
1: 我说行，我说你拦着他点行不？
0: 我说你别说了，行吗？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清楚。
1: 就是啊，
0: 咱赶紧进去吧，
1: 快进去，
0: 赶紧进图书馆
1: 啊！
0: 进图书馆不让说话了
1: 就行了。
0: 哎，
1: 啊，
0: 再，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什么？
0: 再，
1: 不是，我真听不清楚。半天都憋这仨字儿啊！
0: 别着急、
1: 哦，不让你着急。
0: 打书包里拿出一饭盒来，
1: 这是
0: 把早点吃了再进去。
1: 真疼你！
0: 我说大冷天的，咱进去再吃不行吗？
1: 就是啊，
0: 不行，还带不进去。
1: 为什么？
0: 带的烂蒜肥肠。
1: 嚯！大早上起来就烂蒜肥肠，
0: 这不是知道我饮食习惯吗？
1: 了解你，
0: 理解我呀。
1: 行
0: 啊，一边吃一边还嘱咐我呢。
1: 又说什么？
0: 把这半斤米饭就着吃了啊！
1: 大早上起来，米饭就着肥肠吃。太腻了，
0: 早上吃瓷实一点啊！
1: 啊啊，
0: 这为了中午啊，就不出来吃饭了。
1: 干嘛不吃了？
0: 人高雅说了，
1: 说什么？
0: 林飞，你一点竞争意识你都没有。
1: 什么叫竞争意识啊？
0: 这有什么不懂的呀？
1: 说说，
0: 像你们读博的
1: 啊，
0: 你要发核心期刊，
1: 嗯，
0: 人家就发那英文文献。
1: 是啊，
0: 申请项目
1: 啊，
0: 你要社科基金，人家就国家重点。
1: 不、哦，
0: 当老师的
1: 啊，
0: 你要是教授，人家就博导。
1: 哎呀，
0: 买家具的，你要紫檀，人家就海皇。
1: 啊，
0: 夜店门口，你开着奔驰宝马，人家就兰博基尼。
1: 不、哦，
0: 就告诉你什么，你都得比别人强。
1: 这是鼓励你。
0: 对呀、啊。我说你说的对，
1: 嗯，
0: 咱赶紧进去。
1: 哦，
0: 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
1: 我都求他了，
0: 对不对啊？
1: 啊，
0: 赶紧我们进了图书馆。
1: 行，
0: 他找一地方
1: 啊，
0: 自己跟那儿备课去了。
1: 哦，
0: 不理我了。
1: 人家到学习的时候没话，
0: 简短截说吧。
1: 嗯，
0: 看到下午4点多钟。
1: 啊、哦，您中午还真没吃？
0: 那可不是吗？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
1: 没关系啊，
0: 怎么
1: 上食堂吃一口啊？
0: 啊，不用了
1: 啊，
0: 今天晚上
1: 嗯，
0: 本科同学聚会
1: 啊、哦，有聚会，
0: 有个聚餐
1: 啊。
0: 我是把这高雅叫出来，
1: 嗯，
0: 我说咱看了一天书了，
1: 是，
0: 你跟我一块参加这个本科同学的聚餐去。
1: 他怎么说？
0: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真碎。
0: 我说干嘛不去呀？
1: 就是啊，
0: 废话
1: 啊，
0: 废话，上回你什么德行你都忘了？你
1: 我说这上回，
0: 哎，您不知道了
1: 啊，
0: 上回也是本科同学聚餐，
1: 嗯嗯，
0: 约的金钱豹。
1: 哦，金钱豹。
0: 我说这个高档的好地方啊，
1: 啊啊，
0: 咱没去过呀。
1: 是是，
0: 带着高雅一块去吧。
1: 一起去
0: 饭桌上跟我翻吃。
1: 怎么翻吃的？哇，
0: 能不翻吃吗？
1: 啊啊，
0: 不能不翻吃吗？
1: 他太委屈了。嗯，
0: 饭桌上说喝点酒。
1: 喝酒？
0: 你看人家一个个都怎么说的。
1: 人家
0: 那是我不喝了
1: 啊，
0: 我开着车呢。
1: 哦，
0: 这是我不喝了，
1: 嗯，
0: 我怀着孕子，
1: 嚯，
0: 这是我不喝了，
1: 嗯，
0: 我一会儿还得赶一饭局，你再看看你，
1: 你，我您再抽过去，哎呦嚯，
0: 一人抱着酒瓶子，你喝一斤半的，你
1: 还喝呀？
0: 喝多了，你拿筷子当鸡爪子，你吃了2斤多呀？
1: 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出来到桌子底下抱着酒瓶子，你还说呢？
1: 说什么呀？
0: 13
1: 啊，
0: 路易的。
1: 嗨，
0: 你瞧你那点出息
1: 啊！
0: 瞧你那点出息！
1: 我说你了。
0: 我说哎呀，这不是头一回吗？
1: 啊啊，
0: 咱没去过那高档地方。
1: 是
0: 二回，咱就不这样了，行不行？你跟我去一趟。
1: 他呢？
0: 不去。
1: 哦，死活不去。
0: 当时我这脾气上来了。
1: 哦，您，
0: 我说您爱去不去
1: 啊？
0: 一咬牙一跺脚，我走了。
1: 你还真走？
0: 没法不走。
1: 是啊，
0: 太不理解我了，同志们。
1: 这也不像话。
0: 不是我想喝酒，不是我想喝酒，你看看人家一个个的，
1: 他们
0: 开着车的，
1: 有
0: 了家的，
1: 对，
0: 有事业的，我说我也不能喝，
1: 您，
0: 我回台得唱，还得写作业呢，
1: 这也是不像话，
0: 我张得开这嘴吗？
1: 对，
0: 对不对啊？溜溜达达。到了我们清华的荷塘边上，
1: 哎，清华的荷塘月色很有名。
0: 荷塘月色那是夏天，
1: 哦，
0: 现在是冬天，
1: 怎么样啊？
0: 荷塘都结了冰了，
1: 冻上了，
0: 好多小孩跟那玩，
1: 啊啊，
0: 玩的那个高兴啊，
1: 嗯，
0: 你看人家怎么玩那么高兴，我怎么这样啊？
1: 哎呀，
0: 我跟人家怎么比呀？
1: 您别老跟人家比呀，我说兄弟，
0: 怎么？
1: 您呀，太不理解了，你那女朋友那就呲着你还宠着你，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你看过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回学校上课，我们哪儿还找着机会去呀？你呀，知足吧你。
0: 说的有点道理，
1: 那可不，
0: 说的有点道理。你说这道理
1: 啊，
0: 我明白。
1: 你明白问我？
0: 其实我明白
1: 啊，
0: 但是看着人家一个混得那么好，都捯饬的呲儿啪的，是不是？
1: 这都什么词儿啊？
0: 咱这心里边不是过意不去吗？
1: 这叫术业有专攻，
0: 这话说的对。
1: 嗯，
0: 当初啊。我说我选择不离开学校
1: 啊，
0: 也是因为离不开这方净土。
1: 哎，
0: 天天说着这学没法上，没法上了。
1: 啊，
0: 说心里话，
1: 嗯，
0: 其实咱不想走。
1: 对你别走，
0: 别走
1: 啊！
0: 不光你这么说，
1: 怎么了？
0: 不光你这么说
1: 啊！
0: 我心里正想着不想走呢，
1: 嗯，
0: 就听身后边有人叫我
1: 啊，
0: 老鳖！
1: 准是叫你呢，
0: 可不嘛、
1: 啊！
0: 我一回头一看啊，高眼追过来了。
1: 我、哦、追你，
0: 追过来，不光追过来了，
1: 啊、
0: 嘴里喊出来了。别走！
1: 我你们俩人心有灵犀。
0: 我正想着别走呢，他喊出来了、
1: 啊，
0: 这叫心有灵犀啊！
1: 对，
0: 我心里头高兴。
1: 是，
0: 我回头冲他喊、
1: 啊，
0: 我说：“你放心，我不扑通。”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话音没落，我掉了荷塘的冰窟窿里。
1: 哎呀，
0: 高远三步两步跑过来了，
1: 嗯、
0: 把我拉上这头数了我呀。
1: 怎么说？
0: 李银飞，你个缺心眼的，看那个冰要化了，让你别走，别走，
1: 啊、
0: 怎么还迈步啊？
1: 就这么个别走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这人呢，
4: 啊，
3: 好动。
4: 哦，是是，
3: 不好静。
4: 嗯，
3: 早晨起来遛弯，
4: 哎，应当这样。
3: 湖边的人，我高兴。
4: 嗯，
3: 发现一种动物，
4: 动物。什么动物啊？
3: 我长这么大个子没见过什么。
4: 哦，是啊，你说说是什么形象？
3: 嗯，这么大个儿。
4: 嚯、
3: 哦！啊，一身绿疙瘩。
4: 啊。
3: 四小短腿儿。
4: 啊啊。
3: 大嘴叉。
4: 嗯。
3: 大肚腩。
4: 啊。
3: 啊。前腿短，后腿长。
4: 啊。
3: 一叫唤。
4: 嗯。
3: 玩儿。这玩意儿不行。
4: 哎呀，您这个人呐。少见多怪，那叫蛤蟆。
3: 您说这蛤蟆这么点的东西
4: 啊，
3: 个儿不大。
4: 嗯，
3: 这发出的声音就这么的叫唤，呱、哦。
4: 对呀、啊
3: 嗯，
4: 这可以研究啊。
3: 不是，
4: 你说这么大，为什么发声那么大
3: 啊？就是
4: 基因呢、啊，它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发出声音就大。
3: 哎呦，我谢谢您。
4: 哎，不客气。不光蛤蟆
3: 哦，
4: 只要是肚大、脖子憨、嘴叉大，发出声音就大。
3: 是啊。
4: 哎，对呀、啊。
3: 不对吧？
4: 怎么不对啊？
3: 不对。
4: 怎么？
3: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个自制篓子，也是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4: 是叫唤不了啊！
3: 这怎么回事？
4: 你说那自制篓子？
3: 为什么呢？
4: 那是竹子编的，别说他叫，他连响都不响。
3: 没那回事，不响。
4: 嗯，
3: 竹子不响。
4: 对呀、
3: 啊，和尚老道吹那个笙管笛箫。
4: 你看看找的啊！
3: 那东西。
4: 哦，你说那竹子？
3: 他为什么响呢？
4: 那竹子光那么响吗？
3: 怎么呢？
4: 它上边不有窟窿眼吗？那叫品。凡是竹子有窟窿眼儿的，它就响。
3: 不对，
4: 嗯，怎么？
3: 我们家有筛煤那筛子，
4: 那个
3: 这么些窟窿眼儿的，它怎么不响啊？是不是？
4: 我你这不是抬杠吗？你
5: 抬杠的呢？
4: 哦，你说筛煤那筛子
5: 啊，
4: 他啊，对呀、啊，他是不祥、嗯，
5: 为什么呢？
4: 皆因他不是圆的扁的吗？圆的扁的就不祥，
5: 没那回事，圆的扁的不祥，戏台上那锣一敲，嗵，那不变得变成圆的吗？那怎么想呢？
4: 那锣他当劲儿不。

0: 有琴儿吗？你不得发出琴儿来吗？有琴儿的它就响，
1: 有琴儿就响。我们家那铁锅也有琴儿，它凿漏了它都不响。
0: 你说那个，那是铁的，铁的就不响，
1: 铁的不响。庙里灌那钟鼓，铁的一敲，咚，不咚，
0: 对呀，那是响啊。
1: 为什么
0: 呢？那铁的它不挂起来吗？挂起来就响，
1: 挂起来就响。
0: 对呀、
1: 我们家有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不响。是吧？
0: 你说那秤砣呀、那里头不是死个糖的吗？说句天津话，识字儿的就不响，
1: 识字儿都不响、炸弹不识字儿的吗？一扔咣咣，
0: 那是识字儿的吗？
1: 怎么了？
0: 那里边不有药吗？有药它就响，
1: 有药响，药铺这么些药了，它怎么不响呢？
0: 真瞧这找的啊！那个药那是入口的呀，它入口的就不响，
1: 入口的不响，这泡泡糖。怎么想的？泡泡糖，
0: 泡泡糖，那光是糖吗？
1: 啊，怎么了？
0: 它不是有胶皮性吗？它有胶皮就响啊。
1: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呢？
0: 好嘛，胶皮鞋呀、胶皮挨地就不响，
1: 摇车放炮。
0: 可你这会儿抬杠来了，
1: 抬杠啊！我抬杠，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2: 秤砣不响，
1: 秤砣不响，谁说的？
0: 啊，
1: 我就看见了秤砣响，
0: 太新鲜！你在哪儿看见的？
1: 北郊区，北辰区就是
0: 啊，
1: 一个大车底一大铜秤砣，
0: 不得，
1: 那车沿底下一走，咣啷啷。哎
0: 呀，说你没见过什么，
1: 没见过，
0: 还抬杠？
1: 谁说的？
0: 那个叫秤砣吗？
1: 不叫秤砣，叫吗？
0: 那叫铃铛，
1: 铃铛。
0: 那还有个名儿，叫开车铃，
1: 开车铃，
0: 因为他晚上走道。往往路窄，来回车错不过来，老远他搁个铃铛，当啷当啷当啷，对面一听哦，来车了，好错车，
1: 哦，
0: 那叫开车铃。
1: 我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开车铃
0: 啊，顿开茅塞。
1: 北京有北塔，白塔，这北海那会儿有白塔
0: 啊，对，有啊，
1: 白塔上边有铃铛
0: 啊，
1: 知那叫什么吗？
0: 那叫
1: 开塔铃
0: 啊，
1: 他过来了，
0: 嗯，
1: 啊跟。

0: 屎去。你说我像话吗？
1: 不就经点灵吗？
0: 你说我妈脑袋上那个
1: 啊，那叫什么？
0: 那叫长寿灵。
1: 长怎么长寿？
0: 我妈六十大寿，
1: 哦，
0: 哥几个去给打个九连环，上边有个小铃铛，
1: 哦，
0: 坐在那铃铛那么一响，证明长寿，这叫长寿灵。
1: 哦，对对对，长寿，
0: 长明白了，
1: 长寿，健康长寿嘛。
0: 对呀，
1: 哎，我看你们那小孙子，
0: 是是，
1: 手腕带着一串
0: 啊，
1: 也有个铃铛，
0: 嗯，
1: 那就长寿铃。叫你们这个孙伙计呀，
0: 啊，
1: 健康长寿。
0: 这个名词又不一样了，
1: 又叫什么呢？
0: 你说小孩戴的那个，
1: 哦，
0: 上边有八样，有个小铃铛，
1: 对对，
0: 那叫百岁铃。
1: 百岁儿，
0: 一百天的那会儿，叔叔大爷大伙儿凑钱给打那么一个，
1: 嗯，
0: 铃铛一响，证明的长命百岁。
1: 哦，
0: 哎，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我看
0: 啊，
1: 那个早晨起来有倒土的清洁队
0: 啊，
1: 有铃铛，刚刚刚刚，百岁铃，刚刚刚，他百岁，
0: 没听说过，
1: 百岁吗？
0: 哦，你说过去那个
1: 倒土的，
0: 那个叫引人铃，
1: 引谁呀，啊？
0: 他顺外边一走，在马路上，人不知道啊，
1: 对呀，啊，
0: 他那么一摇铃铛啊。哦，大伙儿都知道盗土的来了，赶紧出去把人给引出去，那叫引人灵。
1: 这都那么些文章，
0: 哎，
1: 您这还不一样。
0: 是啊，
1: 和你媳妇儿啊带花，花心有铃铛
0: 啊，
1: 那一走看看看，引人灵。人都引人家了。
0: 是啊，我都把他给打跑了，那叫引人灵吗？
1: 那就是，
0: 哎，这什么也不懂。
1: 怎么？
0: 那叫躲避灵。
1: 躲谁呀，啊？
0: 我们家是个旧家庭，
1: 我封建。
0: 有那么句话，
1: 是
0: 小婶不见大了掰子。
1: 嗯，
0: 我们哥们都在一块住啊，
1: 医院里头。
0: 往往有时候呢，
1: 嗯，
0: 我媳妇儿什么是洗脸呢，奶孩子不方便呢，我哥哥要进去啊，你说这多不好。
1: 哦，
0: 一打招呼，老三在家吗？我媳妇儿一晃脑袋，铃铛这么一响，哦，就知道赶紧躲避一下。
1: 嗯，
0: 那叫躲避铃，
1: 这是旧社会那套。
0: 哎，
1: 小婶不见大伯哥，
0: 对，
1: 躲避躲避。
0: 哎，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看见你们那个门口有豆腐房是吧？
0: 啊，有啊，
1: 有驴。
0: 是啊，
1: 驴带一铃铛，
0: 不，
1: 躲避铃。小婶不见大伯哥，驴啊，
0: 这现在话。驴还有大了掰子，
1: 我骡子，我看骡子大哥，
0: 骡子大了掰子呢，
1: 骆驼，
0: 我骆驼大了掰子，像
1: 没这么说是吧？
0: 像话吗？那个叫偷嘴铃，
1: 怎么偷嘴？偷谁？
0: 你看他来回转，
1: 哦，
0: 拉那个磨，
1: 对对，
0: 那铃铛老响，这会儿人没在那看着，
1: 是
0: 他打算要偷点豆子吃，铃铛不响着，人过来好轰他，那叫偷嘴铃。
1: 你听听，
0: 啊，
1: 名词还不一样。
0: 哎，你看看，
1: 我经常上您那串门去。
0: 哎，是是，
1: 我看那你们老太太那屋里头
0: 啊，我妈那屋
1: 房头有铃铛，
0: 对，
1: 有铃铛，有一个铁丝拉在门口，
0: 是啊，
1: 后门框有个套。
0: 哎，对，
1: 那叫偷嘴铃。
0: 啊，
1: 你妈呀，偷嘴，
0: 你妈才偷嘴吃呢，那么大岁数还偷嘴吗？
1: 嘴馋。
0: 嗨，错喽，
1: 嗯，
0: 那叫惊醒铃。
1: 怎么惊醒？
0: 提起来话长了。
1: 好，
0: 我爸爸好耍钱，
1: 嗯，不好，
0: 不知什么时候夜里才回来呢。
1: 这是
0: 一叫门，把街坊四邻都吵醒了，人家不高兴了，
1: 不合适。
0: 这么样呢，安个铃铛，多等他回来，嗯，一拉那皮套，铃铛一响，
1: 嗯，
0: 我妈醒了就叫我，宝华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吗？
1: 对，
0: 哈，
1: 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0: 是啊，
1: 你爸爸老上我们那儿打牌去，
0: 不假。
1: 那天都12:30了。
0: 嗯，
1: 是宝林呢，给我上家里去拿俩钱去。
0: 哎，你啊，
1: 我去吧。
0: 是啊，
1: 到你们胡同口，我怎么一看
0: 啊，
1: 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1: 他们胡同口那儿有一大坑。
0: 嗨，那可是多少年了，
1: 趴着一大王八。
0: 别胡说，那么大那事儿，那叫元神。
1: 迷信，
0: 我们到时候还给烧香呢。
1: 王八烧香干嘛？
0: 哎，
1: 挡着道，我拿砖头叭一砍，坏了，
0: 你要倒霉，
1: 坏了。
0: 嗯，
1: 这王八奔我来了。
0: 是
1: 我撒腿就跑啊。
0: 嗯。

0: 不拍上我就活不了啊。
1: 是啊，
0: 往哪儿跑呢？
1: 啊，
0: 我离你们家近。
1: 哎，对，
0: 上你们家跑。
1: 是，
0: 到门口这么一看，真寸。
1: 哎，开门了，
0: 关着了。
1: 哎，
0: 你怎么办？要命了
1: 啊！
0: 这王八来了。
1: 是啊，
0: 大爪子跟我脑袋来，我一低头，
1: 嗯，
0: 他那爪子扑击。乳套里了，
1: 嗯，
0: 那来不下来，一震，那铃子响了，嘎啷啷。你妈妈说话了，
1: 是
0: 宝华呀，
1: 啊，
0: 开门去吧，
1: 啊，
0: 你爸爸回来了。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1: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昨天把我们家老爷子都搬出来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对，不仅仅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还有就是气温，这个气温也是越来越高。你看今天早晨啊，就是下了场雨啊，其实下了雨之后好像更热了，对吧？这就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我实在是会的太多了。注意补水，注意降温，好吗？来，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3，发送阿拉伯数字63。到昨天为止，我们家的成员，我老婆好像你们还没见过，但其他的像我爸我妈还有两个闺女儿，反正都已经悉数登场了。真的，哎，那次我妈是跟我一起，在那张照片上有体现，对不对？然后小满和妞妞，大家都经常听到他们出现在节目当中。我爸其实，哎，记得吗？有一次给大家看那个枯叶蝶那个视频，那个蝴蝶啊，就是飞在我爸的手上。哎，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爸，就是我爸啊。但是呢，近景照片大家应该是昨天第一次看见。发送阿拉伯数字63，发送阿拉伯数字63。哎，这足以可以看得出来啊，我做这档节目是有诚心的，全家总动员啊。我老婆，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吧。行吧，来，还是那句话啊，发关键词看图，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 对，阿拉伯数字63，阿拉伯数字63，发63这个数字，不要加上任何的标点、空格等等一切。
7: 喂，你猜猜我是谁？
9: 现如今 AI 换脸技术越发成熟，
10: 真的没有想到 AI 诈骗已经猖獗到这个。
9: 近日啊，静安公安分局接到市民刘阿姨的报警，说自己呢被一个假的侄孙骗走了5万块钱。
11: 喂，你好，眼见不一定为真，谨防电信诈骗。
8: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12: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8: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暴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12: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8: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12: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8: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安全，安全无小事啊。开心果次第花开说啊，你妈妈也出现在节目当中过吗？哎呦，那是我错过了。大家看这个照片是我父亲啊。你们也见过我的照片对吧？就是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长得更像我妈，对吧？没我爸帅啊。没想到有这么多开心果喜欢老年人，你们看我怎么都没有那么积极。对，阿拉伯数的63啊，这张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对于我来讲是这样啊，因为这是我爸当时在86年的时候从合肥骑着自行车进藏到西藏去。86年啊，昨天呢还有开心果问，就是我爸骑了多久啊？骑了有半年的时间，骑了有半年的时间，足足半年。然后我还记得我跟我妈，两个人去武汉接我爸爸回来，我是第一次到了黄鹤楼，其他的侠们们都忘了啊。我爸进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他还写了本书啊，写了本书，我还珍藏着。上面还有我爸给我一句留言，对，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包括有什么呢？就是他们进藏的时候还捡到过一只小狼，不是小狼狗啊，是一只小狼。然后我爸呢用这只小狼换了一顿饭吃，哎，这些故事真是太有意思了啊！对，发送阿拉伯数字63，发送阿拉伯数字6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当然我爸为什么要去进藏是吧，他是有采访任务啊，自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然后去进藏去采访报道。一路上啊，一路上包括我们家还有一张那个首日封，首日封上盖的都是各个地方的邮戳，就是到哪儿他就盖个邮戳嘛，代表哎经过了，哎，就跟你们现在打卡差不多啊，就打卡差不多。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各位大家知道吗？就是过了那么久，我爸早就退休了。然后今天啊，我认识一个交通台的朋友啊，这个人呢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然后他今天跟我谈起说，我和你爸爸，他说他啊，他说我和你爸爸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唯二的骑自行车进藏的人。后来我把这个人跟我父亲说了一下，他说他不认识啊，可能是对他很年轻啊，应该比我都要小，所以英雄的故事一直在流传着。 发送阿拉伯数字63，发送阿拉伯数字6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是我爸爸在戈壁滩上拍的一张照片，当时自行车他就是能拆的都拆了，能拆的为了轻便一些，非常的不容易，进藏你知道吗？然后后面带着是氧气袋以防万一啊，一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这种经历实在是太难得了。好了，17:3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

我们的开心果猫爬架说，已经好久没有听开心副驾驶了，上次听还是几年前。

做了一件非常牛的事情啊，但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我妈在家带我嘛，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自己的父母真的是自己的恩人，也是自己的朋友啊，永远的朋友。来吧，各位开心果啊，为什么昨天突然把我父亲的照片拿出来，是吧？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昨天啊，是世界自行车日。世界自行车日，所以讲到自行车的时候，我猛然脑海当中就想到了我爸在戈壁滩上的这个照片儿。真的就是讲到自行车，我第一感觉，第一反应就是这张照片儿啊。所以爸爸教会我很多啊，包括对我开始做主持人做节目的时候，我爸也不断的在教我，告诉我。我还记得。那刚开始主持节目，我会非常的随意啊。那个时候，你现在不随意吗？还好吧。那对，我会把我很多不开心的事情拿来跟大家分享啊。而且那个时候讲的真的是很悲惨，就觉得啊，我今天怎么了怎么了，就觉得好像越真实越好。后来我爸跟我讲说，那你做节目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快乐，人家不是要来分享你的忧愁。我觉得我爸说的太对了，但是我现在的节目当中还经常跟大家认怂，对不对？从新嘛，是不是？这1986年到今天，我长大了，我自己会从新了，怂了。没错，我就是，儿子像娘，金子打墙的小雨。昨天是世界自行车日啊。然后呢，就想来问问各位开心果哦，601这张图还在是吧？对，601这张图也是我觉得挺好的一张图啊，就是跟孩子有关。那昨天呢，63这张图呢是跟家人有关。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跟 Galanti 有关。来，各位开心果啊，昨天巧了，世界自行车日和世界跑步日正好撞到一块儿了，对不对？我们讲了跑步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把自行车补一补啊。那肯定就是问问大家，你今天骑了吗？不是，我都好久没骑车了，真的，我都好久没骑车了。我前两天骑车的时候，我现在就是怕怕，你知道吧？就是好像，就是跟跑步什么东西感觉不一样。就你骑车的时候，经常会有些电动车啊，包括就是你的速度快了，你现在担心啊，好久没骑车以后突然骑，那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说你的第一辆自行车。不会骑车的开心果呢，你就说说你很小的时候骑的那种三轮小车好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其实但凡小的时候就骑两轮的，也就是算是自行车了嘛，对不对？把那个辅助轮一拆，你就算是一个小自行车了呀。说说你的第一辆自行车，来吧，各位开心果，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

好，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单车》啊，陈奕迅的《单车》。我们的开心果轻迪揽月他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没有踏板的，直接用脚滑地的。我知道，我女儿现在也在玩那个，姐姐玩的不好，但是妹妹玩的可溜了，其实那个速度非常快，你要她滑的好的话非常快。但是我要在这里跟所有的小开心果也好，或者骑车的朋友也好，一定要做好防护啊，一定要做好防护。我看，就是很多的，骑车的朋友，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防护做的我也是啊，防护做的都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到大山上去骑车，那个时候还是可以骑的啊，然后一个下坡。一只小飞虫飞到了。

0: 锵锵三人行干了19年呀，我们的开心副驾驶一定要干到29年呀。
1: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2: 我们的开心果江迅说，没有脚踏板的那不就是平衡车吗？我家小宝也玩得很溜，下次我们搞个比赛好吗？小开心果平衡车大赛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开心果英格松他说，打卡第21天，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高中时代山地车，可以变速的，那时很稀奇也很爱惜，每天擦得干干净净，就是摔倒了宁愿自己受伤都不能车有破损。天哪，所以你看真好啊，真好，让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岁月。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我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嘛。男孩反正都是骑自行车，女孩也大多数是骑自行车的。啊，我们那时候还有车棚嘛。然后我的第一辆自行车还是捷安特，我也非常的爱惜。以至于后来那辆车被偷了以后，我难过的呀，就是在那个商场，我是去哪个商场，然后在门口放着，然后就回来就没有了。我转了大概有几个小时，就想把那辆车找回来。我的天哪，那辆车见证了多少历史啊，多少，对吧，爱恨情仇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Buy 的猫爬架，他说第一辆自行车刚学的时候就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然后就学会了，所以你看跌有多重要。一直跌一直跌。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说，大概20岁左右，一辆枣红色的自行车，哇，还有照片是吗？哎呦天哪，这旁边就是油菜花田，哦，真好真好。所以哎呀，自行车单车之恋吧。行，来各位开心果，晚高峰的路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记住我们的口号，就是交闺女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0: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3: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4: 开心报一报，
5: 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4: 开心报一报。
6: I want your power。
2: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首先呢，我们来到广东汕头啊，游客吃潮汕火锅嫌味儿太淡，想要写5000字的差评。味儿太淡，5000字的差评，什么感觉呢？他说和自己做梦时想到的味道不一样，店家无奈买单。哎，我们来具体说一下啊。这个店家的负责人蔡先生啊，他就说了，当时呢是有4名游客到店里吃卤水火锅，点了400多元的菜品，40分钟左右呢，这几个人呢吃了大概有70%吧，就是70%啊。几个人告知店员锅底味儿太淡了，牛肉有腥味儿，与预期不符，表示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蔡先生出于挽回潮汕美食的印象，选择给对方免单。虽然说众口难调可以理解，但仍然感到非常气愤啊。说自己已经开店5年了，接待过不少外地游客，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哎，各位，40分钟你已经吃了有70%了，才感觉到与预期不符吗？所以在这里我们正好也问一下大家啊，如果你是

这个老板，如果你是这个老板啊，然后那个人大概吃了70%了，吃了70%以后跟你讲说，这个和我预期的味道不一样，和我梦里梦到的不一样，你要给我免单，否则的话我就要写5000字的差评哦。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解决？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看看大家的智慧啊、哦！真的，有的时候人呢、啊、需要有一些，不讲智慧吧，就是生活的经验。我不知道大家每天有没有在坚持打卡啊？打卡坚持300天就能白拿一部苹果16手机，这样的好事你敢信吗？重庆的小刘不仅信了，还拉着女朋友一起薅羊毛。对方自称做二手手机生意的，正举办300天打卡送苹果16的活动。虽然心里有点怀疑，但看到对方的朋友圈一直在发手机的信息，就决定试一试。之前他和女朋友每天定闹钟，一天不敢落下。小刘说他每天定闹钟12:30，每天12:30啊定个闹钟，晚上8点也定个闹钟，提醒自己要打卡打卡打卡。每次过年过节也想着这个事情，因为300天嘛，终于完成了。结果辛苦打卡一年，奖品没等到，等到的是对方把自己拉黑了。所以这个事儿也算是小伙有毅力吧，坚持打卡300天。不是我上班打卡都没有你记得那么牢啊。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

0: 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1, 2, 3, 4，
0: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3: Let's go！
0: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4: 好，书接上文啊，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事儿，是吧？就是几个人去吃潮汕火锅，然后吃到70%了，然后突然说和自己梦想当中的不一样，要求。就是免单啊，否则的话就写5000字的差评。怎么办呢？遇到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如果是你的话，我们的松哥说，70%，基本吃饱了吧？报警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的开心果队长说，我是老板，我就跟他讲，不付钱是吧？不付钱可以啊，就是你确保，就是你扛揍吗？开心果飞飞飞飞说：“哦，请问你是来吃火锅的，还是来圆梦的呀？”畅畅说：“哦，我要是老板，我就跟他说，哦，跟你梦想，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梦到了有一个人吃火锅不给钱，出门就被人撞了耶。”
5: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6: 我来自乌干达，在西非。
7: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6: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0: 明天吧，在幸福家是说不完你的笑话，我的下班都是关于你呀。
1: 呱呱呱呱呱呱。
2: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18:03，我是吃火锅怎么也吃不饱的小雨。刚才说到了自行车啊，忆往昔，你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都是怎么说的。仰望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5岁的时候姥爷给我买的，两边还有两个小轮子，哇，好温馨啊，好温暖啊，那个画面感，对不对啊？同样感觉到温暖的还有秦风。秦风说，到手的第一辆崭新的粉色单车，我开心了好久，弟弟只能够骑爸爸淘汰下来的旧车，两相一对比，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爸爸格外的偏爱我。所以你看，这就是男女的区别，对不对啊？所以小棉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别忘了提醒爸爸开空调啊。说到开空调，朋友们，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晚上就是最近几天啊，开空调吗都？这样的一个天气里，你说它非常热吧，晚上也没有到30度啊，就是反正我记得省会合肥最热的时候就是夜里都是30度，那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啊。你说像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啊，你说它不热吧，它湿哒哒的，对不对？就像是梅雨天嘛。那天热了，请问各位开心果，你睡觉必备的是？对不起啊，我又探听大家的隐私了。就是热天你晚上睡觉必备的是什么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刚才不是说我那辆自行车被偷了以后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吗，你知道吧？然后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他就说了，你说偷自行车我想起来了，好像我的第一辆车是被偷了，那个时候就想去双钢那边把它找回来。我懂，我都懂啊，毕竟我的初恋就在那里。

0: 为什么会新开金护照？现在我也记不清了。我现在知道开金护照对于我来说不是主业，不是节目，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没有了开金护照，就好像炒菜不放盐，喝酒不抽烟的感觉，索然无味呀、啊！
1: 抽过呗，还能离啥呢？
2: 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留言啊，说这个天热了，你晚上睡觉必备什么啊？松哥说睡觉必备是床头放一杯凉白开，就是天天喝，然后半夜口渴吗？是这个？反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喝了酒以后啊，就是喝了酒以后，半夜都要起来喝水。哎，但现在天太热了。哦，不对，朋友们，我戒酒了呀，这跟我没有关系了，我不用放凉白开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仰望老师啊，他说，我睡觉必备是床和讲故事的他（括弧女字旁的他）是孩子吗？还是？讲故事他谁给谁讲故事呀，你把开心副驾驶重新放一遍不就行了吗？我们的开心果花姐她说这几天夜里电风扇就行了，还是挺舒服的，再热的话就得开空调了。但是你知道电风扇这个东西啊，吹的人呐、啊、好像就是晕晕的那种感觉，有这种。

0: 感受吗？各位开心果，就不舒服，知道吧？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建议制作的歌曲，哪天把开心果召集起来拍个 MV 发表出去，开心副驾驶就又火了。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小陈，小陈说，这个天晚上睡觉必备的是大冬瓜。真的吗，陈？管用吗？我也想买，我现在就在看，你知道吧？就是我在看，哎，哪位开心果试过这个事情？除了小陈以外，就是他们讲晚上抱个大冬瓜，自己就会变成大西瓜，不是？因为冬瓜里面就是绝大部分都是水分嘛，你知道吧？所以晚上抱个冬瓜睡觉，我的天呐！什么电风扇？什么？空调不需要，不存在。哦，冬瓜、西瓜、南瓜，行，来，朋友们啊，这个天你觉得晚上睡觉必备的是什么呢？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但我是早早的就把席子给铺上了啊，早早把席子铺上了。嗯，开心果阿华说娃丢了两个自行车，不锁直接放楼下，那你不就是考验人性吗？你这是。第二辆丢了一段时间，又回到楼下了，最后丢了再也没有回来，所以，什么叫做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1: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0: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1: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0: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1: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0: 我们的口号是：
1: 防火知识放心间，
0: 别和太阳肩并肩。
2: 今天下班的时候提前去上了厕所，前两天听开心副驾驶的时候被小雨的口哨给我吹的呀，那叫一个酸爽啊。
0: 18:12啊，在这里就是建议各位开心果啊，建议各位开心果，如果说您家准备马上要用空调了，一定记得把空调拆下来，然后呢再装回去，你发现哎怎么多了两个螺丝。没有，我讲的真事儿啊，就是把那个网懂吧，就是那个网，过滤网拆下来，一定要清洗一下，否则的话呢，第一它吹出来的冷气可能是有灰尘，就是细菌不好，另外一个呢也非常非常影响它的运行效果，费电。这真的，我跟你们讲啊，今天早晨我在家，想着马上天热了，孩子们怕热啊，把空调洗一洗吧。我就把那个小满房间的空调面板啊给它打开，然后拆下来。你知道小满那个房间的空调啊，他们必须得要打到大概24-25度。24-25度才能够有冷的效果，知道吧？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后来我一打开，我惊呆了。你们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形容家里脏， 就桌子上的灰尘就可以记电话号码吗？对吧？小满他房间那个滤网上的那个灰尘啊，我觉得不是记电话号码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去雕塑，你知道吧？雕塑，你懂吗？
3: 大家好，我是妞妞。
4: 大家好，我是小马。
3: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4: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3: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4: 永远快乐。
0: 可怜的小满不知道吃了多少灰油，那个灰厚的呀，那冷气怎么可能出得来啊？尤其是所以强烈建议，你看你平时开个28度就 OK 的，你现在要开24-25度才能降温，你不是费电吗？而且你吹出来那个气，这就是很不卫生啊！大家一定啊，当然了，你说请专业人士去清洗，那更好，对吧？但这不是也能省一点儿，是不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64。发送阿拉伯数字64啊，今天是周四嘛，周四做菜，周五吃。本来呢，我说实话，我不准备发这张图的，因为最近啊，就是在吃的这一块啊，过分的单调，天天就是食堂，你知道吗？没什么好拍的。然而，就在我举步维艰的时候，跑步救了我。你知道跑步的时候啊，不仅仅啊可以锻炼身体，可以放松心情，更可以吃到好吃的。我没有开玩笑啊，大家伙儿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4。如果说你还没有吃到过它，我强烈建议大家伙儿可以四处寻摸一下，肯定有，现在正是它成熟的时候，好吃。我要再来10个。

0: 今天我们的美食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64啊，美食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4。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不大使，开心果陈东说，我发现971的信号覆盖挺有意思啊，啊，向西啊是一塌糊涂，向东呢是相当流畅，这是要覆盖到咱们灰金吗？哦，向西不好，然后向东非常好。哦，我怀疑这可能是因为我平时跑步喜欢由西向东的原因吧。
1: 我每天早上上班不堵车，只要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下班呢，路上特别特别堵，又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我每天都能听完开心副驾驶。感谢堵车，感谢那些变道加塞的，谢谢。谢谢你们。
0: 现在市场上这个果子卖的也非常多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在安全的情况下，堵车的情况下，您发送阿拉伯数字64来看一看，我估计啊，看了以后啊，怎么说呢，你晚上可能会很有胃口吧。开心果祥子说，这是现摘的吗？是，这是现摘的啊，就是特别的新鲜。就当你很疲惫，然后不知道今天节目要做什么的时候，就出去跑跑步吧，真的会收获满满啊。昨天就是跑了一下，真的感觉到虽然很热很闷，但是吃到了美食，对不对？那还讲什么呢？这就是在天鹅湖那边，天鹅湖那边。我们的开心果魏明师问，这个是梅子还是杏子？这个一看啊，它是梅子，它不是杏子啊。杏子比这个个儿大，而且呢没有这么黄，杏子就是熟了的话它是青黄色，而梅子有首诗叫做梅子金黄杏子肥嘛，是不是就显着杏子要个大一点，肉厚一点啊？梅子金黄杏子肥，还有黄梅时节家家雨，对不对？另外一首诗是怎么讲来的？就是黄梅时节，哎，日日晴吗？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诗人总是在黄梅这个时节，就是梅子黄的时候，两个人感受到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一个呢感受到天天下雨，另外一个感受到就是天天是大太阳啊，大太阳，这个是梅啊，这个是梅，梅雨天的梅，所以现在慢慢的就这个天气感觉到很闷，对吧？然后湿哒哒的，就这个感觉啊，因为梅子熟了，黄梅讲的就是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就这个梅子看得挺漂亮的，对不对？所以会流口水嘛。所以我讲为什么当年曹操然后不是大家都很口渴的时候，他说，哎，前面有一片梅林，大家冲啊，所以很多的人就开始咽口水啊，真的这是非常管用的。所以你要是夏天很多开心果胃口不好没关系，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周四做菜周五吃。你别周五吃了，你就是看了这张图以后你晚上就吃，好吧，晚上胃口就好。现在呢既有梅子杏子还有李子，是吧，还有桃啊。记住一句老话，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个是我奶奶教我的啊。啊，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啊，就是桃子你很饿的时候吃了以后有饱腹感嘛。桃养人，杏伤人，就杏子不能吃太多。我这两天杏子就吃多了，也是我岳父啊，从我们家旁边不是园博园那边吗，捡的杏子啊，然后回来挺甜，但是吃过以后肚子不舒服。

指小满小满，你看他又来了吧。好，今天的图片阿拉伯数字64，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边跑边吃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

0: 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

会唱。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书接前文，这个国民党特务头子王平杀丁德柱，这刀可就举起来了。丁德柱啊，就这王平这手往上一搭，丁德柱马上就明白了，自己命休矣啊！我的妈呀，这刀就下来了。声响，可把这个王平啊给震了一下。就在这个窗户外飞进一个东西，正好打着王平这刀面上，弹的一下，一下把这个刀打飞了，砰，都打出火星子来了。啊，就见这窗外有人说话：你是什么人，竟敢行凶杀人？这窗户给撕开的，黑洞洞的枪口可就递下来了。这王平反应是非常快，我说的这是慢，这现场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一瞬间呢。刀打飞了之后，外边一说话，枪往里头一递，王平一猫腰顺着后窗户就出去了，扔窜出去了。那么你敢窗外这个人呢，也一由身跳起来，有心去追。小鞋匠说话了：别追，安人呐，安人，救命救命。站着这个人低头看了看小鞋匠，看了看后窗，确实也不能追。为什么呢？敌人在暗处，自己在明处，他一回身，打得我子荣，你四外看一看，加强警戒。是。外边这个叫达德，就是孙达德，来的人是谁？不是旁人，正是虎胆英雄杨子荣。说这子荣怎么来的，书中暗笔交代，杨子荣大闹红墙会，摔了坐地炮，那么紧接着李金婆和杨子荣就开始整顿牡丹江，建立了队伍，有了自己的队伍，这就放心了。那么下一步要干什么呢？经东北局指示，要进行剿匪。因为李金浦跟东北局说了，我这儿现在缺兵，第一我要招兵，但是能否东北局给我们派兵？东北局立刻电示李金浦，最近要把山东的田松支队派往牡丹江归你指挥。这是个大喜的时候啊， 那么李金浦就告诉杨子荣，你呀，把这个牡丹江的周围都要侦查一下，看有哪些土匪咱们要围剿。就这样，杨子荣现在是带领孙达德四外是勘察地形，调查情况。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来到了这个屯子，啊，就到了这屯了。别人家都关了灯，别人家的灯都是熄灭的，唯有这家亮了灯。子荣啊，就听里边说话，所以他就进来了，来到窗户这儿，往里看，那窗户你不用捅，全是窟窿，啊，大窟窿、小窟窿的，好几个窟窿。子荣一看，哟，一个吃面条的，把碗撂下了，嗯，这个人怎么摸刀呢？嘿，怎么要杀人？子龙用手这么一划拢，边上正好啊，有这么一个石头子儿，有那鸡蛋大小。他一伸手把这石子就拿起来了，隔着窗户，你敢王平刀举起来了，子龙的石子也出去了，打到这个刀面上，把这个刀嘡震飞了。王平跑了，子龙进来了。子龙看了一眼小鞋匠，你是干什么的？小鞋匠都懵了，这脑袋绕绕绕绕直画圈啊！哎呦，哎呦，您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共产党队伍。对。哎呀，你赶紧起来，到底什么情况？我自我介绍一下，是这么回事。小鞋匠由头到尾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我是长鞋的，怎么的一说。哦，原来如此，您是我救命恩人呐，您是我救命恩人，我家都分到地了，那个您给我们翻身，你得给我们做主啊。放心吧。哎呦，杨子荣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啊，国民党派了一个特使王平潜进牡丹江地区，带的委任状，还有一张什么联络图，其中有一张委任状卖给了曹本正。好，子龙心中暗想啊，机会来了，我倒看看你这张委任状是什么样子。小鞋匠，你能不能领我到野鸡岭去看一看？恩人呐，要说别的，我不能帮忙，您把我命救了，我这命就是您给的啊，命就是您给我的，我领您去，我带路，我路比较熟。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够奔野鸡岭。简短解说，杨子荣在这个小鞋匠的带领下就奔这野鸡岭可就摸过来了。走到中途半路也饿了，拿出那个冻的菜团子，找点干部树枝子，拢着了火，把菜团子往上一放，三个人往这一坐，对个是孙达德，这边杨子荣，小鞋匠吃这菜团子。恩人，我对天起誓，由今天开始我跟着共产党走，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因为共产党对我们老百姓好，我是个手艺人，别的干不了，将来你们的队伍那鞋要都坏了，我给你们都长好了。好，日后我走哪儿我就领了你，因为我们呐对这个牡丹江地面不太熟。哎，我熟啊。哎，小鞋匠怎么想的呢？小鞋匠有他的算盘，他一想，那个特务头子王平要杀我，他早晚得杀我呀，我要如果单个行动，说不上哪天把我堵到哪儿，我这脑袋可就搬家了，有这位罩子，有共产党保护我，我就死不了。所以这是他的真实想法。您放心吧，杨恩人，你就叫我杨先生，或者杨大哥。子龙平易近人的，好，我就叫你杨大哥，就叫你杨大哥。吃完菜团子了，就来到了野鸡岭的山下。子龙一想，得等到天黑，不能这么上去。也打听好了，这个野鸡岭啊， 20几个土匪，就那曹本正没鼻子。子龙一想，我今天非得把你抓住不可。你小在牡丹江里头鼓得来鼓得去，鼓得东鼓得西，闹得乌烟瘴气，你还跑回来了。嘿嘿，我今天非得把你逮住。天头黑了，子龙他们三个就摸。

0: 上的，这小鞋匠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儿。走，就这儿，有杨恩人保护我，我什么都不怕。杨恩人，前边有俩放哨的，左边那小子叫曹子高，右边那小子叫豆腐脑。好嘞，你交给我吧。大德，过去。孙大德就摸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回来了。老杨，全收拾完了，过去。唰，说这曹高豆腐脑呢？本来呀、啊，这俩小子就靠树那睡着了，大冷的天喝了点酒，抱着老洋炮靠树那。孙大德过去弄根绳子把他都捆上了，把他那俩那个袜子给他脱下来，这俩小子臭脚丫那袜子，然后把这嘴给他别开，张嘴，这俩小子张嘴，把臭袜子给他塞到嘴里头，不许喊啊，喊也喊不了了。我们可是东北民主联军，哦，摸到山上。到了山上了，这曹本正他们这个破庙嘛，门口有一站岗的，抱老洋炮往那睡着了。杨子龙过去一拍这人肩头，哎，醒醒醒醒，这位，一睁眼睛，杨子龙拿这手照准这小脑门子，这小子后脑勺撞在墙上，立刻昏迷。大门开开，这就进来了。那得多大胆子，杨子龙在乎这个。曹本正还有那十几个土匪就在那大殿里头点那松鼠油灯。今天由于特殊高兴，他被封为国民党的中将，是大大的庆贺，喝多了东倒西歪的，抱着洋炮的，搂着大枪的。曹本正坐到他那把虎皮太师椅上，说是虎皮，实际呀、啊根本不是虎皮，是个野猪皮，妈，抱那个委任状，在那儿扑呢。最近曹本正也很高兴，自打杨子龙把他鼻子整没了之后，他感觉到喘气儿特别舒服。原来这小子有点鼻炎，鼻子没了，鼻炎也好了，所以最近他老说，你看。这玩意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焉知非祸，这玩意儿往往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知道不？自打那小子把我鼻子修理完之后，我这平了，剩俩窟窿，我喘气儿可舒服了。所以抱着委任状在这睡着了。杨子龙站到这儿，哎呀呀，哈哈，杨子龙真心乐呀。就这个，这国民党中将子龙一伸手把枪摸出来了，拿着枪点着曹本正脑门儿，哎，醒醒醒醒。曹本正醒了，别闹，醒醒，别闹，闹啥呢？有啥可闹呢？你跟中将开玩笑，你不是要命？你说谁？我。你别动啊！这手，杨子龙一伸手把烟卷叼出来了，往嘴这一放，一伸手，把这委任状拿在手里。国民党中将，挺好啊，你这官还不小啊。
1: 那当然了，你谁呀、啊？哎呦我的妈呀！
0: 认出来了。
1: 这不洋神仙吗？
0: 是啊，这旁边不点子灯的吗？松鼠油子啊，着了。杨子龙把这委任状往那一递，给点烟了。曹本正，完了，中将被火化了。这中将被火化了。这时候孙达德进来，枪顶到这儿，杨子龙把枪插好之后深深地抽了口烟儿。曹本正站起来，
1: 嘿，站起来，
0: 认识我吧？
1: 太认识了，你大闹红墙会，摔了坐地炮，威震牡丹江，
2: 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1: 好了，千万别杀我，行不行？
0: 我不杀你， 你让所有人都站起来。是，弟兄们全站起来，哗，全站起来了，都跪下，哗，又全跪下了。你看都听话吗？好，一个绑一个，哎，一个绑一个，一个绑一个，啪啪绑完了。那我呢？你呀、啊？大德，把他绑上。绑好之后，子龙在这破庙里转悠一圈，心中暗想：怎么办呢？这些土匪啊，有的都是农民，就这伙土匪血债很少，不过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曹本正。哎呦，就我和达德两个人押这些人奔牡丹江很困难，干脆把曹本正抓走，其余的教育好了都放回去，然后我们子龙就在这个大殿里头对这些土匪是一顿教育。哎，你们回去好好种地，日后不要为匪了。牡丹江地区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们是为百姓做主的。你们回到家之后好好的种地，你们有地了。啊，我们有地了。对，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你们就是土地的主人，听明白了吗？大伙一听感激万分，这儿教育了一顿，能放就放了，就把曹本正、五花大绑，他和孙达德鸭子那小鞋匠后边跟着。杨恩人，我得跟你走，说句实话，我自己不敢走，那个我狗特务在后边老盯着我，我感觉到发毛。你要上牡丹江的话，就跟我走吧。好嘞，那既然如此，那我收拾收拾，那鞋箱他没忘啊。拿着鞋箱子，跟着子龙，押着曹本正，这就够奔牡丹江。走了这么一天，找了地方吃点饭，天都也黑了。前边这个村子叫柳家河，这个柳家河已经有咱们的工作组在里边。工作组干什么呢？打土豪分田地啊，啊，土改已经来了。那么有一家地主呢，这个地给分了，这地主也跑了，杨子龙找到农会的干部，那么就在这地主家住下了。这个地主家已经改成了一个农会，哎，就在里间共计三间房，把曹本正放到西屋，杨子龙在东屋，明天早晨准备启程。可就在第二天早晨，再看曹本正没了，怎么的了？这小子跑了，在哪儿跑的？哎呀，这可把子龙气坏了，窗户也没破，因为孙达德看得非常紧，他和这小鞋匠还有杨子龙几个人轮班看的，那门锁得很严，那窗户是在外边钉上的，你说这小子在哪儿跑？杨子龙进屋一看，嘿，大意了。真大意了，我怎么忘了呢？东北有些地主啊，家里头修的都是夹皮墙，靠墙那有个大箱子，这半夜曹本正可知道，他熟悉地主家的情况，所以他起来之后，杨子龙怕他跑，就把他的衣服全脱下来，哎，就给他一个裤头，光个膀子，鞋都没有。他来到这箱子这儿，一敲这后箱子板是空声，咚咚咚，这有夹皮墙，进夹皮墙就是暗道，然后他藏到箱子里头，把那板抠开之后一看，真有夹皮墙，顺夹皮墙往前摸，就摸到头那地方就有个小开门，他把这门打开，滋溜就钻出来了。外边零下40多度啊，大雪飘飘啊，曹本正没鼻子曹二，光个膀子，穿一大花裤衩子，蹬俩脚丫子，就在这雪地当中。哎呦我你妈！往村西头跑。就这冷天不冻死他才怪呢！哎，这林海雪原的人呐，他都有招，跑到西村头。把头第二家他跳进去了，咣就把门撞开了。毕竟这小子土匪啊， 把屋里人呢吓一跳，小两口搂个孩子，曹本正进屋，点灯，这谁呀？把灯点着之后，你们都别动，一看这有衣服，拿过来就往上套，也不吱声。哎呀，我的妈呀！这不，哎呀，哎，这还有个被，行了，嘣儿赔上了，把小两口吓坏了。你是谁呀？你干什么呢你啊？你啥也不干，进去穿一会儿啊，就这么地了，不许往外说。噌，钻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曹本正是一溜烟的往镜泊湖方向跑，因为他心中早有打算呢。我去投靠谁呀？我投靠郑三炮吧。书中暗笔交代，在牡丹江南的镜泊湖有一大巨匪，此人匪号郑三炮。要说起这郑三炮，那在牡丹江一带堪称四匪之一，北有座山雕，南有徐的马当，东有郑三炮，西有蝴蝶民。这个蝴蝶民是个女匪，占据大青山，世代为匪，杀人如麻。这郑三炮这是四匪之一，底下人强马壮，橘红管亮。这橘红管亮这土匪行话啊，就是生意火红，人马刀枪都非常强壮，叫橘红管亮。这曹本正一想，谁我也不投，我去找郑三炮去。这小子就跑到了挂弓山，披着大花被到这明岗暗哨这儿，土匪把他拦住，一看这爷打扮真绝呀，啊，穿着这个带着这个扎的配点配备，你找谁？老家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有野鸡岭国民党中将。哎呦，我到人报这干啥呀？我啥中将？人点烟了都。曹本正、曹二，见正的当家的，你等着，底下往上报。郑三炮多少人马？1500多名土匪，这是个大瘤子。哎，曹本正来了，郑三炮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呢是俄罗斯人，长得一对黄眼睛，黄头发，满身的黄毛啊，这身高有1米90多，大圆脸盘子。为啥叫郑三炮呢？这小子枪法可太准了，他不使别的，他使那火枪，就是那猎人打猎的那个枪。哎，这东西就是把药放到里头，里边灌上沙子，然后咣一枪就能放一枪。说为啥叫郑三炮？在郑三炮的身背后站一个枪奴，背了3把火枪。什么叫枪奴呢？是专门给他上药的。这个枪奴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你就听这外号一撮毛，小个不高，是个短粗胖，背着3把火枪。郑三炮用手接过来第一把，拉开火药门，抬手一枪，咣，枪递过去，他把第二把枪递过来，放第二枪，枪奴把第一把枪接过来，立刻装药。当第二把枪放完之后递过来，他递第三把的时候，就来回这么轮换，你放得快，他装得快，那是神速啊！郑三炮发过这个誓：我杀人，我打东西，只有3枪，第四枪都不放。你看看，就这枪法就准到这种程度，就3枪，所以外号叫郑三炮，还自己封为叫牡丹江3枪压倒所有同行。谁要不服，就跟我郑三炮试试。这小子浑身都是毛啊，大冬天穿这么一个薄坎肩儿，喝烧刀子，浑身冒的汗，那真是杀人如麻。老百姓提起郑三炮，那牙都咬碎了。不过这郑三炮啊，早就听说曹本正，啊，知道这个曹本正还有意思，
1: 曹本正呢，逢年过节还给郑三炮送点礼，说这次突然来了，那就赶紧来吧。现在这个郑三炮这很热闹，有国民党专员沈继高、大商人刘谦儿，啊，都聚到他这儿了。曹本正进来，一躬到底：“我给郑大当家呢见礼了。”哎呀，郑三炮看了一眼曹本正：“你怎么造这样？”“
3: 是啊。”“
1: 哎，我那柳子黄了，啥都没有了，所以走投无路来投靠郑大当家的，万望您收下我。”“
0: 哦，哈哈哈
1: 哈，好，老曹啊，有我在就有你在啊，你放心吧。这个由现在开始，我听说你挺能出主意，你就给我当一个参谋，好不好啊？”“
3: 那太谢谢了。”
1: 曹本正在郑三炮这儿当了一名参谋。哎呦，老曹一想，我当参谋我就得给他参谋参谋。他一看郑三炮1500多名土匪，那一个个都能杀惯战，都是杀人的亡命徒，他就给这郑三炮出上主意了。“我说大当家呢，就凭您老人家这个本领，您能在这挂功山待着吗？咱们要跟共产党干一把，离此不远镜泊湖对岸就是宁安城，咱把这个城拿下来，那就是你的天下，知道不？那你就威震牡丹江了。”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呢。旁边的沈继高也说：“你要如果拿下宁安城，熊式辉会重重的加赏。”郑三炮眼珠一转，啪一拍桌子：“拿下宁安，我再攻打牡丹江。”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没鼻子的曹本正啊，投靠了郑三炮。这小子干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他把他那老部下又找来了。他老部下都谁呀？就是被杨子荣放出去那几个人，什么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的傻桂琴、老鸭赵曼、五分脑袋张破烂，哎，他又找回来了。那么第二件事呢，他给这郑三炮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让郑三炮攻打宁安县。这个宁安县的地理位置是在牡丹江的正南，离牡丹江啊也就是60多里地儿，这是一个重镇呢。因为什么呢？曹本正看出来郑三炮这个人马刀枪口太棒。要说起郑三炮这个柳子啊，就这支土匪队伍1500多人呢，那是武器配备精良，都有坦克车啊。这郑三炮怎么有坦克呢？你看看这小日本一投降，郑三炮杀进宁安是连抢带夺，一看这儿还有3辆坦克，你看我要这玩意儿，谁会开？这些土匪，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儿，掌柜的，大当家的，我们都不会开，不会开不怕，找几头牛，把这坦克给我拖到挂弓山神鬼隘，这玩意儿震人呢，你看看。弄了几头牛，稀里糊涂的把这坦克拉到挂弓山神鬼隘来了。哎，往这一摆，郑三炮高兴，还弄了不少枪，连钢炮都有。所以这个曹本正就跟郑三炮说：“哎呀，我说郑大当家的，既然曹某人来了啊，那就不能白来。我给你出个主意，宁安城啊，离牡丹江可不远啊。你要把宁安城拿下，那在牡丹江地区你就是大爷呀。”那天老大地老二你就是老三呢，啊，然后调准人马攻打牡丹江，你就是牡丹江之王。嗯，这郑三炮动心了。边上啊，国民党那个专员沈吉高也跟着煽风点火。如果郑大当家的，如果要是能把这个宁安拿下来，我申请熊式辉将军封你为总司令，这还不算，将来你可以当牡丹江的市长，你看怎么样啊？啊，郑大当家的，这个，如果你要是兵发宁安，我可以申请熊式辉助你一臂之力。郑三炮点点头，可怎么打呀？这曹本正给出了个主意，这么的，我说郑大当家的，

0: 我到宁安去，为什么呢？我有一磕头的弟弟，这小子叫张世贵，现在已经投靠了共产党，据说在宁安呢，当了这个三营的二营营长，啊，他共计有三个营，我把他策反喽，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宁安城。好，老曹啊。 那你就辛苦一趟，就这么的，这曹本正就带着那个傻桂琴，傻桂琴谁呀？他老婆呀，哎，还带了一个保镖傻蛋子。这傻蛋和傻桂琴外加曹本正三个人，就由打挂功山省委挨过了镜泊湖，就进了宁安城。这个宁安县的县委书记叫刘国志，共计建立了 三个营，这第一营啊，这个营长叫程刚，中共党员；第二营呢，叫张世贵。这个张世贵啊，原来是有个土匪队伍，后来投靠共产党，啊，到这儿来归降来了，只要给我条生路，我就愿意降政府。考虑到他的出身，进行了一番教育，然后呢， 就封他为二营营长，只要你为人民办事，哎，我们就用你。那么三营的呢，叫陶亮，共计三个营，说是营的编制，实际这个队伍配备不足。那么这个宁安都归李经普管辖。你看这个曹本正进了宁安，也就在这天的晚上， 他摸到了二营营长张世贵的家里头，梆梆梆一敲门，那屋里的张世贵啊，正在那儿打着哈欠，啊，泪流满面。怎么的？这小子抽大烟呢，现在烟瘾上来了，找不着烟土，所以在这非常难受。外边一敲门，这小子斧子门框出来了。谁呀？说话有气无力的，我。
1: 自溜门一开，曹本正进来了。哎呦，把张世贵吓一跳。哎呦，这不大哥吗？你怎么来了？嘘，小点声，不光我来了，你嫂子也来了。一挥手，哎，他老婆进来了。哟，大兄弟好啊！别说别的，进屋进屋进屋啊！那个，我说傻蛋子，你上外边警戒去，听见没？如果有人，你赶紧给个信号。 门关上，进了屋了。张世贵他老婆呀，叫大棉袄，啊，一看呀，这不大哥吗？啥钱来的？哎呀，别说别的，弟妹，哎呀，你们姐俩好好啊，亲亲亲亲。你看我跟世贵磕头是吧？咱们像亲兄弟一样。我说世贵啊，我饿了，赶紧给整点饭菜。张世贵点点头，哎呀，大哥， 你胆子不小啊！你现在是不是还当土匪呢？啊，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我现在是共产党的宁安三营二营营长。哎呀，你别闹那个，你这是啊，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啥想法我不知道。你为了保命，你才投靠的共产党，对不对？你别说别的，赶紧整点饭菜，饿了啊！好。 整点饭菜，我说，媳妇儿，弄几个菜。呀，弄啥菜呀？炒个土豆片儿。再炒个土豆丝儿。再整一个土豆泥儿。你别闹了，我掉土豆地了咋的？我呀，这怎么都土豆子呢？哎呀，大哥呀！ 自打我投靠了共产党啊，连肉都没有啊！这共产党那些干部啊，吃的跟当兵的都一样，跟老百姓都一样，所以我上一顿土豆子，下一顿土豆子，天天土豆子，我跟土豆子干上了。我都知道不？行了行了，别说别的，还得亏我带点吃的。<笑>说完这句话，就见曹本正啊，在那裤腰里头一伸手，噌！ 拽出一只烧鸡来，在腰里头拿出一根血肠来。 这东北不杀猪血肠吗？拿出来，这裤腿脚里头弄出个肘子来，把这帽子摘下来。这帽子里边藏的是猪头肉。他这一摘帽子，这曹本正啊，咱得说他还有个外号，叫曹秃子。他是一根头发没有，那脑袋是锃明发亮啊，那真是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是夜明珠出头，胡头抹油啊，字儿亮字儿亮的。哎呦，这张世贵觉得都晃眼睛。行了，别吵了，啪啪摆到这儿了。张世贵一看，大哥，这些菜都在哪儿来的？我在山上带来的。他这一用手一摸，这怎么还热乎？你看看我贴着肚皮放的。这保温呢，给你加热去吃啊！我说，傻桂琴，他把他媳妇叫来，把主食拿出来。他媳妇一伸手，好，顺怀里，噌，拽出一张饼来，放这儿了。来，喝酒，喝酒，这就喝上了。这一喝上啊，这老曹啊就开始策反这张世贵。不用策反，这小子本身就不是真心来降。我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谁拿来的吗？这些什么烧鸡呀？谁？郑三炮。我现在呀跟郑三炮混呢。哎呦，兄弟呀，你知道在整个东北现在那蒋介石调来了好几十万人马呀。你说这共产党能打过蒋介石吗？早早晚满东北是老蒋的。知数者为俊杰，你要是明白事儿了，赶紧投过来。这次我奉郑三炮之命，想把宁安城拿下，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大哥，话是这么说呀，可我就是个二营营长，上边还有个一营，我这底下还有个三营，那怕啥呀？有招啊，咱们来个出其不意，趁其不备，来一个突然出击，滋楞一下子，这宁安不就到手了吗？对，那给我个什么官儿？那你放心呐，哥当啥官儿，你当啥官儿，明白不？想我曹本正现在，我什么官儿了呢？哦，对呀，郑三炮，封我是参谋。嘿嘿，我现在是曹参谋。大哥，怎么个里应外合？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曹本正还会定计，就定了一条毒计。这条毒计太狠了，他马上就把外边他那个保镖傻蛋子叫过来了。行了，你回去告诉郑三炮这事儿成了，你告诉郑三炮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明白没？明白了。然后再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明白不？明白了。那就去吧，快点啊，连夜出城告诉郑三炮。啊，好嘞。那我还没吃饭呢，吃个屁，找个地方啃两口得了，快点。这事关重大，你等这事儿要成了，我给你娶个媳妇儿，行不行？
2: 那行啊，那就这么地吧。好，再回来。哎，噔噔噔噔噔
1: 噔，怎么的？那撒旦子跑了，送信去了。第二天，张世贵就到了军营了，就见到一营的营长程刚，还有三营的营长陶亮，说什么呢？说自己后天过生日。在这个会友楼啊摆了这么一大桌，无论如何要请这陈刚和陶亮哎在那儿戳一顿。哎呦，陈刚紧锁眉峰，有心不去吧还觉得不好意思，毕竟啊这个张世贵是统战过来的啊，过去呢是个土匪，现在啊归顺了我们，这个面子还不好驳，如果要吃饭呢，在酒桌上再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啊，那么也是未必不可的，就点头答应了。他这儿答应了，那么陶亮一看也就答应了。 就这样，在第三天，就在这个宁安城的会友楼啊，正中午，陶亮来了。陶亮刚进来，后边就是陈刚。陈刚营长一进屋，感觉到今天有点奇怪，怎么个奇怪？这屋里头啊，坐了四五十号，都在这吃饭。不过这四五十号打扮有所不同，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农民，哎，有的是小贩儿，可一个个目光带的凶煞，啊，吃那肉都这么吃，大口喝酒，好。陈刚就纳闷儿，这农民有这么吃饭吗？另外一个那位坐在那儿，腰里头鼓鼓囊囊，这什么东西？哎，这很奇怪。但是后边的陶亮啊，就说了一句：“哎，陈营长，可走吧，等着呢。”这么一挥手，打岔就过去了。张世贵在那个包间里就出来了。哎呀呀呀呀，真是万幸啊！啊，陈营长来了，陶营长也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摆了一张大桌，这个酒菜很丰盛，什么猴腿儿、什么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鲁、鲁菌菜、青豆、蒙古冷炖煎，什么南煎丸子、四喜丸子、海渣丸子啊、鱼肚丸子，好家伙，摆着这么一桌上等的好酒。陈刚就一皱眉，现在这么困难，吃这么好，不合适吧？哎，陈营长啊，我过生日，我就花点儿啊，也是我自己掏钱，这也不是部队拿钱，赶紧请坐，请坐啊，请坐啊，这酒就倒上了，这酒倒上了，外边一挑帘笼进来一位，陈刚一回身，一看这位没鼻子，辛苦辛苦各位，几位辛苦，张世贵就介绍说这是我表弟。啊，姓曹，听说我生日，特意赶过来给我庆生日。陈刚很警惕，但是又看不出什么来。曹本正就坐到边上，这酒就倒上了，直接单刀而入，客套话都没说。张世贵直接就问这陈刚：“陈营长啊，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请讲当面。”你说咱们这个东北黑土地上，国共两党要展开大搏杀，我想问问，是共产党能赢呢，还是国民党能赢呢？你怎么问起这个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百姓的军队，自然是我们能赢。我看未必，未必呀。你要说你们能赢的话，恐怕说的是胡话吧？哦，你这话如何讲来？我跟你说嘛，今天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话啊！这桌酒菜不是没吃呢吗？今天我这个表哥想找你唠一唠。这常言说得好啊，知时务者为俊杰。现在眼下形势是这样的，这个国民党军队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水里头有军舰，知道吗？已经大兵进入东北，主要城市什么四平、沈阳、长春、吉林，这不都在这个蒋委员长手里吗？那么现在这个共产党就区区什么牡丹江、哈尔滨这一带搞什么土地改革，对不对？所以呀，我今天来是想劝劝各位，啊，我看呐就认了吧。要看清眼前的形势为妙啊，明白不？陈刚往起一站，你是干什么的？你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问你想不想吧。哦，原来有诈。这话音刚落，张世贵往起一站，我说陈刚，你今天把话说明白，老子可现在和盘托出，我们可是
0: 正三炮的人要占领宁安城，你要听话的话把营。

0: 立刻就抱拳！哎呦，我说实话，咱俩是朋友，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我那营听你指挥。好，外头哗，那些吃饭的全站起来了。这些吃饭的都谁呀？都干嘛的？都是正三炮。这些土匪乔装改扮混进县城，共计混进来多少人？整整300人。 就组织了一个敢死队，立刻在张师傅带领下是冲进了兵营。这一营、二营、三营集合在一起，张师傅掐着枪：“你们的营长已经死了，现在这个县城就是我们的了，谁要不听话，我就毙了谁。”那边正三炮的突击队是闯进了县政府，抓住了宁安县县委书记刘书记。 整个宁安一场大惊变呢，翻了天了！这个事情传到了牡丹江，李经伯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感觉到事态是非常的严重，怎么办？同志们，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结果在宁安发生了这种事情。 宁安现在落在了巨匪郑三炮的手中，我们不要想别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宁安夺过来。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党对我们的委托与重任。大家有什么看法，都一一说出来。大伙站这儿，你看我，我看你，都坐下，啊，不要紧张。 现在，我们跟敌人真正的较量才开始。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不像刚来牡丹江那样。现在我们手中已有了部队，说吧，怎么办？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有的说硬打，有的说呢，采取智取，有的说还要劝降。这个意见就没统一。这时候，我们子龙同志站起来了。 我说两句吧。郑三炮是牡丹江当地的巨匪，在牡丹江地区，我听说了，北有座山雕，南有许的马棒，东有郑三炮，西有蝴蝶鸣。我们必须把这钉子拔掉。但是呢，现在敌情不明啊，我们对宁安城的内部情况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想，到宁安去探一探，走一趟，根据宁安发生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咱们再制定一个作战计划。李经普司令员点了点头，嗯，好。子荣说的对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啊，我们只有知道敌人他到底什么情况，才能排兵布阵。好，子荣啊。 那你就辛苦一趟。临走的时候，李经普告诉杨子荣，在宁安城有我们的地下党。这位地下党的同志姓范，叫范建强，范同志，你找到他。然后李经普就把咱们这位地下党家住在哪儿的情况告诉了杨子荣。子荣点点头，他带的是孙达德。
1: 由打这牡丹江的市政府一出来，准备收拾收拾，准备好了，好去这宁安呢。这一出门啊，子荣乐了，就见这个政府的对门那墙根底下有一鞋摊子，那长鞋的小鞋匠在那儿，边喝了水。哎呦我的妈呀，嗯，啊，好烫！ 这大冷的天不喝两口热水也不行啊，是不是？哟，哎哎，恩人，恩人你来了，哎哎，恩人，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看我坐地就没走，知道吧？
1: 哎呀，我敢走吗？国民党特务在后边跟着我，估计找我，非把我杀了不可。所以有恩人您保护我，我这活的就自在。哦。

0: 恩人，你要干嘛去？哎，杨子荣眼珠一转呢，小鞋匠是当地人呐，什么对宁安呐、啊，哎，海林呐、啊，什么夹皮沟啊，二道沟啊，横条河呀，什么牦牛哨、囊囊溪、东航、西航、司马架，什么、哎、这地方他都了解。那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情，我带了他，哎，我带了他，对这个宁安的情况啊，就了解个差不多。对，那么就这样，子荣看了他，哎，我说丁德若，你想不想去宁安城？干嘛去？我们呢到那儿有点任务，你要愿意去，咱们这一路上走，我太愿意了啊！这太棒了！哎，谢谢恩人带着我，收拾完鞋箱子背好之后，这位小鞋匠和杨子荣可就上了路了。找了一辆车，坐车的时候两个人这么一聊，这不聊不知道，是一聊吓一跳，杨子荣心中就是一惊，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

0: 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椒香千年，一颗小小的辣椒，几个不起眼的花椒、胡椒，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料。 它们以独特的辛辣香味成了人们餐桌上不少美味菜肴的灵魂。辣椒、花椒和胡椒这些原本是普通的野生植物，是如何被人们所认识，能够在各种美食中大放异彩，又是如何传遍全球的呢？辣椒的故乡是神秘而富饶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最先尝到了辣椒的火辣滋味。数千年来，美洲的原住民们不断地培育和栽种辣椒，正是为了享受到这种刺激而特别的辣味。在秘鲁，无论是以玉米香炸后的美味零食，还是火烤之后的土豆，大都会搭配上本地的辣椒酱。辣椒酿肉，一道经典的秘鲁美食，选择产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红辣椒，用它作为容器，加上牛肉馅、橄榄、洋葱、葡萄干等食材，最后铺上一层奶酪，烤制出炉后，红彤彤的外形和奶香味扑鼻而来，既好看又好吃。辣椒是茄科辣椒属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辣椒的果实颜色丰富，形状不一，味道也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的辣椒不仅味道刺激，甚至连触碰到它们，人的皮肤都会产生强烈的灼烧感。那么，辣椒是怎样成为了古代美洲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作物的呢？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王国义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2: 说到植物驯化，那么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古人类当发现一种野生的植物，哎，对我们人类有用，比如说，哎，一种植物它好吃，吃起来，那么或者是它具有驱蚊的效果、驱虫的效果，那么或者是可以赶走野兽，那么这时候人类就想去改造它。那么美洲人民啊，那么就通过这种育种的方式，然后驯化这个辣椒，把它变得从野生繁殖变成一个人工能够控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这些植物朝着我们人类想要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从环境上来说，那么以前的辣椒可能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那通过驯化，那让它更适合我们人类种植。那么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驯化的一个过程。美洲人呀，那可能就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辣椒，发现它非常美，或者是能食用，或者有其他的效果，把它带回家，啊，通过这种驯化的过程，让它成为我们美洲大陆上常见的一种植物，一种农作物。
8: 古老的美洲孕育了丰富的物产，而当地的原住居民则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他们发现并且驯化了许多植物，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有机会品尝到了众多美食。据有关记载，大约在公元15世纪，辣椒已经成为美洲地区的阿斯特克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辣椒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可以被做成食品和饮料，甚至还能成为人们的武器。几百年前，在阿兹特克帝国统治下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叛乱，那里的人们拒绝定期向国家进贡，甚至还暗杀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当国王派使者前去追责的时候，当地的酋长让人封死了使者卧室的所有通风口，他们精心搭建了辣椒堆，然后放火点燃，使者因此窒息而死。辣椒显然成了这场斗争中的秘密武器。不过把辣椒作为武器的故事只有在美洲才会发生，因为在当时辣椒是美洲的特产。那么在全球其他地区有没有关于辣椒的记载呢？我国很多古籍中提到，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关于味道也有五种，分别为酸苦甘辛咸。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调和五味的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 其迹甚微，皆有自起。大致的意思是说，调和味道离不开甜酸苦辛咸这五种味道，其中的辛就是当时的辣味。甲骨文中的辛恰好是甲骨文力的翻转版，正的力字指的是一个人站在地上，辛便是把人倒悬起来，代表一种痛苦的状态，所以用辛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辣味舞台上并不只是红彤彤的辣椒在主宰，花椒同样是一种个性十足的古老调味料，它所创造的麻远超过辣，因此它总会独领风骚，并让单纯的辣味有了另一种品味方式。在中国人丰富的味道元素中，辣味始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角色，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努力探求它背后的奥秘。在如今的生活中，辣椒是一种常见的食材，但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古人还没有尝过辣椒的滋味，他们所说的五味杂陈中并没有辣椒。因为当时的辣椒都生长在与世隔绝的美洲大陆上，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有机会采摘并利用它们。那么我们古籍中所说的辛味又是指的哪些植物的味道呢？其实有很多植物，例如大葱、大蒜、花椒、生姜等等，都具有辛香辣的特性，代表了五味中的辛味。那么辣椒是怎样被全球更多的人接受的呢？1492年，哥伦布在寻找胡椒的旅程中意外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了欧洲，随后辣椒开始在欧洲种植。这种火辣的味道也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喜爱，给他们的菜肴添加了新的滋味。不到半个世纪，辣椒在欧洲就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并且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寻找香料贸易的通道，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经过非洲南岸到达印度的航道。葡萄牙的贸易船队把辣椒作为他们全球香料贸易的主力商品，因为辣椒容易生长，还可以晒干，便于储存和运输。葡萄牙船队在印度南部建立起第一个贸易据点的时候，便带去了辣椒，于是辣椒这才来到了亚洲各地。有关记载表明，辣椒作为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是在16世纪传入中国的。就像土豆在欧洲曾经被人认为是恶魔的果实一样，辣椒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只是被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来对待，并没有被人使用。后来，人们才被辣椒独特的滋味所吸引，开始广泛种植辣椒。辣椒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既不靠近盐井，交通又不便利，导致食盐价格很高，吃不起盐的情况很普遍，人们不得不寻找食盐的替代品，这其中就有辣椒。不过辣椒为什么能够起到代替食盐的效果呢？
2: 西南地区有些地方用辣椒来代替食盐，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辣椒的这种食物的储藏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食物保鲜技术不太发达，那么我们食物最常用的保鲜技术就是通过这种腌制，比如盐腌，那么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但是呢，

0: 像西南一些地区，食盐比较珍贵，价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老百姓就要想办法，用能不能用别的一些保存食物的方式呢？其实这时候，辣椒就出来了。因为辣椒里面像含有辣椒素，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你在食物里面加一些辣椒，那么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其实这也是辣椒代替食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啊，它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如果不加盐，会感觉没有味道，那么让人没有食欲。在没有盐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呢？这时候辣椒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辣椒里面的这种辣椒素，那就可以让食物更有这种辛辣味，让食物更加的美味，具有开胃的作用。那所以说，这就是辣椒代替食盐的第二个作用。
1: 辣椒的火辣滋味成就了各地特别的饮食文化，不论是四川、重庆还是云南、贵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辣味美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嗜辣地图。贵州，辣椒来到中国后的早期传播地之一，如果味蕾可以探险，这里绝对可以感受到不一般的辣味刺激。尝试过贵州辣味之旅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道经典菜肴辣子鸡。黔灵山山脚下，菜油和辣椒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这里的辣味浑然天成。来自贵州南部山区的辣椒香味浓郁，采摘下的新鲜辣椒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炕，炕过的辣椒气味更丰富浑厚，温水泡发，持续冲打，辣椒中的果胶物质充分释放，彼此粘连，极具贵阳特色的糍粑辣椒由此得名。鸡肉温油下锅，逼出水分，满满一勺糍粑辣椒酱料才是风味的关键。不用高压锅，不停地翻炒30分钟，确保鸡肉均匀受热，酱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其中。高温中的酱料为鸡肉注入了令人着迷的香辣，鸡肉的肉香与辣椒的清香彼此交融，入口肉嫩里骨，皮糯鲜香，辣香爽口，这是人们心目中的贵阳之辣。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就有嗜辛辣的传统，面对一种全新的辛辣之物，四川人不但接受了它们，而且很快将其融入到日常饮食中，晒干的辣椒炒香，并以纯菜油提香，最终得到焦脆的干辣椒，以古老的工具将干辣椒冲碎末，得到胡辣清香的辣椒面，这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食辣方式。散发着焦香的辣椒粉配以多种调味料，蘸上牛肉片，才会有奇妙的味觉享受。河马镇，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这里也曾是辣椒贸易的重要通道，麻羊当地重大宴席的主要食材，调配红油是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捣碎，过筛后的辣椒粉更加细腻，不同品类辣椒贡献出各自的风味。菜籽油中加入羊油，烹制出醇厚浓香的辣椒油，旺火急攻，辣椒充分进入羊肉，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1小时，辣椒的风味进一步释放。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羊肉紧致细嫩，羊肉与辣椒的风味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在四川麻辣火锅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选择以牛油作为底料，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需要以牛油的浓厚滋味来搭配，才显得更加油润浑厚。辣椒中的辣椒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以牛油为底料可以让辣味更好地与汤料相融。几滴白酒提香， 在牛油中加葱。

0: 姜、冰糖以及火爆的辣椒，最后浇上高汤，锅底的汤汁才算完工。所谓火锅，一锅汤料是关键，热腾腾火辣辣的气氛中，每一种食材都可以在这一摞一起的快速涮烫中被赋予色彩和风味。同样是火辣的汤锅，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式，就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串串香，四川人往往又称之为小火锅。简单方便，一锅红汤的浓郁风味，再配合以味道丰富的蘸料，亲民而浓郁的风味，让这种平民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如今以火辣的姿态风靡全球，跟随香料贸易的船队落户欧洲亚洲，为各地的人们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辣椒这种野生植物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调料。尽管辣味是诸多川菜的主角，但是大部分辣味菜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辣。事实上，当辣椒逐步在巴蜀之地传播开来时，人们就让它和古老的花椒等调味料联手了。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学者们认为，在先秦时期，花椒已经成了古人的调味佳品。巴蜀之地的百姓们很可能最早开始了花椒的栽培。花椒的传统种植技术和食用传统传承至今。四川茂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温润的气候，成就了茂县大红袍花椒的独特品质。八月初，正是花椒收获的时节。每年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花椒又辛苦又麻烦。一天下来，采摘者的身上总会被椒刺带来不少伤痕。茂县红花椒俗称大红袍，它的颗粒均匀，果皮色泽鲜红，香气浓郁持久，麻味淡雅纯正。下树的花椒籽必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干透，敲打翻晒去籽，淡雅清新的麻香会随着水分的蒸发更清晰地呈现。通常开口五瓣的花椒籽被认为是上乘品，它们会被用作烹制那些特别的菜肴，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椒麻饼、家常小炒或是麻辣火锅，令人垂涎的川味舞台上又怎会少得了花椒这位关键角色。数千年前，正是花椒一类调味植物的滋味，构成了五味中的辣味元素。随着花椒的种植推广，人们喜欢上了这种奇妙的麻辣滋味。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三天三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两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辣椒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 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试验台前忙碌，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18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5: Listen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

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它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椒香千年，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三天三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两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辣椒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试验台前忙碌。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18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30年代，圣杰尔吉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了抗坏血酸，这种物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维生素 C。 可以说维生素 C 的诞生离不开甜椒的功劳。甜椒作为辣椒

0: 胡萝卜素被人食用之后，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火辣刺激的口感让辣椒广受欢迎。这种当初只属于美洲的特色农作物终于走向了世界的舞台，在世界各地被做成了多种多样的辣味料理。不过每个人对于辣椒的承受力并不相同，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该如何区分辣椒的辣度呢？1873年，匈牙利医学家霍吉斯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教授后，立即联手一些同事开始了关于辣椒素对人体影响的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他很快观察到动物们的异常表现，激动不安，甚至出现心动过缓。辣椒素如果作用于人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霍吉斯说服了助手，他们二人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先在皮肤上测试，接着使用了少量经过提纯后的辣椒素。他描述说，这些辣椒素并不是针对舌头上的味蕾，而是刺激了舌下痛觉神经，带来了痛感。霍吉斯还利用简单的设备收集了数据。半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的持续研究证明，辣椒素带来的并非味觉刺激，而是一种痛觉感受。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希望能制定一个标准，以便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辣的程度。1912年，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并且以自己的姓史高维尔作为单位名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史高维尔指数越高，也就意味着辣椒越辣。
1: 那我右手的这个小瓶里呢，就是我们从辣椒中提取出来的呈现辣味的物质辣椒碱，也就是辣椒素，它的辣度可以到多少呢？那我们看到我左手边有一个量表，辣度呢，一般呢，我们是通过斯科维尔指数来指示的。斯科维尔指数越高，它的辣度就越高。我们看到最上面的这一行呢，就是我们纯的辣椒素的斯科维尔指数，它可以达到150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上。那这样的一种斯科维尔指数呢，是可以直接致人死亡的。那我们一般警用的这种辣椒水的这种喷雾，那它的这个斯科维尔指数呢，可以达到250万之上。那我们通常呢，我们饮食中可以接受的是在10到2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下的。
0: 辣度的衡量标准出现之后，人们纷纷开始挑战辣味极限。种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似乎成了一项诱人的挑战。在美国，有人培育出了一种武器级别的辣椒，卡罗莱纳死神。这种辣椒的辣度峰值高达220万史高维尔，我们熟悉的小米辣的辣度大约是3万到5万史高维尔，而卡罗莱纳死神辣椒的辣度相当于小米辣的40多倍。这个辣度值让他在2013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了到2012年为止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辣椒虽好，但吃辣也要有所节制。我们都知道，过量食用辣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生活中关于吃辣的说法也有很多，比如吃辣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吃辣容易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等等。不过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2: 其实本身呀，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是具有抗炎症的一个作用。很多时候你生病了，那么医生跟你说要清淡饮食，在有炎症的时候你再继续吃辣椒。辣椒呢又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那么所以这时候就可能导致你的炎症的部位更加充血，所以让你感觉身体更加的不适。那所以说在有炎症期间，那么还是尽量少吃辣椒。有关吃辣椒能不能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适量的吃辣椒它可以促进胃液的一个分泌，那么具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但是如果过量食用辣椒素，那么可能对胃黏膜的损伤就会比较大。那么如果导致胃肠的剧烈的蠕动，那么可能还会引起腹泻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那句话，辣椒要适量吃。

0: 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如果吃过量，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1: 辣椒虽然让人着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住辣椒的滋味。那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哪些缓解辣味刺激的方法呢？
0: 比如说牛奶，那么牛奶就具有很好的一个解辣的效果。这是因为牛奶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酪蛋白，那么酪蛋白可以吸收辣椒里面的辣椒素，这样把它给包裹起来，那么所以你就感觉到就没那么辣了。第二种食物解辣的食物就是油，像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是脂溶性的，那么它的在油脂里面溶解性特别好，比如说你特别辣的时候喝一口香油，香油就可以把我们口腔舌头上的辣椒素给冲走，那么所以说你就感觉没那么辣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那么喜欢用香油蘸料来作为一个调料，原因就在这里。
1: 其实辣椒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痛觉上的感受，既然辣是一种痛觉，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吃辣上瘾，偏爱辣椒带来的疼痛呢？
0: 首先，那么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吃了更想吃，那么它主要是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可以增加消化液的活性，那所以说可以让我们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辣椒在进化过程中，它本身产生的辣椒素是辣椒的一种自身代谢产物，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一些食草的动物不去食用它，那么我们人类恰恰相反，是喜欢上了这种味道，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很叛逆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在食用辣椒素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一种疼痛感，这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让我们身体镇痛的物质，那么其实这种物质就是一种内啡肽，它和吗啡的种类差不多，那么所以说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那么所以说你吃了辣椒之后会有一种痛并快乐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吃辣椒上瘾的一个原因所在。
1: 辣椒素为什么会引发灼烧感，又是怎样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整体反应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生物学家大卫·朱利叶斯开始了对于辣味受体的追踪。为了锁定这种感受，朱利叶斯克隆了一段感觉神经元，它可以对疼痛、热和触觉做出反应。这个创造如同让他们拥有了一把不断尝试的钥匙。经过大量的筛选，朱利叶斯终于捕捉到了辣味受体，并且解释了辣椒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原因。
2: 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可以和我们口腔中的一种受体蛋白相结合，那这种受体蛋白呢，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种痛觉的这种神经，痛觉神经产生信号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种痛的这种感觉，那这种痛的这种感觉呢，会激发大脑产生很多的这种多巴胺，那同时也会给我们一种很愉悦的这种感觉。花椒、胡椒和辣椒，其中呢都有这种生物碱，使人产生这种辣呀、麻木啊、刺痛的这种感觉。
1: 痛并快乐着，这就是辣带给我们的特别感受。这些发现还帮助我们揭示了吃辣对身体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的原因。辣椒会给人带来疼痛的感受，但是人们却对它着迷。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给人带来痛感的辣椒竟然还能止痛。科研人员在辣椒中提取出抗坏血酸，并研究辣椒素对人体的影响。有人培育出号称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将辣椒的火辣发挥到极致。辣椒以其独特的辣味称霸人们的餐桌，但是吃辣椒难道仅仅只能引起我们的痛苦吗？在20世纪中期，一对匈牙利的科学家夫妇每天都在实验室里研究辣椒素在疼痛感知方面的作用。丈夫米克洛什会把辣椒涂抹到自己的半边脸上进行对比实验，一开始那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皮肤也变得通红，但经过几天的重复实验后， 痛感就逐渐降低了，皮肤温度也恢复了正常。这说明辣椒素可以影响疼痛感知，可以让我们对疼痛不那么敏感。他们的实验是成功的，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应用。在米克洛什去世后，他的儿子杨索继续了关于辣椒素的研究。1977年，杨索与母亲在《自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小鼠与辣椒素接触后，对辣椒素和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产生的痛觉感知都发生了钝化。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被科学界认可，杨索关于辣椒止痛剂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辣椒素药膏才出现在市面上。辣椒的确是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辣味的主要来源，人类对辣椒的培育从未停止，一些人甚至不断追求发现更辣的辣椒。龙溪辣椒，它的辣度能达到160万史高维尔指数，食用后甚至会让人口齿不清、全身麻木。除此之外，还有英国的那加毒蛇、印度魔鬼椒等等超辣植物。当然，中国的不少辣椒也令人闻辣生畏，小巧的小米辣只要尝一点就会辣得让人冒汗，此后又会感到辣中有香，余味绵绵。海南黄灯笼椒色泽鲜黄，鲜辣一绝。经典的四川二荆条辣椒则是川菜离不开的辣味来源。每一种辣椒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辣味，也代表着每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辣味追求。除了辣椒，辛辣家族里还有一位重要的香料胡椒。号称黑色黄金的胡椒原产于东南亚，在我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都有种植。这种神秘的东方香料曾经是西方最昂贵的奢侈品。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人类开始使用胡椒作为香料的呢？19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卢克索西岸一个山谷的密室里发现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法老。公元前13世纪，埃及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下空前繁荣，无论是威望还是财富，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让考古学家奇怪的是，不同于其他的木乃伊，在拉美西斯的鼻梁上还有几个小鼓包。经过仪器分析成分后，考古学家发现这几个小鼓包竟然是几粒现在家家厨房里都会常备的一种调味料胡椒。为什么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会被放入胡椒呢？原来古埃及人认为只有和天神沟通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神灵并不直接取用人类的贡品，而是取用贡品的气味。于是胡椒、肉桂等香料产生的香气便成为了俗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最佳物品。古埃及祭司在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镶嵌胡椒，或许就是希望他死后也可以闻到胡椒的香味，能与神灵沟通，从而转世再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人神圣化，所以香料尤其是胡椒一直都是古埃及王室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随着古埃及贵族对香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传统的香料特别是胡椒、香草和肉桂变得供不应求。于是精明的阿拉伯人开始从印度、东南亚等盛产香料的地区购入香料，销往埃及，做起了香料生意。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在了解埃及人的宗教思想等文化的同时， 希腊人也发现了胡椒等神奇的香料。就这样，神奇的东方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古罗马医生的药方里，胡椒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病症的万能灵药。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者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喝下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擦拭胡椒药膏。其实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胡椒碱赋予了胡椒辛辣。

0: 虽然地中海地区也产香料，比如迷迭香、藏红花等，但是古罗马人对于充满奇特香味的胡椒简直无法抵抗。他们喜爱吃香料调味的食品，在当时，香料不仅用于烹饪主餐，还被当作餐后小吃。贵族们吃完大餐后，往往还会一起品尝各种香料。除此之外，中世纪的人们喝葡萄酒和啤酒时，往往拌以香料。由于酿酒技术的落后，当时的酒会存在酸、苦等不被期望的味道。加入香料后，不仅能掩盖酒的酸味、涩味，延长保存时间，而且还被认为附带医疗作用。因此，这种饮酒习惯就迅速流行了起来。在中世纪的欧洲，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胡椒、肉桂和肉豆蔻这些香料的味道。他们认为加入香料的饮食习惯是文明饮食的标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3: 推荐。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京广书。

0: 的一声，这一箭正扎进安臣霸的小腹。安臣霸疼得大叫一声，旁边蹭上个宋兵一刀，结果了安臣霸的性命。大辽国猛将安臣霸阵亡在随州。杨彦昭抽出宝剑，擦擦血迹，长长的出了口气。嗯，爹爹，孩儿给你报仇了，待我抓住萧绰，与你祭奠亡灵。说着带领杨家兵冲过去，把登上城头的辽军杀退，将城头俘夺。就这样从黄昏一直打到次日黎明，一连打了数十次辽军进攻，辽兵一看拿不下随州，收兵回城。杨彦昭等人这才喘过一口气来。这一夜将士们累坏了，特别是杨彦昭，不知道出了多少汗，他的脸上汗水泥水血水都看不出本颜色了。天光大亮了，杨彦昭不敢休息，指挥小卒抬尸体救伤号补充兵器。就在这阵，红知县登上城头，激动的眼含泪水：杨将军，真乃神人也，以2000对20万兵居然守住随州，真是史无前例呀！下官在衙门备下水酒为将军庆功。杨彦昭摆摆手：哎呀，现在可不是庆功的时候，还不知道梁门保州怎么样，昨夜契丹人失利，他们不会甘心，今天会来报仇，打得更凶。就在这阵儿，就能城里咚咚下咚咚下咚下咚下咚咚下，哇呵，连敲锣带吹喇叭，不知道怎么事儿。杨彦昭红知县扭头一看，顺着城马道上来不少的老百姓，呵，敲锣打鼓扛着匾来到城头。走在最前边的是两位须发洁白的老人，抢不起身倒在杨彦昭近前，抱拳拱手就想磕头啊。杨彦昭说：哎，老人家您干什么？哎呀，杨将军你辛苦了，昨日舍身守城保护一方百姓，全城百姓感念深微，连夜掷块金匾以表万民之心。来啊，将匾抬过来。两个小伙子把匾抬过来了。这匾呢有40宽70长3寸多厚，上面蒙着红绫子。老人把红绫子撤下来一看，上面金光闪闪8个大字：威震北湖，永固边城。杨彦昭深受感动：哎呀，感谢父老鞭策，彦昭生受不起。哎，杨将军呐，你是当之无愧杨家将，天下无敌呀。众位父老，我有一事相求啊，我军伤亡很重，又无法补充兵员，如果城中青壮男丁能够帮助运兵器抬伤号，腾出我们军卒守城，燕昭将万分感激。哎呀，杨将军你说远了，你守随州为谁呀？为我们老百姓啊，咱们是一家人呐。你说吧，缺什么？缺人有人，缺粮送粮，为了守城你就是扒墙拆房在所不辞。哎呀，燕昭多谢了。就这样，随州城的老百姓也来到了城头，军民携手奋力杀敌呀。回头再说萧太后收兵回营之后万分难过，方才有人告诉他安臣霸阵亡，他赶紧派人交涉，将安臣霸的尸体给要回来了，还不含糊，杨彦昭挺开边，给你们运回来，赶紧派人送回北国。萧太后闷闷不乐，谁跟他说话他也不言。他儿子圣宗问他：母后啊，您怎么不高兴啊？
1: 嗨，有啥高兴的，我又折了一员大将啊。
0: 哎，哦，随州没公开。孩子，随州没公开不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昨天

0: 还有今天，还有明天。我忧虑的是，宋国后起之秀杨彦昭，有他乃父之风，智勇双全，是我国劲敌呀。母后不用担心，那杨彦号称无敌，不也战死了吗？小小杨彦昭不足为患呐。皇儿此言差矣，杨无敌可不是死在我们手，是死在他们奸臣手里。要不是潘梅等人逼他，他不会身落绝境。再说前几年对付杨业，我有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安臣霸，如今他们已经先后作古。韩德让年事已高，现在只有萧达林可敌杨彦昭。万一萧达林出个一差二错，我们今后要降服宋国就更困难了。母后未免把杨彦昭看得太重了。皇儿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能得一员贤臣良将，往往能决定国家兴亡。我契丹国就因为有韩德让忠心保国，才得以昌盛。如果大宋朝多有几名杨彦昭，为娘也就不到中原来了。今天我要亲临随州城下，看看我军如何攻城，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早饭已毕，萧太后传口旨，叫顺国王萧达林护驾到随州的疆场。太后出征，山摇地动，护驾官打着旗列开队离开应战。萧太后骑着金丝骆驼直奔随州，几里地儿一会儿就到了。远远看见楚王韩德让和鲁王耶律隆庆指挥攻城，政府元帅都在疆场。看见萧太后，俩人急忙过来施礼。韩德让说，太后你应该御体保重，你怎么能到烽火连天的战场，一旦发生意外，臣担当不起呀。萧太后深情地说，韩爱卿，你身先士卒，哀家还能贪生怕死吗？但不知战情如何，今天城池能否打开？韩德让紧皱双眉，晃晃脑袋，已经攻了五次了，伤亡很重哟。小小随州守城不过几千人，我这20万人还敌不过几千人。唉，杨彦昭善会用兵，他动员城中百姓，兵民不分，浴血奋战。你看，他往前面一指，萧太后抬起玉腕，手打凉棚，往疆场观瞧。啊，只见辽兵像海浪一样哇冲上去，又像落潮一样哗退下来，军卒冒着城上射来的箭雨，舍死忘生，费力气就是上不去。韩将军，你没想办法吗？想了，现在有3门火炮是缴获宋军的，正在装炮药，要架炮攻城。嗯，很好。哎呀，眼石怎么办呢？萧太后看着军卒冲上去，倒下又冲上去，为什么伤亡这么重呢？哟，萧太后突然发现个情况，在西北角有座山，萧太后知道叫狼山。她怎么知道叫狼山呢？萧太后是军事家呀，那是指挥全盘战斗的，在没打仗之前先看地图，找向导问情况，对这里地势了如指掌。狼山上犬牙交错的山峰有宋兵，宋兵利用着地势躲在岩石后往下边放冷箭，这样一来辽兵是腹背受敌，削弱战斗力呀。应该先拿下狼山，使攻城人没有后虑之忧。想到这儿，萧太后生气了，哎，怎么这么点事儿看不出来呢？鲁王千岁，臣在。为何不先拿下狼山？哎，已经打过了，怎奈地势太险要，敌人在峰顶，我们上不去，那个地方易守难攻啊。哼，狼山守敌不过几百人，我们这么多人拿不下这弹丸之地，给我攻。说着萧太后一拨金丝骆驼，他来到 狼山下。就这样，辽军攻了几次全失败，死了好几十人。隆庆说，太后你看，哎，这狼山不能强攻，我看别攻了。哼，我大辽真是没人了。嗯，众将官，哪位拿下狼山？末将愿王。谁呀？说话的正是萧达林。萧达林想，这个小石头包上不去，真饭桶。太后，末将上去拿下狼山。你，萧太后舍不得，因为这么点事儿叫萧达林上阵不值得，这是萧太后最后的一张王牌，可是不让他上去，狼山拿不下来，随州就打不开。太后啊，打狼山如反手关文，看我的。好吧，哀家给你官邸料阵。是，萧达林高兴了，马上挑出100名20多岁手脚利索不怕死的硬汉，叫这伙人扔了腰刀，换上长枪，左手拿盾牌，右手拿长枪。萧达林脱掉盔铠甲胄，豁了一声软靠，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带着100人来攻狼山。萧达林身先士卒，左手拿着大根盾牌护住脑袋前胸，右手长枪护住下身，边走边喊，哎，当兵的跟上我啊，我上去你们得跟着。这100人排成一条队伍，直奔小道而来。萧达林身高个大，疾步如飞，腾腾腾腾腾，一步五尺，两步就一丈，很快过了小道，来到山下，往上一纵身，噌，他上了一块石头，上边往下射箭。守在山顶上的正是杨家将的大将孟平啊。孟平领人守在小道上，一看下边上人了，啪啪啪往下射箭。怎奈萧德林大根盾牌把自己挡得严严实实的，凋零箭射在盾牌上，噼里啪啦掉了一地呀。这个地方立斗立斗的，再登上2块岩石，也就是1丈6-7尺高，就可以上峰顶了。可就这2块岩石啊，就上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离得很近，不用射箭了。上边的人呢，用大枪往下扎，像插蛤蟆一样，唰唰唰唰乱扎。萧德林只可举枪往上迎，这边还招就上不去。萧德林也着急了。此时萧太后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哟，这个地方这么难攻啊，怎么办？就差2步，萧德林上不去。哀家助他一臂之力，来呀，给我取弓拿箭来。有人递给萧太后画眉弓，取出一支狼牙箭。萧太后接弓在手，任扣天弦，心里合计，年轻时候我的剑法可不错，这些年别看我随营出征，不上疆场打仗，我可天天练，今天要看看我的剑法到底如何。就这样，双膀一运力，前膀如推泰山，后膀夜动弓弦，嘎吱吱，箭弓拉满了，瞄准孟平的哽嗓咽喉，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射出去了，箭射得挺准，正巧孟平拿着枪啊，一拨了萧德林的枪，身子一歪，萧太后的箭就偏了，砰的一声射在肩头。孟平疼的啊，手一哆嗦，跳亮亮了，大枪扔了，往旁一闪身，萧德林趁机往上一纵身，噌，他上去了。他一上去，2名军兵呼刚要扎他，萧德林唰唰2枪把那2个人扎死了，然后噌噌噌登上狼牙山。孟平见势不好，捂着伤口啊，哗，带人往下退。只见萧德林大枪来个小鬼大推磨，打的宋兵叽里咕噜倒下7-8个，反手一个卧看巧云，又打倒5-6个。辽军随后要攻上狼山，萧太后满意的笑了。哀家的剑法还可伤敌。隆庆说：“哎呀，太后神箭！”
1: 嗨，这一箭呢，谁都会射，
0: 只是你们没想到而已。打仗要多动脑筋，你看萧达林抢占狼山了，哎呦，把宋齐砍倒了，换上大辽旗号了。萧太后乐得脸上都开了五朵金花了。这是萧达林追杀狼山上的宋兵，孟平一看不好，带领剩余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跳水了，有命呢就活，没命那就死到水塘内。此时萧达林占据狼山，杨彦昭在随州城上看得清清楚楚，又着急又难过。孟平怎么样？是不是阵亡啊？现在顾不得太多了，还得守城。这阵辽国三门大炮攻打南城，通通通，南城墙被崩开三个小窝，崩死不少宋兵。好在呢，古代的炮挺笨，放完三炮推过去重新炸炮药，这个功夫辽军又攻城，城墙崩坏了，鼓舞斗志又开始往上冲。杨彦昭急忙叫守城的军卒往下打，又命令一部分人在硝烟中把城的豁口堵上，用沙石袋子木头大石头堵好，刚刚堵上，下边又开始放炮。就这样连连折腾几次，守城的东西没有了，砖瓦石块不够了，老百姓拆了自己的民房啊，往城上运砖瓦和木料，就这么坚持，又坚持了两天。杨彦昭着急了，为什么元帅不派救兵呢？要照这样，我的人可快全军覆没了，怎么办？派人搬兵，派谁去呢？一般人不行，一般将官官小言微，元帅不能听啊。正在着急，只见孟平浑身是水回城了，这是奇迹呀！原来他跳水之后渡过护城河，用军兵用箩筐把他砌到城上。哎呀，杨将军，我丢了狼山，真该死啊。贤弟呀，你已经尽力了，回来就好。受伤了吧？不要紧，点轻伤，你休息休息。不过有一件大事非你不可，你替我去趟中山州搬兵，我们要支持不住了，你要快马加鞭呢。好，就这样，孟平胡乱吃点东西，有人给他伤口上点药，吃点药包扎包扎，用箩筐从城墙顺到城下，过护城河，走水塘，离开了随州，找个偏僻地方弄匹马，打马直奔中山。经过一天的奔波，孟平总算赶到中山。他见宋兵大队人马盔甲鲜明，严阵以待，可是不像开拔的样子。他一直闯进傅潜元帅的大帐，见着元帅陈述了随州守城情况，请元帅火速发兵增援。傅潜是个误国误民的贼人，他只想保乌纱，不想出战。本帅知道了，下去吧。哎呀，元帅快点发兵。哎，你休息去吧。孟平不走啊，苦苦哀告，在下边惊动了一人，谁呀？范廷昭。范廷昭当初跟曹彬在一块作战，上前施礼说，傅元帅呀，随城若实，中山难保，发救兵解燃眉，末将愿为前部先锋。大胆，军中大事怎容尔等胡言乱道，休要多言，退下。孟平说，元帅，救兵如救火呀。退下，容本帅商议。孟平被送下去了。傅潜明白，我现在有90000人，萧太后20万人，90000迎战20万，无疑是以卵击石，不如固守中山，抢修工事，以逸待劳。杨彦昭以10000人对20万，还能胜吗？他非死不可。你说这个小子可恨不可恨？这边杨彦昭盼救兵盼的如同着火一样，怎奈傅潜按兵不动。杨彦昭没办法， 只

0: 可自己坚持守城。辽兵屡攻不下，萧太后忍不住了，决定叫萧达廪带20000精兵向随城发起猛攻。萧太后亲自督战，来到战场上，他一摆手叫军兵给他抬过战鼓，他要亲自击鼓助威。萧达廪精神倍增，带领军卒高呼杀呀，攻打随州啊，城上啪啪啪啪往下放箭，萧达廪冒着箭雨往上猛攻。萧太后高兴，伸玉腕拿起鼓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萧达廪一马当先，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顺着云梯噔噔噔过河了。云梯立起，萧达廪马上登城头，他一手拿盾牌，一手拿长枪，蹭蹭蹭，很快来到城墙这儿。辽军攻上去了，萧太后把鼓槌放下，揉揉手脖子，旁边站的是韩德让，韩将军，这一战你看如何？韩德让往城上瞧了瞧，太后啊，哎，你不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吗？哎，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在哪呢？你看，斜阳灿烂，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威风凛凛，手拿灰瓶子，噼里啪啦往下砸，砸这准呢。萧太后一看，哟，好厉害的一员小将啊！不是小将，是大将，他就是杨彦昭。哦，就是他拦我20万大兵，哼，我让他去追寻他奶父杨业。说着拿弓搭箭，嘎吱，蒋弓拉满了，瞄准杨彦昭，一松弓弦，噔噔，箭射向城头，杨彦昭应声扑通倒在女儿墙后边不见了。啊，韩德让高兴，太后真乃神箭，这一箭可定乾坤呐。嗯，萧太后也非常满意。眼看着萧达廪已经攻上去了，突然杨彦昭出现在城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萧太后建设杨彦昭。杨彦昭假装中箭，在城垛口下诱敌深入。当萧德林冲上城头，杨彦昭站起来照着萧德林的咽喉刺去。萧德林没有盾牌呀，只可头一歪，望旁一闪，扑的一声，这枪正扎在萧德林的肩头上。天亮之后还得让问萧太后，天气这么冷，今天别出兵了。萧太后说，不对，我们北国兵耐寒不怕冷，南蛮兵不禁冻，这是我们长处，出战。就这样点起20000人马来到疆场。等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辽国将士吓得呆呆发愣，怎么随州城踪迹皆无？只见眼前白凉凉一片呢，被太阳一照，雪白锃亮，刺人眼睛，这什么东西啊，高高摇摇的。这不人不明白，急忙报告萧太后得信儿，催金丝骆驼来到城下，抬头一看，哟，他也大吃一惊啊，不是城池没了，是被冰雪给包围上。萧太后熟读兵书，有才学，这叫宁兵筑城，366套里为犬套，杨彦昭要死守随州啊，这可怎么办？真叫萧太后猜对了，正是杨彦昭啊出的主意。昨天晚上天气寒冷，敌雪成冰，城池被打得窟窿眼睛的，已经堵不上了， 而且砖瓦木料也不多了。最后杨彦昭出主意，叫城中百姓和当兵的每人担一担水往城上泼，一夜的功夫把这座随州用冰给冻上了。你就天大本事啊，你也攻不进来了。萧太后说别听那套，架炮攻城。好嘛，大炮呼噜呼噜上来，咚咚两炮打在冰上，只打个白点，咚又一炮不含糊，稀里哗啦掉了不少冰瘤子。城墙怎么地儿也没怎么地儿，炮声一停，城头出现宋兵，高喊一二三，哇，提起水桶哗哗往下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倒下去，刚才打坏地方又修好了。宋军小卒在城头高喊，哎，翻兵翻将听着，冰瘤子稀疏发脆，冰凉败火，留给你们解渴啊，随便打，我们有的是水呀、啊！要给我攻城，军兵再攻城啊，那怎么攻啊？那是冰啊，发滑，没处攀登，爬不上去、啊、军兵摔得鼻青脸肿。哎，随州啊，不打了，收兵，给我打中山州。就这样，杨彦昭以10000军对20万，保住随州，成为千古奇迹。再说萧太后带兵打中山州，因为防备太严，没办法，他又掉过头来去齐州、石门、赵州、河间，他在河北大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下子气坏了三弟真宗，在汴梁发誓与萧太后血战到底。就这样，他御驾亲征到了第一线，调来老将高琼、山西名将马军，又命杨彦昭、杨嗣、李随州合围萧太后。元帅傅潜被皇上训了一顿，叫他马上发兵围困萧太后。萧太后一看不好，趁着归路未切断，我呀回临皇歇兵去。

还回来。果然五年后，萧太后带30万大兵又来打大宋。萧太后命萧达凛为元帅，带着皇上御驾亲征，一路抢关夺寨，不再重叙。这一天来到宋国军事重镇澶州。澶州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啊，离开封不太远了。城中文武大臣有的怕死，向皇上请命，干脆咱们国都啊搬迁吧。上哪去啊？有的出主意到金陵，有的出主意可以到四川。丞相寇准不同意。什么叫迁都？就是逃跑。大敌当前，不顾百姓生死，君臣逃跑可留下骂名千载。皇上说，那寇爱卿啊，萧太后陈兵数十万，我们不敌，难道坐以待毙？忠臣寇准说，万岁，萧绰仍马也不是常胜将军，想当初军都山一战被杨业打败了辽军，北国名将大鹏毅阵亡，杨业用20名军卒俘夺魏州，杨延昭一夫挡光，萧太后望洋兴叹，杨延昭10000兵胜20000兵，这次萧太后他也是强弓之末，只要我们奋力反抗，准能将他打回北国。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打呢？要想得胜，还得万岁御驾亲征，鼓舞斗志，一定一仗得胜。哦，真宗被说的

0: 战翻贼。那些投降派磕头碰地，头都磕出血了。万岁呀、啊、战场上风云莫测，歪有失，悔之晚矣。万岁呀、啊、还是迁都为好。这个皇上又没主意了。寇准说，迁都就是怕死，围城者不怕死，怕死不为忠。哪个要再迁都临阵脱逃，万岁就将那个人处以极刑。嗯，好，准奏。哎，这一下那些胆小的都不言语了。就这样，三弟真宗啊亲统大队直奔澶州。澶州历来是军事重镇，远古时候号称五帝之一的颛顼在那居住，所以那个地方又叫帝丘。它是以黄河为界，修成南北两座城，就说黄河啊从南北二城中间流过去。萧太后呢围的是澶州北城。萧太后围城之后，寇准已经调来河北大将杨彦昭、魏能、石普等各带10000人马，在辽军的后边扎下营盘。萧太后要攻城，杨彦昭就在后边开火。可是萧太后倒着只围城不打。为什么不打？因为萧太后明白，她见宋军越聚越多，对她不利，要打不一定取胜。因为在人家国内无险可守，时间长了对辽军不利。可是又不能退，我到这干嘛来了？我就是吓唬宋朝皇上，我要不战而胜，这叫诱降。元帅萧达廪不同意，太后啊都是打怕了，没听说被吓怕的。我们攻下澶州，占领开封、契丹国，就搬这儿来。
1: 哎呦，你这是义勇之夫啊，真要打我们胜不了。宋国文有足智多谋的寇准，武有勇冠三军的杨彦昭，又有百姓相助，粮草又足，就是胜了咱们占据汴梁有什么用？想当初我们辽国太宗兵发中原，打下汴梁没住上3个月，被迫又退出去了，这不是我们国土，我们还得回上京，我们就叫宋国扶苏每年给我们纳贡就行了。萧太后以皇上名义给三弟真宗写了封信，叫他纳表称臣。这封信派人送到了澶州的南城。宋皇上真宗带着群臣到了澶州之后，杨彦昭、石普等人将皇上接到城内，有人把书信送了过去。真宗叫内侍念了一遍，立刻被忠良寇准识破，万岁胡贼妄想不战而胜，正是异想天开，我们要立足于战，立足以胜。武将们都说，臣等誓死将北户全歼澶州，万岁天威神佑，大宋必胜，契丹被亡。嗯，诸将有此决心，镇住你们杀敌立功。寇准说，万岁还请您了人家渡河到北城，登城楼稳定民心，鼓舞军心，我方士气大振，是敌贼丧胆。这个皇上这不敢去。旁边王秦若说，哎呀，萧太后兵马在北城下，万岁使不得。高琼说，万岁已到澶州，哪能不去呢？有我保驾，万无一失。嗯，好吧，起驾北城。三弟真宗不含糊，在文武保驾下很快来到了澶州北城，登上城头往远处眺望。这时澶州军民欢呼万岁，惊动了辽军。有人报告萧太后说，宋国皇帝亲临澶州。萧太后萧达廪带人出营观看，只见城头上宋天子在绮罗伞盖下接见他的臣民。辽国众将有些胆怯，议论纷纷，嗯，这一仗不好打。是啊，宋军前后夹攻。

0: 我们身逢绝地。萧德礼说，我说不如早打，太后你要诱降，诱降没成，嘿嘿，把皇上都诱来了。
1: 皇上来了有什么可怕的？想当初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差点被俘，是坐着驴车逃走的。哼，这三弟呀、啊、胆儿更小，咱们给他个下马威，吓唬吓唬他。萧元帅，你带10万大兵从东西北三面给我攻城，只要你打出我国威风来，打掉宋军气焰，无论城破与否都是奇功。得令啊！
0: 萧大林吩咐点兵响炮，大咚咚咚咚咚，大道咚咚咚道，10万大兵从三面扑向澶州城啊！杀呀，活捉宋皇帝呀！宋真宗立刻被阵势惊呆了，他登在北城头看得清清楚楚，就看辽军铺天盖地而来，扑向澶州。
1: 哎呀，众位卿家，这可如何是好？
2: 寇准说，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不要大惊，休要害怕，这是小戳吓唬我吗？泱泱诏持仆末将在，火速回营，从辽军后面杀上去，叫萧燕燕稍微不得相顾。
0: 遵命，石普转身走了。
2: 杨彦昭可没走，他怎么没走？他心里早有数。
0: 这阵儿，萧达凛的主攻部队已冲到北城下，立起云梯开始拔城，城上往下射箭，砰砰砰砰砰砰，嘘，砰！
2: 扔滚木、雷石、火药瓶子，噼里啪啦，像冰雹一样砸起来。辽兵死伤累累，尸如山积，但是攻势分毫不减。宋真宗头一回看见这么大场面呢、啊，脸都吓白了。哎呀，众位卿家，这能行吗？
0: 王钦若、陈尧叟一边一个架起真宗，
3: 万岁呀、啊，臣服圣驾。到南城躲避，
0: 说着要走，寇准怒发冲冠，大当，快扶万岁坐下。
1: 王钦若说，哎，先扣的，你想置万岁于死地吗？
0: 不，你招乃大当，你想动摇军心，置全军于死地吗？
3: 万岁，敌兵攻城很厉害，将士正浴血奋战，看见黄罗桑该退下，军卒丧失斗志，圣家在此作证，将士能舍死拼杀，万岁一个人足可敌10万雄兵，此时此刻万岁绝不能退却。
1: 哎，好，朕就坐在这儿，
3: 真宗只可硬着头皮留在这儿。
2: 几个辽军已经爬上城头，寇准也害怕了，甭管怎么说他是文官，文官胆子虽大，真要冲锋陷阵不行啊！他正在着急，猛然过来一员大将，手指长枪，噗噗噗，三枪挑死三个，啪！把辽军从城头给扔到城下。
1: 打得好，这是谁呀、啊？我看过去。
0: 寇准到近前一看，哦，不是别人，正是三官大帅杨彦昭。
1: 你，我叫你下城调兵，你为何违抗命令？
3: 相爷，不是我违抗将令，来的时候我已经向副将交代过，只要辽兵攻城就立刻带队从后边杀过去，我用不着回营。
2: 说到这儿，又个辽兵爬上城头，杨彦昭一枪一个，又给结果的性命尸体挑到护城河内。
1: 嗯，太好了，杨家将，那你就在这保驾吧。
3: 哎，我还是守城保驾有护卫足可以了。这阵辽军攻势更猛了，寇准与杨彦昭奔到垛口这儿往下观瞧，只见辽军远

0: 寇准说：“
1: 杨将军，你有什么办法退了大辽兵将？”杨延昭看了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相爷，擒贼先擒王，你看没有？举令起者是萧达凛，把他置于死地，敌兵不打自败。你说的轻巧，谈何容易？你又不能出城与他交战。
0: 我有办法。”
1: 杨延昭转过身去，时间不大，领上一个人。这人个子不高，31、2岁，长得虎头虎脑的，黝黑黝黑的。相爷，这个人呐，是虎威军头领，他叫张环，他善发连环弩，百步以内百发百中，甭说是人呐，连个麻雀都在所难逃。叫张环，连珠弩射死萧达凛。
2: 正有这样人才，哎，你过来过来。
0: 参见相爷。
1: 你叫张环？
0: 正是。
1: 你看，那是敌人主将，你能射死吗？有没有把握？
0: 好，我看看。张环转过身来，目测一下距离。相爷，
1: 嘿，这易如反掌啊！吼，只要射中，就记你头功，定要封赏。
0: 谢相爷。只见张环来到了垛口，这架好连环弩啊，就是连珠箭，瞄好了，对准萧达凛，找好萧达凛的动作，一抬手，一投足，我可要发箭了。好，摁动机关，连射数箭，

0: 高丹岭的护卫惊叫起来：“元帅，元帅，赶紧把他招起来！”此时周围人都惊呆了。萧太后一看，他的军队乱了，怎么回事？报启禀太后，得知大事不好，萧元帅身受重伤，生死不知。啊，我的萧爱卿啊，我得看看他。催动金丝骆驼要奔战场，韩德让一学战马将他拦住。太后，宋军在城头，你不能过去，快快把萧将军抬起来抢救。韩德让亲自上战场，命人将萧丹林抬回来，随后拿起令旗，由他继续指挥攻城。韩德让一上阵，军兵有了主心骨，又恢复攻势。有人把萧丹林抬入应寨，直奔中军大帐。萧太后不放心，随后也跟进了。来到大帐一看，随军大夫围在身旁，一个个皱着眉，嘬着牙花子，都不言语。太后说：“怎么样，萧元帅如何？”
1: 太后，萧元帅很危险。
0: 哎呀，怎么不起见呢？
1: 不敢起，现在还有一丝气，如果一起见就
0: 啊，难道我这员虎将就要血洒疆场吗？刚说到这儿，只见萧

0: 又一个一个的死了。这一切为了什么呢？不打了，议和吧。萧太后反身回入大帐，提笔在手，刷刷写了一封信。出帐之后告诉军兵，将他交给韩爱卿，立刻射入城内。韩德让接过书信一看，萧太后议和非常同意将信射到城头。真宗皇上一看，萧太后要求议和万分同意，问寇准每年对契丹战争需要多少军费呀？大约300万两翁银，好吧，100万两以下咱们就可以成约。就这样，使臣到萧太后呢，经过协商，议和成功，30万两银子就可以了。农历12月7日，宋真宗、萧太后、辽圣宗双方在澶州北门外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啊。辽国撤兵，宋国每年要给他们捐20万匹银10万两。会盟成功，萧太后带兵要撤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看看澶州，我不会再来了。一回身，瞧见立马等他的韩德让，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今被发功，鬓飞霜，他有些心酸。韩爱卿，你我操劳一生，征战半世，今日方知已到垂暮之年，哎，老了。哎，你不见老，还是当年的燕燕。金丝驼、白龙马随着北撤辽军离开中原，返临皇。听众一定要问，萧太后后事如何？5年之后，韩德让病故，萧太后大概是悲伤过度，积劳成疾，同年作古，享年57岁。这位辽代伟大女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华民族的英雄之林中，她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4: 书接前文，这个国民党特务头子王平杀盯得住，这刀可就举起来了。盯得住啊，就这王平这手往上一搭，盯得住马上就明白了，自己命休矣啊！我的妈呀，这刀就下来了，啪啪啷啷一声响，可把这王平啊给震了一下，就在这个窗户外飞进一个东西来，正好打着王平这刀面上，弹的一下，一下把这个刀打飞了，砰，都打出火星子来了。啊！就见这窗外有人说话：“你是什么人？竟敢行凶

老人，咔，这窗户给撕开的，黑洞洞的枪口可就递进来了。这王平反应是非常快，我说的这是慢，这现场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一瞬间呢。刀打飞了之后，外边一说话，枪往里头一递，王平一猫腰，顺着后窗户就出去了，扔，窜出去了。那么你敢窗外这个人呢，也一由身跳起来，有心去追。小鞋匠说话了：“别追，恩人呐，恩人，救命救命！”站的这个人低头看了看小鞋匠，看了看后窗户，确实也不能追。为什么呢？敌人在暗处，自己在明处。他一回身，打住，子龙，你四外看一看，加强警戒。是，哗。外边这个叫达德，就是孙达德，来的人是谁？不是旁人，正是虎胆英雄杨子荣。说这子荣怎么来的，书中暗笔交代，杨子荣大闹红墙会，摔了坐骑炮，那么紧接着李经婆和杨子荣就开始整顿牡丹江，建立了队伍，有了自己的队伍，这就放心了。那么下一步要干什么呢？经东北局指示，要进行剿匪。因为李经璞跟东北局说了，我这儿现在缺兵，第一我要招兵，但是能否东北局给我们派兵？东北局立刻电示李经璞，最近要把山东的田松支队派往牡丹江，归你指挥。这是个大喜的时候啊。那么李经璞就告诉杨子荣，你呀，把这个牡丹江的周围都要侦查一下，看有哪些土匪咱们要围剿。就这样，杨子荣现在是带领孙达德四外是勘察地形，调查情况。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来到了这个屯子，啊，就到了这屯儿了。别人家都关着灯，别人家的灯都是熄灭的，唯有这家亮着灯。子龙啊，就听里边说话，所以他就进来了。来到窗户这儿，往里看，那窗户你不用捅，全是窟窿，啊，大窟窿、小窟窿的，好几个窟窿。子龙一看，哟，一个吃面条的，把碗撂下了，嗯。这个人怎么摸刀呢？嘿，怎么要杀人？子龙用手这么一划喽，边上正好啊，有这么一个石头子儿，有那鸡蛋大小。他一伸手把这石子儿就拿起来了，隔着窗户，你敢？王平刀举起来了，子龙的石子儿也出去了，打到这个刀面上，把这个刀嘡震飞了。王平跑了，子龙进来了。子荣看了一眼小鞋匠，你是干什么的？小鞋匠都懵了，这脑袋绕绕绕绕直画圈儿啊！哎呦，哎呦，您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共产党队伍。对，哎呀，你赶紧起来，到底什么情况？我自我介绍一下，是这么回事。小鞋匠由头到尾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我是长鞋的，怎么的一说。哦，原来如此，您是我救命恩人呐，您是我救命恩人，我家都分到地了，那个您给我们翻身，您给我们做主啊。放心吧。哎呦，杨子荣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啊，国民党派了一个特使王平潜进牡丹江地区，带着委任状，还有一张什么联络图，其中有一张委任状卖给了曹本正。好，子龙心中暗想啊，机会来了，我倒看看你这张委任状是什么样子。小鞋匠，你能不能领我到野鸡岭去看一看？恩人呐，
要说别的，我不能帮忙。您把我命救了，我这命就是您给的啊，命就是您给我的。我领您去，我带路，我路比较熟。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够奔野鸡岭。简短解说，杨子荣在这个小鞋匠的带领下，就奔着野鸡岭可就摸过来了。走到中途半路也饿了，拿出那个冻的菜团子，找点干部树枝子，拢着了火，把菜团子往上一放，三个人往这一坐，对个是孙达德，这边杨子荣，小鞋匠吃这菜团子。恩人，我对天起誓，由今天开始，我跟着共产党走，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因为共产党对我们老百姓好，我是个手艺人，别的干不了。将来你们的队伍那鞋要都坏了，我给你们都长好了。好，日后我走哪儿我就领了你，因为我们呐对这个牡丹江地面不太熟。哎，我熟啊。哎，小鞋匠怎么想的呢？小鞋匠有他的算盘，他一想，那个特务头子王平要杀我，他早晚得杀我呀。我要如果单个行动，说不上哪天把我堵到哪儿，我这脑袋可就搬家了。有这位罩子，有共产党保护我，我就死不了。所以这是他的真实想法。您放心吧，杨恩人，你就叫我杨先生，或者杨大哥。子龙平易近人的，好，我就叫你杨大哥，就叫你杨大哥。吃完菜团子了，就来到了野鸡岭的山下。子龙一想，得等到天黑，不能这么上去。也打听好了，这个野鸡岭啊，二十几个土匪，就那曹本正没鼻子。子龙一想，我今天非得把你抓住不可。你小在牡丹江里头鼓得来鼓得去，鼓得东鼓得西，闹得乌烟瘴气，你还跑回来了。哎嘿，我今天非得把你逮住。天都黑了，子荣他们三个就摸上来了。这小鞋匠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儿，走，就这儿，有杨恩人保护我，我什么都不怕。杨恩人，前边有俩放哨的，左边那小子叫曹子高，右边那小子叫豆腐脑。好嘞，你交给我吧。达德，过去。孙达德就摸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回来了。老杨，全收拾完了，过去。唰，说这曹高豆腐脑呢，本来呀、啊、这俩小子就靠树那睡着了，大冷的天喝了点酒，抱着老洋炮靠树那。孙达德过去弄根绳子把他都捆上了，把他那俩那个袜子给他脱下来，这俩小子臭脚丫那袜子，然后把这嘴给他别开，张嘴，这俩小子张嘴，把臭袜子给他塞到嘴里头，不许喊啊，喊也喊不了了。我们可是东北民主联军，哦，摸到山上，到了山上了，这曹本正他们这个破庙嘛。门口有一站岗的，抱老洋炮搁那睡着了。杨子龙过去一拍这人肩头，哎，醒醒，醒醒！这位，一睁眼睛，杨子龙拿这手照准这小脑门子，这小子后脑勺撞在墙上，立刻昏迷。大门开开，这就进来了。那得多大胆子？杨子龙在乎这个？曹本正。还有那十几个土匪就在那大殿里头点那松鼠油灯。今天由于特殊高兴，他被封为国民党的中将，是大大的庆贺。喝多了，东倒西歪的，抱着洋炮的，搂着大枪的，曹本正坐到他那把虎皮太师椅上，说是虎皮，实际啊根本不是虎皮，是个野猪皮。妈，抱那个委任状，在那儿扑呢。最近曹本正也很高兴，自打杨子荣把他鼻子整没了之后，他感觉到喘气儿特别舒服。原来这小子有点鼻炎，鼻子没了，鼻炎也好了，

0: 所以最近他老说，你看，这玩意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焉知非祸。这玩意儿往往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知道不？自打那小子把我鼻子修理完之后，我这平了，剩俩窟窿，我喘气儿可舒服了。所以豹子伟人传，在这睡着了。杨子荣站到这儿，哎呀呀，杨子荣真心乐呀。就这个，这国民党中将子荣一伸手，把枪摸出来了，拿着枪点着曹本正脑门儿，哎，醒醒，醒醒！曹本正醒了，别闹，醒醒！别闹，闹啥呢？有啥可闹呢？你跟中将开玩笑，你不是要命？你说，谁？我，你别动啊！这手，杨子荣一伸手把烟卷叼出来了，往嘴这一放，一伸手，把这委任状拿在手里。国民党中将，挺好啊，你这官还不小啊。
1: 那当然了，你谁呀？哎呦我的妈呀！
0: 认出来了，这不杨神仙吗？是啊，这旁边不点子灯的吗？松鼠油子啊，着了。杨子荣把这委任状往那一递，给点烟了。曹本正，完了，中将被火化了。这中将被火化了。这时候孙达德进来，枪顶到这儿。杨子荣把枪插好之后，深深的抽了口烟儿。曹本正，站起来！
1: 嘿，站起来！
0: 认识我吧？
1: 当然认识了。
0: 你大闹红墙会，摔了坐骑炮，威震牡丹江，
2: 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0: 好了，千万别杀我，行不行？我不杀你，你让所有人都站起来。是，弟兄们全站起来，哗，全站起来了，都跪下，哗，又全跪下了。你看都听话吗？好，一个绑一个，哎，一个绑一个，一个绑一个，啪啪绑完了。那我呢？你呀？大德把他绑上，绑好之后，子龙在这破庙里转悠一圈，心中暗想：怎么办呢？这些土匪啊，有的都是农民，就这伙土匪血债很少，不过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曹本正。哎呦，就我和达德两个人，押这些人奔牡丹江很困难，干脆把曹本正抓走，其余的教育好了都放回去，然后我们子荣就在这个大殿里头对这些土匪是一顿教育。哎，你们回去好好种地，日后不要为匪了。牡丹江地区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们是为百姓做主的，你们回到家之后好好的种地。你们有地了？
1: 啊，我们有地了。
0: 对，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你们就是土地的主人，听明白了吗？大伙一听感激万分，这儿教育了一顿，能放就放了，就把曹本正五花大绑，他和孙达德鸭子那小鞋匠后边跟着。
1: 杨恩人，我得跟你走，说句实话，我自己不敢走，那个我狗特务在后边老盯着我，我感觉到发毛。
0: 你要上牡丹江的话，就跟我走吧。
1: 好嘞，那既然如此，那我收拾收拾。
0: 那鞋箱他没忘啊，拿着鞋箱子，跟着子荣，押着曹本正，这就够奔牡丹江。走了这么一天，找了地方吃点饭，天都也黑了。前边这个村子叫柳家河。这个柳家河已经有咱们的工作组在里边，工作组干什么呢？打土豪分田地啊，啊，土改已经来了。那么有一家地主呢，这个地给分了，这地主也跑了。杨子荣找到农会的干部，那么就在这地主家住下了。这个地主家已经改成了一个农会，哎，
1: 就在里间共计三间房，把曹本正放到西屋，杨子龙在东屋，明天早晨准备启程。可就在第二天早晨，再看曹本正没了。怎么的了？这小子跑了。在哪儿跑的？哎呀，这可把子龙气坏了。窗户也没破，因为孙达德看得非常紧，他和这小鞋匠还有杨子龙几个人轮班看呢。那门锁得很严，那窗户是在外边钉上的。你说这小子在哪儿跑？杨子龙进屋一看，嘿，大意了，真大意了。我怎么忘了呢？东北有些地主啊，家里头修的都是夹皮墙，靠墙那有个大箱子。这半夜曹本正可知道，他熟悉地主家的情况，所以他起来之后，杨子龙怕他跑，就把他的衣服全脱下来，哎，就给他一个裤头，光个膀子，鞋都没有。他来到这箱子这儿，一敲这后箱子板是空声，咚咚咚。这有夹皮墙，进夹皮墙就是暗道。然后他藏到箱子里头，把那板抠开之后一看，真有夹皮墙，顺夹皮墙往前摸，就摸到头那地方就有个小开门。他把这门打开，滋溜就钻出来了。外边零下40多度啊，大雪飘飘啊。曹本正没鼻子，曹二光个膀子，穿一大花裤衩子，蹬俩脚丫子，就在这雪地当中。哎呦我你妈！往村西头跑。就这冷天不冻死他才怪呢！哎，这林海雪原的人呐，他都有招。跑到西村头，把头第二家，他跳进去了。咣就把门撞开了，毕竟这小子土匪啊，把屋里人呢吓一跳，小两口搂个孩子，曹本正进屋，点灯，这谁呀？把灯点着之后，你们都别动，一看这有衣服，拿过来就往上套，也不吱声。哎呀，我的妈呀，这不，你们，哎，这还有个被，行了，嘣儿披上了，把小两口吓坏了。你是谁呀？你干什么呢你啊？你啥也不干，进来穿一会儿啊，就这么地了，不许往外说。噌，钻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曹本正是一溜烟的往镜泊湖方向跑，因为他心中早有打算呢。我去投靠谁呀？我投靠郑三炮吧。书中暗笔交代，在牡丹江南的镜泊湖有一大巨匪，此人匪号郑三炮。要说起这郑三炮，那在牡丹江一带堪称四匪之一。北有座山雕，南有徐的马当，东有郑三炮，西有蝴蝶民。这个蝴蝶民是个女匪，占据大青山，世代为匪，杀人如麻。这郑三炮这是四匪之一，底下人强马壮，橘红管亮。这橘红管亮，这土匪行话啊，就是生意火红，人马刀枪都非常强壮，叫橘红管亮。这曹本正一想，谁我也不投，我去找郑三炮去。这小子就跑到了挂弓山，披着大花被到这明岗暗哨这儿，土匪把他拦住。一看这爷打扮真绝呀，啊，穿着这个带着这个扎的配点配备，你找谁？老家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有野鸡岭国民党中将。哎呦，我到人报这干啥呀？我啥中将？人点烟了都。曹本正、曹二，见正大当家的，你等着，底下往上报。郑三炮多少人马？1500多名土匪，这是个大瘤子。哎，曹本正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郑三炮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呢是俄罗斯人，长着一对黄眼睛黄头发，满身的黄毛啊，这身高有1米90多，大圆脸盘子。为啥叫郑三炮呢？这小子枪法可太准了，他不使别的，他使那火枪，就是那猎人打猎的那个枪。哎，这东西就是把药放到里头，里边灌上沙子，然后咣一枪就能放一枪。说为啥叫郑三炮？在郑三炮的身背后站一个枪奴，背了3把火枪。什么叫枪奴呢？是专门给他上药的。这个枪奴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你就听这外号一撮毛，小个不高，是个短粗胖，背着3把火枪。郑三炮用手接过来第一把，拉开火药门，抬手一枪，咣，枪递过去，他把第二把枪递过来，放第二枪，枪奴把第一把枪接过来，立刻装药。当第二把枪放完之后递过来，他递第三把的时候，就来回这么轮换，你放得快，他装得快，那是神速啊！郑三炮发过这个誓：我杀人，我打东西，只有3枪，第四枪都不放。你看看，就这枪法就准到这种程度，就3枪，所以外号叫郑三炮，还自己封为叫牡丹江，3枪压倒所有同行。谁要不服，就跟我郑三炮试试。这小子浑身都是毛啊，大冬天穿这么一个薄坎肩儿，喝烧刀子，浑身冒的汗，那真是杀人如麻。老百姓提起郑三炮，那牙都咬碎了。不过这郑三炮啊，早就听说曹本正。啊，知道这个曹本正还有意思。曹本正呢，逢年过节还给郑三炮送点礼，说这次突然来了，那就赶紧来吧。现在这个郑三炮这很热闹，有国民党专员沈继高、大商人刘谦儿，啊，都聚到他这儿了。曹本正进来，一躬到底：“我给郑大当家那见礼了。”哎呀！郑三炮看了一眼曹本正：“你怎么造这样？”“是啊。”“哎，我那柳子黄了，啥都没有了，所以走投无路来投靠郑大当家的，万望您收下我。”“哦，哈哈哈哈，好，老曹啊，有我在就有你在啊，你放心吧。这个由现在开始，我听说你挺能出主意，你就给我当一个参谋，好不好啊？”“那太谢谢了。”曹本正在郑三炮这儿当了一名参谋。哎呦，老曹一想，我当参谋我就得给他参谋参谋。他一看郑三炮1500多名土匪，那一个个都能杀惯战，都是杀人的亡命徒，他就给这郑三炮出上主意了。“我说大当家呢，就凭您老人家这个本领，您能在这挂工山待着吗？咱们要跟共产党干一把，离此不远镜泊湖对岸就是宁安城，咱把这个城拿下来，那就是你的天下，知道不？那你就威震牡丹江了。”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呢。旁边的沈继高也说：“你要如果拿下宁安城，熊式辉会重重的加赏。”郑三炮眼珠一转，啪一拍桌子：“拿下宁安，我再攻打牡丹江。”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没鼻子的曹本正啊，投靠了郑三炮。这小子干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他把他那老部下又找来了。他老部下都谁呀？就是被杨子荣放出去那几个人，什么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的傻桂琴、老鸭赵曼、五分脑袋张破烂，哎，他又找回来了。那么第二件事呢，他给这郑三炮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让郑三炮攻打宁安县。这个宁安县的地理位置是在牡丹江的正南，离牡丹江啊也就是60多里地儿，这是一个重镇呢。因为什么呢？曹本正看出来郑三炮这个人马刀枪口太棒。要说起郑三炮这个柳子啊，就这支土匪队伍1500多人呢，那是武器配备精良，都有坦克车。啊，这郑三炮怎么有坦克呢？你看看这小日本一投降，郑三炮杀进宁安，是连抢带夺，一看这儿还有3辆坦克，你看，我要这玩意儿，谁会开？这些土匪，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掌柜的，大当家的，我们都不会开，不会开不怕，找几头牛，把这坦克给我拖到挂弓山神鬼隘。这玩意儿震人呢，你看看。弄了几头牛，稀里糊涂的把这坦克拉到挂弓山神鬼隘来了。哎，往这一摆，郑三炮高兴，还弄了不少枪，连钢炮都有。所以这个曹本正就跟郑三炮说：“哎呀，我说郑大当家的，既然曹某人来了啊，那就不能白来。我给你出个主意，宁安城啊离牡丹江可不远啊，你要把宁安城拿下，那在牡丹江地区你就是大爷呀，那铁老大地老二你就是老三呢，啊，然后调准人马攻打牡丹江，你就是牡丹江之王。”嗯，这郑三炮动心了。边上啊，国民党那个专员沈吉高也跟着煽风点火。如果郑大当家的，如果要是能把这个宁安拿下来，我申请熊式辉将军封你为总司令。这还不算，将来你可以当牡丹江的市长，你看怎么样啊？啊，郑大当家的，这个，如果你要是兵发宁安，我可以申请熊式辉助你一臂之力。郑三炮点点头，可怎么打呀？这曹本正给出了个主意，这么的，我说郑大当家，我去，我到宁安去。为什么呢？我有一磕头的弟弟，这小子叫张世贵，现在已经投靠了共产党，据说在宁安呢，当了这个3营的2营营长，啊，他共计有3个营。我把他策反喽，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宁安城。好，老曹啊，那你就辛苦一趟，就这么的。这曹本正 就带着那个傻桂琴，傻桂琴谁呀、啊？他老婆呀，哎，还带了一个保镖，傻蛋子。这傻蛋和傻桂琴外加曹本正三个人，就由打挂功山省委隘，过了镜泊湖，就进了宁安城。这个宁安县的县委书记叫刘国志，共计建立了三个营。这第一营啊，这个营长叫程刚，中共党员。第二营呢，叫张世贵，这个张世贵啊，原来是有个土匪队伍，后来投靠共产党啊，到这儿来归降来了。只要给我条生路，我就愿意降政府。考虑到他的出身，进行了一番教育，然后呢，就封他为二营营长。只要你为人民办事，哎，我们就用你。那么三营的呢，叫陶亮，共计三个营。说是营的编制，实际这个队伍啊配备不足。那么这个宁安都归李经普管辖。你敢这个曹本正进了宁安，也就在这天的晚上，他摸到了二营营长张世贵的家里头。梆梆梆一敲门，那屋里的张世贵啊，正在那儿打个哈欠，啊，泪流满面。怎么的？这小子抽大烟呢、啊，现在烟瘾上来了，找不着烟土，所以在这非常难受。外边一敲门，这小子扶着门框出来了。谁呀、啊？说话有气无力的。我。这溜门一开，曹本正进来了。哎呦，把张世贵吓一跳。哎呦，这不大哥吗？你怎么来了？嘘，小点声，不光我来了。你嫂子也来了，一挥手，哎，他老婆进来了。哟，大兄弟好啊！别说别的，进屋啊！那个，我说傻蛋子，你上外边警戒去，听着没？如果有人，你赶紧给个信号。门关上，进了屋了。张世贵他老婆呀，叫大棉袄，啊，一看呀。这不大哥吗？啥钱来的？哎呀，别说别的，弟妹，嘿嘿，哎呀，你们姐俩好好的啊，亲近。你看我跟世贵磕头是吧？咱们像亲兄弟一样。我说世贵啊，我饿了，赶紧给整点饭菜。张世贵点点头。哎呀，大哥，你胆子不小啊，你现在是不是还当土匪呢？啊，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我现在是共产党的宁安三营二营营长。哎呀，你别闹那个，你是啊，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啥想法我不知道，你为了保命你才投靠的共产党，对不对？你别说别的，赶紧整点饭菜，饿了啊。好，整点饭菜。我说媳妇儿，弄几个菜呀。弄啥菜呀？炒个土豆片儿，再炒个土豆丝儿，再整一个土豆泥儿。你别闹了，我掉土豆地了咋的？我呀，这怎么都土豆子呢？哎呀，大哥呀，自打我投靠了共产党啊，连肉都没有啊。这共产党那些干部啊，吃的跟当兵的都一样，跟老百姓都一样。所以我上一顿土豆子，下一顿土豆子，天天土豆子，我跟土豆子干上了，我都知道不？行了，别说别的，还得回我带点吃的。说完这句话，就见曹本正啊，在那裤腰里头一伸手，噌，拽出一只烧鸡来，来那，在腰里头拿出一根血肠来，这东北不杀猪血肠吗？拿出来。这裤腿脚里头弄出个肘子来，把这帽子摘下来，这帽子里边藏的是猪头肉。他这一摘帽子，这曹本正啊，咱得说他还有个外号叫曹秃子。他是一根头发没有，那脑袋是锃明瓦亮啊，那真是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是夜明珠出头，葫芦头抹油，啊，字儿亮字儿亮的。哎呦， 这张世贵觉得都晃眼睛，行了，别讲了，啪啪摆到这儿了。张世贵一看，大哥，这些菜都在哪儿来的？我在山上带来的。他这一用手一摸，这怎么还热乎？你看看我贴着肚皮放的，这保温呢，给你加热去吃啊。我说，傻龟钱，他把他媳妇儿叫来，把主食拿出来。他媳妇儿一伸手，好，顺怀里，噌，拽出一张饼来，放这儿了。来，喝酒，喝酒，这就喝上了。这一喝上啊，这老曹啊就开始策反这张世贵。不用策反，这小子本身就不是真心来降。我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谁拿来的吗？这些什么烧鸡呀？谁？郑三炮。我现在呀跟郑三炮混呢。哎呦，兄弟呀，你知道在整个东北现在那蒋介石调来了好几十万人马呀，你说这共产党能打过蒋介石吗？早早晚晚东北是老蒋的，知数者为俊杰。你要是明白事儿了，赶紧投过来。这次我奉郑三炮之命，想把宁安城拿下，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大哥，话是这么说呀，可我就是个二营营长，上边还有个一营，我这底下还有个三营，那怕啥呀？有招啊，咱们来个出其不意，趁其不备，来一个突然出击，滋楞一下子，这宁安不就到手了吗？对，那给我个什么官儿？那你放心呐，哥当啥官儿，你当啥官儿，明白不？想我曹本正现在，我什么官儿呢？哦，对呀，郑三炮，封我是参谋，我现在是曹参谋。大哥，怎么个里应外合？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曹本正还会定计，就定了一条毒计。这条毒计太狠了，他马上就把外边他那个保镖傻蛋子叫过来了。行了，你回去告诉郑三炮这事儿成了，你告诉郑三炮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明白没？明白了。然后再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明白不？明白了。那就去吧，快点啊，连夜出城告诉郑三炮。啊，好嘞。那我还没吃饭呢，吃个屁，找个地方啃两口得了，快点。这事关重大，你等这事儿要成了，我给你娶个媳妇儿，行不行？
4: 那行啊，那就这么地吧。好，快再回来。哎，噔噔噔噔噔
3: 噔，怎么的？那撒蛋子跑了，送信去了。第二天，张世贵就到了军营了，就见到一营的营长程刚，还有三营的营长陶亮，说什么呢？说自己后天过生日，在这个会友楼啊摆了这么一大桌，无论如何要请这程刚和陶亮哎在那儿戳一顿。哎呦，程刚紧锁眉峰，有心不去吧，还觉得不好意思，毕竟啊，这个张世贵是统战过来的啊，过去呢是个土匪，现在啊归顺了我们，这个面子还不好驳。如果要吃饭呢，在酒桌上再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啊，那么也是未必不可的，就点头答应了。他这儿答应了，那么陶亮一看也就答应了。就这样，在第三天。就在这个宁安城的会友楼啊，正中午，陶亮来了。陶亮刚进来，后边就是程刚。程刚营长一进屋，感觉到今天有点奇怪，怎么个奇怪呢？这屋里头啊，坐了四五十号，都在这吃饭。不过这四五十号打扮有所不同，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农民， 哎，有的是小贩儿，
4: 可一个个目光带的凶煞，啊，吃那肉都这么吃，大口喝酒，好。
3: 程刚就纳闷儿，这农民有这么吃饭吗？另外一个那位坐在那儿，腰里头鼓鼓囊囊，这什么东西？哎，这很奇怪。但是后边的陶亮啊，就说了一句：“哎，陈营长，可走吧，等着呢。”这么一挥手，打岔就过去了。张世贵在那个包间里就出来了。哎呀呀呀呀，真是万幸啊！啊，陈营长来了，陶营长也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摆了一张大桌，这个酒菜很丰盛，什么猴头儿、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鹿、鲁菌菜、青豆、蒙古炖煎，什么南煎丸子、四喜丸子、海渣丸子啊、鱼肚丸子，好家伙，摆了这么一桌上等的好酒，陈刚就一皱眉，现在这么困难，吃这么好，不合适吧？哎，陈营长啊，我过生日。我就花点儿啊，也是我自己掏钱，这也不是部队拿钱，赶紧请坐，请坐啊，请坐、啊，这酒就倒上了，这酒倒上了，外边一挑帘笼进来一位，程刚一回身，一看这位没鼻子，辛苦辛苦各位，几位辛苦，张世贵就介绍说这是我表弟啊，姓曹。听说我生日，特意赶过来给我庆生日。程刚很警惕，但是又看不出什么来。曹本正就坐到边上，这酒就倒上了，直接单刀而入，客套话都没说。张世贵直接就问这程刚：“陈营长啊，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请讲当面。”你说咱们这个东北黑土地上，国共两党要展开大搏杀，我想问问，是共产党能赢呢，还是国民党能赢呢？你怎么问起这个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百姓的军队，自然是我们能赢。我们未必，未必呀。你要说你们能赢的话，恐怕说的是红话吧。
4: 哦，你这话如何讲来？
3: 我跟你说吧，今天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话啊，这桌酒菜不是没吃的吗？今天我这个表哥想找你唠一唠。这常言说得好啊，知时务者为俊杰。现在眼下形势是这样的，这个国民党军队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水里头有军舰，知道吗？已经大兵进入东北，主要城市什么四平、沈阳、长春、吉林，这不都在这个蒋委员长手里吗？那么现在这个共产党就区区什么牡丹江、哈尔滨这一带搞什么土地改革，对不对？所以呀、啊，我今天来是想劝劝各位，啊，我看呐就认了吧。要看清眼前的形势为妙啊，明白不？程刚往起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你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问你降不降吧。
4: 哦，原来有诈。这话音刚落，张世贵往起一站，
3: 我说程刚，你今天把话说明白，老子可现在和盘托出，我们可是正三炮的人，要占领宁安城，你要听话的话把营交出来，你要不听话，
4: 对，你要不听话的话，今天就毙了你啊。哎，程刚伸手就摸枪，他这一伸手刚要拔枪的时候，张世贵这小子先开枪，啪，就这一枪，程刚营长牺牲在当场。边上陶亮一看，这陶亮啊，有点墙头草的味道。哎，一看陈刚倒到那儿了，
3: 他吓哆嗦了，所以这意志都不坚决。那么这个陶亮立刻就抱拳，哎呦，我说石官，咱俩是朋友，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我那营听你指挥。好，外头哗，那些吃饭的全站起来了。这些吃饭的都谁呀、啊、都干嘛的？都是正三炮，这些土匪巧装改扮混进县城，共计混进来多少人？整整300人，就组织了一个敢死队，立刻在张世贵带领下是冲进了兵营。这一营、二营、三营集合在一起，张世贵掐着枪，你们的营长已经死了，现在这个县城就是我们的了，谁要不听话我就毙了谁。那边正三炮的突击队是闯进了县政府，抓住了宁安县县委书记刘书记。整个宁安一场大惊变呢、翻了天了。这个事情传到了牡丹江，李经博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感觉到事态是非常的严重，怎么办？同志们，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结果在宁安发生了这种事情。宁安现在落在了巨匪郑三炮的手中，我们不要想别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宁安夺过来。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党对我们的委托与重任。大家有什么看法都一一说出来。大伙站这儿，你看我，我看你，都坐下啊，不要紧张。

0: 的马棒，东有正三炮，西有蝴蝶鸣，我们必须把这钉子拔掉。但是呢，现在敌情不明啊，我们对宁安城的内部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我想到宁安去探一探，走一趟，根据宁安发生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咱们再制定一个作战计划。李京甫司令员点了点头，嗯，好，哈哈，子荣说的对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啊，我们只有知道敌人他到底什么情况，才能排兵布阵。好，子荣啊，那你就辛苦一趟。临走的时候，李京甫告诉杨子荣，在宁安城有我们的地下党。这位地下党的同志姓范，叫范建强，范同志，你找到他。然后李京甫就把咱们这位地下党家住在哪儿的情况告诉了杨子荣。子荣点点头，他带的是孙达德。有打这牡丹江这市政府一出来，准备收拾收拾，准备好了好去这宁安呢。这一出门啊，子荣乐了，就见这个政府的对门那墙根底下有一鞋摊子，那掌鞋的小鞋匠在那儿边喝了水。哎呦我的妈呀，嗯啊，好烫，这大冷的天不喝两口热水也不行啊，是不是？哟，哎哎，恩人，恩人你来了。哎哎，恩人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看我坐地就没走，知道吧？哎呀，我敢走吗？国民党特务在后边跟着我，估计找我，非把我杀了不可，所以有恩人您保护我，我这活的就自在。哦，恩人您要干嘛去？哎，杨子荣眼珠一转呢，小鞋匠是当地人呐，什么对宁安呐，哎，海林呐，什么夹皮沟啊，二道沟啊，横条河呀，什么牤牛哨、囊囊溪、东航、西航、四马架，什么这地方他都了解。那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情，我带了他，哎，我带了他对这个宁安的情况啊就了解个差不多。对，那么就这样，子荣看了他，哎，我盯得住你，想不想去宁安城干嘛去？我们呢到那有点任务，你要愿意去咱们这一路上走。我太愿意了啊，这太棒了。哎，谢谢恩人带着我，收拾完鞋箱子背好之后，这位小鞋匠和杨子荣可就上了路了，找了一辆车。坐车的时候两个人这么一聊，这不聊不知道，是一聊吓一跳，杨子荣心中就是一惊，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
1: 儿，
0: 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啦。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啊，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你。

0: 您的生日礼物。
1: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哦？
0: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1: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您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0: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1: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哎呦，我的腿！
1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1: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3: 走过去看看。
11: 老奶奶，你怎么了？
1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2: 谢谢孩子们，谢谢。
1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咦，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由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0: 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1: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啊。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7: 等等等等，
8: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7: 啊？怎么不能？
8: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7: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8: 你！
9: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8: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9: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0: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8: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7: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

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打扮呀，
14: 真是用心。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6: 想轮人啊？
14: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7: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7: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叫。

0: 嫌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

0: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5: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9: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0: 啊，
9: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8: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3: 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6: 哇哦，好美哦！
1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以前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年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沿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雨，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0: 刷牙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1: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 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这么顺利。
1: 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宝宝，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 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病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1: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1: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2: 那北京现代 是哪里的品牌呢？
1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1: 这个
10: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不会写的字，
14: 用拼音。
1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4: 会的。
15: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6: 爷爷是苦不是虎，
17: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0: 用一首歌
19: 在心里头铭刻。
2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1: 我是没头脑，
22: 我是不高兴，
23: 我俩
24: 最怕麻烦。
2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

0: 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11: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2: 1100万，1500万，
13: 2500万，
14: 5000万。
11: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2: 我出1亿，
13: 我出2亿，
12: 5亿，我出8亿，10亿，
13: 20亿。
15: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0: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御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不行。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鸣人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

0: 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6: 哇哦，好美哦！
1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4: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0: 爬山去不去？
21: 不去。不去。
20: 游泳呢？
21: 不去。哪儿也不去。
2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

0: 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道。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8: 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2: 看，小金盾，
2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3: 妈妈，
2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2: 还有
2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4: 三二一，
2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6: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7: 我来了！
2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8: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

0: 情景。
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1: 真不错，
4: 好嘞，
1: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的
1: 铠甲。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

0: 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有点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7。

0: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

0: 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4: 先生，
3: 我你怎么上来了？
4: 我看您演出来了。
3: 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4: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3: 对对对，
4: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
3: 没事，舞台上不许站人。
4: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3: 对了，
4: 您不是人吗？
3: 我不是，我是演员
4: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3: 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4: 我就找您呐。
3: 找我？
4: 对。
3: 干嘛呀？
4: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啊，
4: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3: 哦，还是个同胞。
4: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3: 嗯，
4: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3: 嗯，
4: 我呀想跟您

0: 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1: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0: 就这么一点要求。
1: 啊，没问题啊，保证满足你。
0: 太好了，
1: 还告诉你，嗯，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0: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哎呀，
1: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那
0: 他怎么答应了？
1: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0: 好好好，
1: 你听着啊。
0: 哎，老师啊，我呀，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啊，你尽管提。
0: 您教啊，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1: 啊，这你放心，
0: 好不好？
1: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0: 可以可以啊，
1: 哎，你听着啊。
0: 好，哎，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1: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0: 好好好好好，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1: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0: 好好好好，老师啊，
1: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0: 不是，我是说呀，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1: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0: 是吗？
1: 你听这个。
0: 哎，好。
1: 你没话了吧你？
0: 您来吧，来吧，来吧。
1: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我
1: 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0: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0: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好，看
2: 你来，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段段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钢笔呀，金桥。

0: 一起盘龙卧虎高山的
1: 兄弟
0: 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好几个，我也没听天文，天文上太阳。
1: 别嚷了，
2: 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1: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2: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1: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2: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
1: 倒个的不是？
2: 您别生气，
1: 嗯，
2: 是这么一回事
1: 啊。
2: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1: 哦，
2: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1: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2: 这次回家现学的
1: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2: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2: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1: 对，一肚子歌。
2: 不信你摸摸。
1: 我还摸摸？
2: 一摸就摸出来了。
1: 是吗？
2: 摸摸吧。
1: 喝，那我可得摸摸。
2: 哎，啊，摸出来了吧？
1: 我还真摸出来了。
2: 什么呀？
1: 排骨。
2: 不是
1: 一排一排的，
2: 一排一排的
1: 啊，
2: 队列歌曲，
1: 这是队列歌曲啊。
2: 哎，
1: 哦，
2: 接着摸，
1: 那这儿呢？
2: 劳动号的，
1: 这儿
2: 抒情歌曲，
1: 这儿
2: 外国歌曲，
1: 这儿
2: 山歌，
1: 这儿
2: 情歌，
1: 这儿
2: 秧歌，
1: 这儿这是
2: 打嗝，
1: 打嗝啊。
2: 你这一挤这歌还不出来
1: 啊。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2: 不仅歌会的多，
1: 嗯，
2: 还跟你这么说
1: 啊，
2: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1: 嗯，
2: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1: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2: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2: 您随便呢。
1: 我先问问你啊。
2: 啊，
1: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2: 我的家乡
1: 在哪儿？
2: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还真是一首歌
2: 啊。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有没有这首歌？
1: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啊。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2: 是啊。
1: 你说具体点，
2: 说具体点啊。
1: 嗯，
2: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 哦，松花江。
2: 对，
1: 哪一块的？
2: 澎湖湾。
1: 你先别唱了，我看。
2: 怎么了？
1: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2: 搬家了。
1: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2: 九一八。
1: 那年有你吗？那年
2: 十年前的九一八。
1: 是啊。
2: 哎，
1: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2: 洋装虽然穿在身，
1: 哦，
2: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1: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呢。
2: 对。
1: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2: 我呀，
1: 啊，怎么回家的？
2: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
1: 啊，骑着马回家。
2: 就是。
1: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2: 那你就甭管了。
1: 像话吧。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2: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1: 你看到
2: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1: 哦，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0: 还是走着看得清楚。
1: 赤子坐在窄窄的天灯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
2: 别说了，
3: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羊呀嘛羊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50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2: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2: 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又种田又做生意，一年净挣他9000起，
0: 勤劳致富了。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吧。
0: 哦，你母亲？
1: 对，
0: 她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呢？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那行
1: 啊，
0: 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办完事儿，我们俩一块儿就出家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新朋老友，新朋老友常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我没听说过。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6: 相声啊，
5: 相声啊，
6: 有传统的，
5: 讲究说学逗唱，
7: 这个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5: 所以说呢，
7: 大家不常见。
5: 今天来呢，
6: 我们这个，
7: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
6: 个人
7: 一个
6: 人
7: 热，
6: 他比
7: 是不是
6: 热闹？
7: 所以一个人他装疯卖傻的不行啊。
6: 爱听，
7: 像如果三个人一块儿说呢？
5: 哎，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6: 人家这儿有公事。
7: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6: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5: 哎，
6: 对不起您，
7: 没听清楚。
6: 向您追悼，
5: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7: 向您默哀，
6: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5: 这句话还受听啊？
6: 小点声，
5: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6: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5: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6: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5: 说到了
7: 人家有事儿，咱不能瞎说话。
6: 人家
5: 说学，
7: 对不对？
6: 人家
7: 说话，你说
6: 别人说的，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7: 说大话，
6: 所以说呀，
7: 听起来
6: 这个相声啊，
5: 哎，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6: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5: 这不刚说的吗？
7: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6: 哎，
5: 对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6: 哎，
5: 我先说啊，
7: 对，
5: 别说话，
6: 对不起了，
5: 是啊，
6: 对不起了，
5: 是的。
3: 这个唱
6: 说什么我也不说，
3: 你又唱的太多了。哎，这个人家所在的什么司机啊，那就不像话。
7: 你唱的是
3: 流行歌曲啊，
7: 舞台不是你的
3: 流行歌曲啊，
7: 不是
3: 还有分的好多种，很多这年
7: 不行。
3: 大桌。重新起哄是吧？
6: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3: 你什么毛病你啊？
6: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7: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3: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7: 师傅，人这说相声。
6: 哦，您在这说相声？
3: 哎，
6: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3: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您一个人说就够了。
6: 谁？哪一个人啊？
3: 我说。
6: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3: 单口相声，
6: 握握手。
3: 哎，
6: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3: 嗯，
6: 郑先生，
3: 李老师，
6: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8: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6: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6: 郑
8: 您说吧。
6: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6: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3: 讨厌，
6: 讨厌。
3: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

0: 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1: 啊！不，别搅和，别
0: 起哄，这是。
2: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哎，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番，
1: 对了，是这么个意思。
3: 他是谁？
2: 我师傅，
3: 这位
2: 你不认识？
1: 对，
3: 没见过。
2: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1: 哦，我就是李伯祥。
3: 这是
1: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3: 没跪下啊！
1: 我看您要跪下。
3: 谁呀？
1: 他是我徒弟，
3: 您徒弟，
1: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2: 听懂这意思了吗？
3: 听懂了。
2: 他是我师傅，
1: 对，
2: 我是他徒弟，
3: 爷儿俩。
2: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1: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2: 对，
1: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3: 不要。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1: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2: 帮您说一回，
3: 非得帮我说一回，
2: 帮你说一回。
3: 那好，嗯，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2: 对呀，
3: 有一点难度。
1: 谁出主意？
3: 我出主意啊。
1: 问问他怎么说。
2: 咱说什么？
3: 说一回四字联音。
2: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3: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1: 对，
2: 哦，一句话四个字，
3: 对，嗯，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2: 还得是个小故事，
3: 嗯，哦，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1: 啊，怎么个难法？
3: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1: 哦，您说的强调尤其后边这四个字，嗯，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3: 对，
1: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3: 没错。
1: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3: 这就叫四字联音。
1: 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嗯，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1: 我也没听清楚。
2: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3: 没弄明白，
1: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
3: 哎，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
1: 啊。谁先说啊？
3: 我先说呀。
1: 你先说啊。啊，
3: 嗯，听着啊，
1: 怎么着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3: 一拍这就算开始。
1: 代表京堂木。哎，近点。
2: 是每句话四个字。
3: 对呀，啊，对对对，四四十六个字，
2: 这得问清楚。一共是四句。
3: 对，是四句，
1: 四句，
3: 没错啊。
2: 一共是十六个字，
3: 不都告你了吗？啊，
2: 还得是
3: 你还有完没完呢？
2: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3: 都解释明白了啊！
1: 啊，诚心开酒，您说您
3: 的，
2: 您说您的，
1: 您跟这孩子
3: 别来了是不是？
1: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3: 这时候别说，
1: 好，您说您的吧，
3: 说了啊，
1: 注意问他啊。
3: 你看忘了不是？
2: 你说你这点出息，
3: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2: 谁搅和的？
1: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3: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1: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3: 第一句，嗯，南来一雁。
2: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1: 对，
3: 很好讲啊。
2: 怎么讲？
3: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1: 燕子。
2: 不合遥性，嗯，您这不合理啊？
3: 怎么不合理啊？
2: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1: 对呀，
2: 你这没常识，这人
1: 不像话呀！
2: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和气呀！
2: 鼓掌哄的，哎，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3: 怎么就
2: 不合理？不合理？
3: 为什么不合理？
2: 怎么合理啊？
3: 我北边这我
1: 北边冷，
3: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2: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3: 为了是四字联音，知道吗？
2: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3: 南来一雁
2: 啊，第二句。
3: 眼内揉盐，
2: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3: 就是抓一把盐呢，啊，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嗯，
2: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3: 怎么了？啊，
2: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3: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2: 你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3: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联音，知道吗？
1: 别着急，别着急，
2: 你不是真去是吧？
3: 着急，我真干嘛？
2: 啊，来，继续说，
3: 这是说，
1: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2: 就是，
3: 别搭茬好不好啊？
1: 您说，
3: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1: 眼内容颜，
3: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2: 第三句是
3: 疼痛难忍。
2: 怎么讲呢？
3: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2: 您这四字连音是
3: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2: 听听，
3: 盐腌艳眼。
2: 好，
3: 四字连音
2: 怎么讲呢？是不是？嗯，
3: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腌艳眼。
2: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1: 说的不错，
3: 残忍没关系，
2: 就这个意思。大家
3: 这个故事，这就叫四字连音。
1: 你挺有学问啊，说的挺好啊，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我收你做我徒弟啊。
3: 那
1: 当然了，听我的啊。哎，
2: 听您的。
3: 该您说了，
1: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3: 我倒想听听
1: 四字连音。嗯，要是舌音都舌音，
3: 对，
1: 要齿音都齿音，
3: 没错，
1: 要上堂都上堂，嗯，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3: 说，
1: 听着，嗯，要说了
3: 啊，说呀，
1: 注意听着。嗯，听见了吗？
3: 没听见，
1: 还没说呢。
3: 那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1: 叫你注意，听着啊。嗯，一领细席。
3: 等会儿啊，这我不明白。
1: 就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啊，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啊，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喂，
3: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啊。
1: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3: 你看，就这命，
1: 我铺好了席梦思，我铺好了一领细席。
3: 您这第二句是
1: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3: 谁蹭的？啊，
1: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吗？
3: 脏不脏啊？
1: 席上有泥。
3: 第三句，
1: 西边去洗，
3: 不合理。嗯，干嘛非上西边啊？
2: 就是
3: 啊，东边。南边，哎呀，
1: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3: 哪个西啊？
1: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朗，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3: 这么个西边去洗。
1: 对了，
3: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1: 这可是真功夫，嗯、是齿音的。
3: 您来来，
1: 西洗细洗，
3: 多费劲吧。
1: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3: 行，
1: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3: 听懂了？
1: 咱俩都说完了，
3: 说完了，
2: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3: 鼓掌！
1: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3: 接上来了，这厉害
1: 了啊！
2: 嗯，回去啊，
3: 回去，哎，回来，
1: 这什么徒弟这是？
3: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1: 对呀，
2: 该我说了，哎，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3: 撞什么不好啊？
1: 说一个吧，
2: 该我说了啊。嗯，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3: 真的，
2: 文化在这儿呢。嗯，南来一雁。
3: 好，打住。嗯，那是我说的。
1: 对，
2: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3: 当然了，
1: 千篇一律，
3: 自己
2: 太棒了。听着啊，
1: 叫你自己编，
2: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3: 自己编，
2: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1: 都得自个儿编。
2: 一领细席，
3: 等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1: 那师傅的，
3: 你也不能说，
1: 自己想想词儿，
3: 说你自己的。
1: 哎呀，徒弟，我这能耐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2: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
3: 让说。
2: 哎，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想想啊，
3: 琢磨琢磨吧。
1: 怎么回事呢？
3: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2: 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我已经趟地雷上了，这是。
1: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是，
2: 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1: 赶紧说吧。
2: 想起来了，
3: 说，
2: 听我这个啊。哎，一碗盛粥。
3: 等会儿，这怎么讲？
2: 粥就是稀饭呢。啊。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盛粥。一碗盛粥，
3: 好，没吃了的盛粥啊。第二句，
2: 倒进银钩，
3: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2: 馊了，没法吃了，
1: 对
2: 呀，把它倒沟里边去。
3: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2: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哦，
3: 抬杠，
1: 这是第二句。
3: 第三句，
2: 狗钻钩眼。
3: 这怎么解释呢？
2: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3: 对，
2: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3: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1: 像话吗？啊，
2: 急了我还咬你呢。
3: 身段不错啊。

0: 这是狗钻狗眼，
1: 狗钻狗眼，
0: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 了。
2: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0: 大伙儿听听，
2: 狗够勾周，
0: 好、哦，你得解释解释。
2: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勾眼里边钻，够那圣周，所以叫狗够勾周。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3: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你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王老师唱，王老师您请，行，王老师。

0: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1: 好好好好好。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给大伙唱一首。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度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
2: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度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
0: 啊，
1: 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跟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
1: 啊？
0: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啊、
1: 不要弹
0: 啊，
1: 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子里，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2: 《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2: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哎，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
0: 嗯，你心眼儿也
1: 不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啊！好，
1: 来呀！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就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下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2: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您看您啊，长一脑袋乐器。
2: 对了，
1: 啊。

0: 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1: 就是啊，您这张脸
0: 什么乐器？
1: 手鼓。
0: 哦，那我这眼眉呢？
1: 二胡弓子。
0: 两只耳朵，
1: 俩小铲。
0: 我这一双眼睛，
1: 俩撞珠。
0: 那我这鼻子呢？
1: 大提琴呢？
0: 我这是大提琴呢。
1: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0: 你别揉了，你怎么了？像话吗？这
1: 最有特点的就是您这口牙。
0: 什么乐器？
1: 小钢琴。
0: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啊。你这干嘛呢？你这
1: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0: 啊，
1: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0: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1: 啊，
0: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1: 交响乐，这就对了。
0: 还对呢，
1: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0: 研究什么呀？
1: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0: 嗯，
1: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0: 啊，
1: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0: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1: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0: 啊，
1: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0: 嗯，
1: 每天给他放3个小时的音乐，
0: 嗯，
1: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0: 是吗？
1: 哎，
0: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1: 都是法国歌曲啊。
0: 哎，什么歌曲啊？
1: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中原了。
0: 谢大，这是法国歌曲，
1: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0: 啊，
1: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0: 啊，
1: 给它套上耳机，
0: 嗯，
1: 现在开始给它放音乐了。
0: 哦，
1: 您听着啊，
0: 嗯，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0: 怎么回事？
1: 这番茄就长一块。
0: 是啊，
1: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0: 啊，它又长一块。
1: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横右下角有两对半
0: 层。
1: 你疼怎么样？
0: 我看着都见长，
1: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0: 怎么着。
1: 番茄变小西瓜了。
0: 是啊，这是给植物。
1: 对了，
0: 动物呢？
1: 动物也是一样
0: 啊。
1: 给奶牛听了音乐，
0: 哦，
1: 您看那奶下的
0: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回我跟你没完了是吧？干嘛这是？
1: 这奶特别的多呀。
0: 哦，还真是这样
1: 啊。
0: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1: 给母鸡听音乐，
0: 下蛋鸡。
1: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0: 嗯，
1: 您看你蛋下的
0: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1: 你怎么说话？
0: 怎么说话？吧唧吧唧的，
1: 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0: 一天一个，
1: 多好，
0: 不少不少，
1: 是吧？
0: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呢？
1: 给猪听音乐，
0: 小猪崽
1: 刚买来的小猪崽
0: 啊，
1: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站旁边瞧着吧。
0: 嗯，
1: 您看这小猪崽
0: 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1: 我电打气干嘛？
0: 怎么着？
1: 不到一年200多斤。
0: 嘿呦！
1: 哎，
0: 那要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1: 给他听音乐干嘛？
0: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1: 哦，
0: 一到晚上就折腾，
1: 是吗？
0: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1: 哎，您还别说，
0: 嗯，
1: 要是给耗子听了音乐呀，嗯，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0: 您瞧瞧，
1: 白天溜达出来了。
0: 嗨，
1: 不好，干嘛看电影去？
0: 别听了，
1: 你看
0: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1: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0: 有什么作用啊？
1: 经常听一些音乐，
0: 嗯，
1: 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0: 哦。而且还能这个
1: 治疗一些疾病，
0: 还治病
1: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0: 都治什么病？
1: 治这个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心脏病
0: 啊、
1: 神经衰弱，
0: 嗯，
1: 胃肠功能紊乱。
0: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1: 太能治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就有胃病啊。
1: 是吗？
0: 啊，
1: 哎呀，
0: 我怎么治啊？
1: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0: 是吗？
1: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0: 嗯，
1: 您看有没有疗效？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0: 哎，怎么准备
1: 啊？您呢？
0: 啊，
1: 您两脚站稳。
0: 哦，两脚，
1: 两脚站稳。
0: 哎，好，
1: 浑身放松。
0: 嗯，
1: 闭上眼睛。
0: 嗯，
1: 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0: 真不错。
1: 嗯，
0: 有5分钟我就憋死。
1: 谁让你憋着？
0: 你不说的吗？
1: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0: 啊。您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那好。
1: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 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但又怕来年不发芽。我。

0: 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做。
2: 你再来，再来。
1: 那
0: 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
1: 啊
0: 嘿
1: 啊！
0: 我这胃口啊
1: 啊，
0: 这就舒服多了，
1: 是吗？
0: 还得治呢，
1: 你来吧。
0: 哎呦。

0: 回怎么样？
1: 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恋着人人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胭脂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恋着人人的。
1: 别吵别吵，我呀啊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病要犯了。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名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椒香千年。为什么拉美西斯20木乃伊的鼻梁上会被放入胡椒呢？原来古埃及人认为，只有和天神沟通，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神灵并不直接取用人类的贡品，而是取用贡品的气味。于是胡椒、肉桂等香料产生的香气便成为了俗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最佳物品。古埃及祭司在拉美西斯20木乃伊的鼻梁上镶嵌胡椒，或许就是希望他死后也可以闻到胡椒的香味，能与神灵沟通，从而转世再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人神圣化，所以香料，尤其是胡椒，一直都是古埃及王室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随着古埃及

0: 贵族对香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传统的香料特别是胡椒、香草和肉桂变得供不应求。于是精明的阿拉伯人开始从印度、东南亚等盛产香料的地区购入香料，销往埃及，做起了香料生意。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在了解埃及人的宗教思想等文化的同时，希腊人也发现了胡椒等神奇的香料。就这样，神奇的东方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古罗马医生的药方里，胡椒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病症的万能灵药。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者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喝下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擦拭胡椒药膏。其实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胡椒碱赋予了胡椒辛辣的味道，对胃寒所致的胃腹冷痛、肠鸣腹泻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除此之外，胡椒碱的刺激性还可以促进胃液及肠液分泌，促进肠胃消化。在当时，欧洲人对吃有一种执念，甚至不惜用催吐剂吐出刚吃的食物，然后迅速吃掉下一种食物。对于欧洲人来说，有着促进消化作用的胡椒，着实是一味很有魅力的香料。中世纪的欧洲，古罗马人对于胡椒的喜爱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虽然地中海地区也产香料，比如迷迭香、藏红花等，但是古罗马人对于充满奇特香味的胡椒简直无法抵抗。他们喜爱吃香料调味的食品。在当时，香料不仅用于烹饪主餐，还被当作餐后小吃。贵族们吃完大餐后，往往还会一起品尝各种香料。除此之外，中世纪的人们喝葡萄酒和啤酒时，往往伴以香料。由于酿酒技术的落后，当时的酒会存在酸、苦等不被期望的味道。加入香料后，不仅能掩盖酒的酸味、涩味，延长保存时间，而且还被认为附带医疗作用，因此这种饮酒习惯就迅速流行了起来。在中世纪的欧洲，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胡椒、肉桂和肉豆蔻这些香料的味道，他们认为加入香料的饮食习惯是文明饮食的标志。不同于今日西餐精巧雅致的形象，中世纪的西餐烹制方式十分简单粗暴。部位好一点的肉可以拿来烤制，剩余的不新鲜的肉和下水就直接一锅炖掉，完全没有多余的处理。那么胡椒是否真的能够遮盖肉质腐败的臭味呢？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的陈海涛老师。
1: 那么早期使用胡椒的时候呢，实际上起的作用的呢，实际上是利用了它的一个防腐的功能。天然的香辛料里面呢，通常都会含酚类的一些成分，它们具有天然的防腐和抑菌的效果。尽管使用了这些调料以后的话，它的保质期可以增加，但是毕竟当时的这个保存条件还是有限的，所以当时的这个肉的实际的保存以后的风味仍然会有裂变。那么也是利用了这些香辛料它自身的比较强烈的风味，能够抑制和掩盖这个肉在裂变以后的这个风味。那么我们把这个调香里面把这种现象呢叫做这个风味的香砂。
0: 有了胡椒，欧洲人不必再忍受质地粗糙、味道又单一的食物，对于饮食口味与质量而言，绝对是质的提升。胡椒就这样成为了欧洲贵族阶级眼中宝贵且紧俏的货物，是贵族们生活的必需品。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胡椒等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当时，胡椒除了用于祭祀和占卜仪式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给食物调味，让菜品变得更加诱人。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糖的使用还没有普及。 于是胡椒这种可以使食物提味的香料备受人们追捧。在欧洲贵族看来，菜肴中如果不加入胡椒、肉桂等香料调味，根本就不值得一吃。就这样，欧洲人对胡椒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鼻梁上被放置胡椒，他们希望通过胡椒的香味与神灵沟通。胡椒传入西方，竟然在欧洲风靡一时，成为可以堪比黄金的贵重香料，是贵族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胡椒在东方也是一种难得的名贵香料。胡椒不仅被欧洲人视为是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我国古代，胡椒也被当作是皇家的贡品，十分珍贵。早在汉朝时期，胡椒就已经由张骞从西域波斯带回了中国。《后汉书·西域传》中详细地记载了天竺国有胡椒、生姜、黑盐等物产。胡椒在我国之所以取胡字为名，也是因为胡指的就是当时的天竺国。由于汉朝时期海运未兴，交通不便，胡椒只能经过漫长而艰辛的丝绸之路运往中国，所以价格极为昂贵，一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只有皇帝才能不计成本的使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胡椒都大受喜爱，特别是欧洲的贵族们每天都离不开胡椒，没有胡椒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难以下咽。然而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控制住了印度和欧洲之间陆路运输的商道，并且立即对过往的商品收取高昂的税费。如此一来，靠这条商路运输的货物，尤其是胡椒，便很难通过层层关卡到达欧洲。即使到达欧洲贵族手中，价格也极其昂贵。眼看着餐桌上的香料越来越少，胡椒都要消失了，这时阿拉伯人当起了中间商，他们为胡椒开辟了一条海上新商路，从印度运到埃及，再由威尼斯商人转运到地中海沿岸。虽然这样可以避开奥斯曼帝国的关卡，但是由于海路运输风险极高，因此运输费用也很高。胡椒抵达欧洲港口时，价格已经是原产地的40-50倍了，并没有比走陆路便宜多少。在中世纪的欧洲，胡椒和黄金一样贵重，甚至可以作为货币进行流通。拥有胡椒也被视为是财力和权力的象征。然而由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阻断了胡椒陆路运输的商道，导致胡椒的价格不断攀升，阿拉伯人从中赚取了高昂的贸易利润。眼看人们餐桌上的胡椒变得越来越少，这是欧洲人无法接受的。为了吃到胡椒，欧洲人不得不开始想办法绕过阿拉伯商人，自己组织船队出海寻找胡椒。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纷纷开始派遣船队出海探险，希望能找到通过海路抵达东方香料产地的办法。巨大的利益让无数欧洲人眼红，找到香料群岛发家致富成了每一个欧洲航海家最直接的动力。于是人们纷纷出发，不远万里地寻找胡椒的产地。为了获得珍贵的胡椒，欧洲人打开了地理大发现的闸门。1493年，哥伦布兴奋地返回了伊比利亚半岛，他带回了金子、鹦鹉、树皮和6个当地人。只不过他带回来的金子数量并不多，鹦鹉也不是亚洲品种。那6个在惶恐不安中接受众人检视的当地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加勒比人。哥伦布到达的并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美洲。当时很少有欧洲人去过真正的印度群岛，更没人见过香料植物生长的自然形态。实际上， 哥伦布经历了一番艰苦航行后的所到之地，距离他要去的印度足足隔了半个地球。即便他带回来的树皮看起来很像肉桂，但后来证明他的肉桂并不是什么香料，只是一种不知名的加勒比树的树皮。虽然哥伦布没找到胡椒，但是他寻找香料的过程间接引发了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其中哥伦布时代促成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动植物与微生物交换，不仅重新塑造了美洲的生活，也让其他大陆一起发生着巨变。香料成为了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参与促成了世界史的发展进程。那么在哥伦布之后，下一个寻找胡椒的人又是谁呢？1497年，达伽马带着4艘船和170人踏上了去往印度的航线。他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正式从大西洋驶入了印度洋这片未知海域。令达伽马没想到的是，刚刚进入印度洋，发病情形极为恐怖的败血症就在疲惫不堪的船员中间爆发了。为了避免水手造反，达伽马一路上在各个港口停靠以补充供给，并打探去印度的消息。在到达今天肯尼亚的马林迪港时，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位熟悉横渡印度洋航线的领航员。24天后，船队终于到达了马拉巴尔，也就是印度的香料海岸。此时他们已经离开葡萄牙10个月了。虽然达伽马在印度连连受挫，但是回到欧洲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他们带回去的胡椒数量很少，扣除成本勉强保本，不过达伽马带回的鹿泉信件证明他们确实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葡萄牙国王甚至亲自拥抱了他，并封他为维迪格拉伯爵和印度海军上将。1502年，达伽马率领20艘军舰再度出发，准备用葡萄牙的军事力量来巩固这一条新开的海路。达伽马虽然比哥伦布晚出发5年，却在克服了败血症等困难后，最终到达了真正的香料海岸，印度的马拉巴尔。此时，达伽马深受葡萄牙国王的器重，他发现新航路原本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好事，但这也促使欧洲人的暴力掠夺行为在东南亚蔓延开来。对香料的欲望，使得当时的欧洲人演绎出了一连串贪婪疯狂的行径。葡萄牙卓有成效的发现和香料帝国的建立，深深刺激了其他欧洲列强。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强国都试图打破葡萄牙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自此，欧洲海上列强开始了争夺全球市场资源的百年混战。荷兰人率先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并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而英国则占领了今天的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各地殖民，并且扩大胡椒等香料的种植地，胡椒等香料的产量开始不断上升。随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香料在我们人类生活中一直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天然香料容易受到天气、地域、人工、资金炒作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市场原材料供应和价格也是起伏波动，非常不稳定。于是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开始对天然香料中所含的芳香化合物进行分析，尝试人工合成香料。1856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发现了甘草的香气成分、香豆素的化学结构。到了1868年，

0: 英国化学家珀金找到了合成香豆素的方法，成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香料。自此，合成香料迅速发展，人们开始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模仿天然香料。
1: 那么就是如果是天然香料的话呢，可能是我们通过种植的或者什么采收的这些这个果实啊、种子啊等等，能够通过分离的方式得到的，那些就是天然的香料。那合成的呢，可能说结构跟它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是使用的是这些天然的这些产物的分离提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大化工的方式，那么结构完全一样，风味也完全一样。好比说香兰素里面的话，比较典型的就是这种情况。香兰素实际上是从这个香荚兰豆，然后从它里面分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香料，但实际上香荚兰的种植是远远不能满足的，我们就通过合成的方式来得到跟它的结构和它的风味完全一致的这样的成分。而且天然的香兰素的价格呢是4000美元一公斤，但是合成的香兰素呢大概不到15美元一公斤，价格大概差300多倍。这也就是合成香料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绝大多数的合成香料它的成本都会比天然香料的成本要低，而且供应会更稳定，不会受到这个农产品的采收季包括气候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0: 如今在各类化妆品、日用品中都有人工合成香料的存在，我们吃的很多食品里也都添加了人工合成香料，比如果汁糖、口香糖、泡泡糖、乳酸饮料等都需要添加食用香料，以保持新鲜宜人的口感。而在肉制品、膨化食品、饼干和方便面等方便食品的生产中，适当添加食用香料可以弥补香气香味不足的缺陷，让消费者享受到色香味俱全的美味食品。虽然人工合成香料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但一说起合成香料，很多人都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它是所谓的化学制品，怕它不健康。那么事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1: 基本上存在的实际上还是对于一个化学成分的一个误解。那么通常大家一听到化学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对人体有害的，但实际上如果世界是物质的，那物质就是化学的。那么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我们喝的水，包括我们呼吸中的氧都是化学的结构，所以不能说化学对我们人就是有害的。那么所有的这个香料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提前做它的安全性的评估，包括杜力的实验，包括安全暴露剂量的这种研究。所以我们说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实际的使用香料造成的食品安全的事故，从来没有过。只有超范围使用，就是不是香料不是香精的东西用在了改善食品的风味上，那么那种的话才是有问题的。
0: 如今人工合成香料技术的诞生，让香料的用途变得更加广泛。除了食品、化妆品等领域外，香料在医疗领域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人工合成的胡椒碱可以用于治疗胃寒、呕吐、食欲不振、癫痫等病症，香兰素也可以用来制作降压药。早期的香料以天然香料为主，而现在不论从数量、品种还是经济价值等各方面来看，合成香料都已经超过天然香料，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从原产美洲传遍全球的辣椒，到跟随贸易船队传入西方的胡椒，这些普通植物成为当时人们趋之若鹜的名贵香料。大航海时代，不同地区的农作物得以全球传播，昔日名贵的香料如今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独特的辣椒、花椒、胡椒，椒香绵延千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

0: 是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他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他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2018年，一款人工智能调试香水系统一经推出就备受关注。它能将收集的170万种香水配方进行成分对比分析，获取香水在不同性别、年龄等领域的受欢迎程度，并且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后定制调配方式，最终输出一个新的香水配方。和人工调制香水不同，人工智能调制的香水不会受到个人经验、主观偏好等的影响，可以探索出更多有创造力的香水配方。它的出现也发展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香水世界。纵观历史，人类对芳香气味的追寻从未停止，甚至一度达到狂热的地步。在19世纪的法国，就有一位不折不扣的香水狂人，他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建立者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对香水到底痴迷到什么程度？这是一张拿破仑在1815年的香水账单，上面显示他在3月20日至4月30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订购了4箱古龙水。可以说，在他金戈铁马、征战四方时，血统里始终都塞着一瓶古龙水，方便随时取用。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的香水消耗量更加夸张，他不仅用古龙水漱口沐浴，每次洗完澡还要把古龙水浇灌在肩膀和颈部，以达到最强烈的嗅觉效果。除了极度疯狂的外用香水，拿破仑还是吃香水的爱好者。由于公务繁忙，拿破仑每天只睡3-4个小时，于是他就靠吃古龙水泡过的糖块来提升精力。不过，吃香水并不是拿破仑的特例，因为在19世纪时，香水是可以内服的，他常常跟酒和糖来混合食用，能达到舒缓情绪、提振精神的效果。就这样，拿破仑这位身带香气的男子，凭借自己强大的影响力，让古龙水风靡全欧洲。大约200年之后，香水之味氤氲世界，它甚至超越了商品或日用品的范畴，成为人们钟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拿破仑狂热痴迷的古龙水是18世纪的调香师法丽娜在科隆研制出来的一款香水，因此被命名为科隆之水。在咱们中国呢，曾经将它音译成为古龙水。作为一种淡香水的类型，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使用，甚至成为不少人心中对于香水的代名词。那么说到香水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以视觉为主导来感知这个世界的不同。每当提到香水这个词儿，嗅觉首先跳了出来。 由远及近，由清香到浓郁，然后伴随着嗅觉的丰盈，全体感官仿佛在一瞬间被激活。咱们中文世界当中啊，对于香气的描绘非常到位，能把无形的味道变得有形可感。比如香气袭人，一下子让香味有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再比如活色生香，又让香气产生了一种如在眼前的画面感。的确，香水确实容易和记忆联想起来，会闪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唤起曾经的美好回忆。它为什么会带给我们如此多的联想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人类的嗅觉机制。
5: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祖先跟其他动物一样，嗅觉非常灵敏，并借此寻找食物、追逐异性、躲避危险。随着人类进化，视觉逐渐发达，嗅觉日益退化。据统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信息，80%以上来自视觉，其次是听觉、触觉和味觉，只有嗅觉常常被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既然嗅觉获取的信息量少，那么它是如何让人产生如此丰富联想的呢？我们邀请到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成员陈敏，为我们讲解人类的嗅觉机制。
7: 当我们闻到一个香气的时候，实际上香气里面有很多的芳香分子，这些芳香分子进入到我们的鼻腔里面，那在鼻腔里面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叫嗅觉黏膜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呢，大概是5平方厘米。在这个上面呢，有很多的神经元啊，据不完全统计啊，大概是有1000万个这么多。那么在神经元上呢，还有一种叫做受体啊，存在于这个上面，它们呀就是会负责非常主动的去抓取这一些芳香分子，进行一个接收和察觉的阶段。这个步骤结束了之后呢，它还会来到我们的嗅球这个地方。它完成的功能是接收到了这个香气之后呢，它会给每一个芳香分子啊进行标签式的打标，打标了之后呢，再往后去传输，就会来到我们的嗅皮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负责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是负责什么呀？就是把这一些打了标签的香气分子再进行识别、解析和编码，再往后传。所有的这些香气分子啊，它就会来到了我们的哪呀？杏仁核。大家都知道，杏仁核主要是管理我们的情绪，它可以识别情绪，然后同时它还可以放大情绪。所以当它

0: 闻到好闻的味道，哎，它可能呢就会在杏仁核的调节下变得更加的开心。再往后走呢，就会来到我们的海马回这个区域了。
1: 海马回负责掌管记忆，日常生活中，眼睛看到的物体、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气味，都会储存在海马回中。大脑中的眶额皮层会对接收到的气味信息进行分析与决策，从而表现出对某种气味的喜欢或讨厌。
2: 气味的袭来往往是在无声无息、无影无踪的状态下完成的，可是当我们一旦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它就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有些事情可能我们已经淡忘，但我们的鼻子还有嗅觉会帮助我们取得较为牢靠的记忆，这就是嗅觉的功能之一。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气味，就会开启我们的记忆。这个现象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普鲁斯特效应。这里的普鲁斯特是那位写下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法国文豪马塞尔·普鲁斯特，他在小说里细腻地描绘过这样一种神奇的体验。
1: 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马德莱纳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颚，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回忆突然出现了，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某个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小马德莱纳的滋味。当普鲁斯特在成年后再次品尝到浸泡了茶水的点心时，他清晰地回忆起了儿时住过的家，以及家附近的小路和小镇的样子。他认为没有什么能比气味更能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
2: 看到这儿，也许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拿破仑会那么偏执地爱上古龙水。古龙水的主要香气来源于迷迭香，在法国科西嘉岛的悬崖和岩石之间，迷迭香吸收天地灵气，蓬勃生长，而拿破仑就是在此地出生。或许正是古龙水深刻而清新的迷迭香气息，让拿破仑唤起了对于故土的美好回忆。于是他固执地把这种气息不断地强化，肆意地沉迷。或许在香水的世界里，他可以重新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并且永远做个孩子。
1: 愉悦的芳香气息，美好的芳香记忆，优雅的芳香生活，这或许是我们热爱香水的原因。但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曾停止过对香的依赖和喜爱，那是远远早于香水诞生年代的故事。人类对香的使用至少已有6000年的历史，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都有独特而丰富的芳香文化，但源头却很一致，都来自宗教。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香水的英文词来源自拉丁文，就是通过烟雾的意思，但是烟雾一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因为香是神圣之物，所以最早的香水都是出自古埃及的祭司之手。最著名的埃及香名叫奇斐，在尼罗河西岸城市埃德夫一座托勒密时代神庙的墙壁上，人们发现了它的配方和制作方法。将冷杉和香茅等原料研成粉末，加入捣碎的刺柏浆果和油梭草，再用葡萄酒浸泡，放入乳香、蜂蜜和油脂中进行熬煮，最后将捣碎的末药加入其中，这样一份奇斐才算大功告成。
2: 从奇斐的配方当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条信息：第一， 香不再一吹即散，而是以精油的形式被收集和保留了下来，这或许就是最早的香水的雏形。第二，起斐是以众多芳香植物作为原料的，与其说它是香水，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药剂。第三，起斐费工费时费料，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那么在当时，谁会使用它呢？托勒密王朝时代有一个女性是最为知名，那就是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的，她的名字叫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那就是埃及艳后，她被认为是托勒密王朝时期最有权势并且最美丽的女人，她是起斐的忠实粉丝。埃及艳后嗜香如命，传说她在洗澡的时候会让仆人用15种秘制香水缓缓倒在身上，馨香无比的气味在水池里混合蒸发，最终将艳后烘托成一个从花园中走出的绝美女子。凭借着迷人的外貌和浑身的香气，埃及艳后成功俘获了罗马帝国的两位掌权者凯撒和马克安东尼。传说埃及艳后在出游时乘坐的金色帆船就是用香水浸泡过的，还没等她抵达岸边之时，远远的人们就能够闻到馥郁的香气，这为她的出行赋予了浪漫和具有仪式感的色彩，或许这其中就有起斐的功劳。
1: 西方古典时期的香水除了嗅觉和心理上带来的审美愉悦，还承担着洗浴和治疗的功能。在肥皂没有诞生的年代，人们用可以溶解污垢的芳香油来清洁沐浴，因为用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香的神奇力量也使它成为人们抵御疾病、治疗疾病的无价之宝。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也在循着芳香探索和改变着生活，并把香塑造成极具东方美学特征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国家的香文化也由来已久，并且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换个方式，通过几件国宝级的文物来给大家做个介绍。首先来看这一件，这件文物很多人都见到过，这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西汉香薰炉，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学名叫做错金博山炉。错金指的是它的工艺，博山炉是说它的器型。香炉上面的锥形盖罩着的是海水托起的仙山，层峦叠嶂之间隐约有神龙异兽出没，每当炉内香烟燃起的时候，仙气袅袅，香味氤氲，仿佛置身于海上仙山，也体现出了大汉王朝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胸怀与气度。我们再来看第二件文物，这件文物属于大唐，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的窖藏，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名为葡萄花鸟纹银香囊。这个香囊是唐代贵族随身携带的香薰用具，外观极其精美，内部大有玄机，中间盛放香料的香鱼运用了陀螺仪原理，不管怎样倾斜，重心都不会改变，完全不用担心点燃的香料会洒出来。通过这样一枚小小的香囊，大唐盛世的遥远繁华变得真实可感。雍容华贵的簪花侍女佩戴玲珑剔透的镂花香囊，身动珠玑响，且行且留香，这是属于大唐的芳香记忆。
1: 除了香薰炉、香囊这两种方式外，我国古人还有不少的留住香气的方法。这是一幅古画，明代画家陈洪寿的《写以熏龙图》，目前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说：“红颜未老恩先断，写以熏龙做道明。”熏龙这种器物，我们今天生活中几乎见不到了。画中这位侍女倚靠着的就是熏笼，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室内炭火熏烤着香料，既保暖又芳香，这也就是为什么侍女要把衣服罩在熏笼上的原因。随着香气的蒸腾，衣服也会沾染上香气，久久不散。 中国古人喜欢焚香，所用的香为特制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香的

0: 散末，原料为蜂蜜、檀香和沉香等等，香味幽淡，回味悠长。
1: 通过这三件文物中传达的芳香记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的香文化跟西方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人，尤其是古代文人，视香为雅士，为润养性灵之物，虽然不可食用，却可以怡身养心。不仅如此，中国文化还把香味儿同人的品格联系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屈原，在他的诗作中，香花美草频频出现，比如沪江梨雨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在他的笔下，香花美草变成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也成为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人格寄托。而在《红楼梦》中，也有关于香的大量篇幅的描写。
0: 在《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是这样描写大观园里的恒芜院的：
2: 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千藤的，或有隐万的，或垂山巅，或穿石角，甚至垂檐绕柱，盈气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曲，或石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非繁花之可比。
0: 曹雪芹这样的安排可是别有深意。后来他特意安排薛宝钗居住在恒芜院，用香草来衬托出薛宝钗非同凡品的仙姿。可见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而是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追逐香的步伐。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但是烟雾易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古埃及人曾研制出一款名为奇斐的香水，因为香水由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人们也用它来抵御疾病。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把香塑造成了极具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香炉、香囊、熏笼的使用，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不管是中国人的熏香、焚香，还是西方人的精油，其实与我们今天说的香水都有很大的区别。而香水的诞生则离不开高浓度酒精的出现。公元八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对蒸馏器进行了改造，将两个带有长颈的瓶子连接起来，将需要蒸馏的物质放在其中一个瓶子中，并在瓶子下点燃火，这样受热的蒸汽就会从瓶子中冲出，在长颈中凝结并滴下，流淌到另一端的瓶子中。随后哈扬开始尝试把身边所有的液体都加入到蒸馏器中蒸馏，其中就包括了葡萄酒。也正是这项蒸馏实验使得酒精浓度得到大幅提高。
1: 从十四世纪开始，人们便以酒精为溶剂来萃取花香，再也不需要将芳香植物放在油脂中进行熬煮了。也正是酒精的出现促进了香水的诞生。
0: 香水有三大成分，分别是香精、溶剂和辅助性成分。一瓶香水中香精占比较少，最高为30%，其他的大部分是溶剂。而酒精在香水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溶剂。酒精催生了新型香水的诞生。一般人们认为，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关于这款香水，还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传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雍江蜿蜒，穿城而过，滋养着绿城南宁的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江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走过70余载风雨春秋，它不仅镌刻着八桂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奋进足迹，更藏着一段跨越国界、尘封岁月的坚守与担当，一段属于中老两国的温暖记忆，一段载入中老友谊史册的医疗佳话。
4: 江滨医院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所医院却写满了属于中国医者的光荣与使命。1950年，广西大地百废待兴，这一年5月，依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兵站医院2所，广西干部疗养院正式组建，这便是江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5: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